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焦点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节目的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一切美好皆出在不要闷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筋疲力尽，就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家呀，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烦恼。长期门窗紧闭，把自己困在狭小的空间里，对着手机和电脑，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内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跟着变得低落，身体也会愈发的疲惫。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身开窗透透气，午休呢，或者下楼走一会儿再回来，切换一下环境，思路和状态也会变得不一样了。有网友提问，为什么我总觉得很累呢？为什么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呢？答案可能很简单，那就是你太久没有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一种负面的循环，那就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就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就越想。这个循环啊，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呢，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绪里暂时抽离，去看一看街边的树，看一看路上的行人，去看一看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渐渐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那么多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服的鞋子，推开门下楼走一走，生活的状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生活就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也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是坐在屋子里等来的。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但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和改变的契机。街边小店独特的经营巧思，陌生人不经意间的一句感悟，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这些新鲜的见闻也会悄悄丰富我们的认知库存，打破固有的思维方式。在陌生的场景中，我们学会灵活应对各种状况，锻炼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挑战中，我们会发现自己隐藏的潜力，收获满满的成就感。亲爱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所有的听友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暑假已经来临，为了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陷阱，公安部发布了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针对中小学生的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

肺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信息，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呢，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描二维码，从而登录或者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公安机关提醒家长们，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的意识。针对大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等，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呢，逐步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实施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求，诱骗受害者点击陌生链接或者扫描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公安机关提醒大家，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了官方的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的时候，一定要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针对留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先是冒充公检法、出入境管理等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编造受害人出入境记录有问题、护照过期、涉嫌犯罪等理由，威胁受害人如果不配合调查，将会被通缉、被拘捕，甚至注销护照、驱逐出境。诈骗分子通过心理施压等方式，让受害人将钱款转入所谓的安全账户，以骗取家属巨额的资金。公安机关提醒，留学人员遇到以上的情况，千万不要相信对方的指令，应该第一时间的联系父母、学校或者是驻外使领馆核实情况，并且尽快与对方切断联系。此外，公安机关提示，毕业季求职过程当中，广大毕业生要选择正规渠道招聘活动或者正规的招聘平台。对于宣称高回报、高薪日结、零门槛等条件岗位，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甄别。来听一首，田园演唱的《后来的后来》。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焦点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期在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黄埔分局反诈中心通报了一起案件，有一名群众预约大额取现现金为280万元，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的诈骗，资金面临被骗风险。黄埔警方快速响应，精准处置，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280万元。广州市黄埔区某银行工作人员在日常排查当中发现，客户侯某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资金用途含糊，行为异常，当即向警方通报涉诈线索。黄埔分局反诈中心研判认为，疑似被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的诈骗模式诈骗，立即部署警力开展工作，防止其资金被骗。因为侯某不在本地居住，民警提前驻守银行，在当事人侯某与丈夫到银行办理取现业务的时候，及时上前开展预警劝阻。侯某因为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刻意隐瞒投资实情，谎称资金是向行业友人所借，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其丈夫知晓取现事宜，但并不清楚真实用途。民警进一步核实情况的时候，被侯某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经过现场反复劝导，侯某虽然暂时放弃当天取现，但是态度抵触，称后续将以每天取现50000元的方式规避劝阻，首轮劝阻陷入了僵局。为了突破僵局，唤醒当事人，黄埔分局反诈中心依托上级提供的线索深度研判，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高诈高危危险，其行为符合网络交友引流加诱导虚假投资的典型的诈骗特征。民警随即上门开展2次深度劝导，逐条拆解诈骗套路，侯某最终醒悟并说出实情。这侯某啊，平日热衷股票证券的投资，其根据陌生网友掌握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小额

关注下一条新闻，夏天到了，家里的冰箱要是没有一个西瓜，大家一定会觉得少了一点什么。炎炎夏日，没有什么比吹着空调啃着西瓜最让人放松了。咱们中国呀，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人一年吃掉全球70%的西瓜，平均每人每年吃掉的瓜超过100斤。但是西瓜品种上千，到底咱们该怎么挑？今天这份指南请大家收好。有一些西瓜品种啊，大家可以闭眼入，叫做甘美 4K 和全美 4K。 这些西瓜甜度爆表，中心糖度冲上了16度，虽然皮很薄，但蘸上一个成年人都不会裂，有籽但几乎是不用吐的。还有一种叫做美都，这个美都啊，一年四季不断档的瓜界劳模，嫩脆多汁，品质出众，产量也很稳定。还有一种叫做唯美 W102， 它呢是北大农研院培育的一批黑马，这籽儿啊小到忽略不计，常温放半个月照样很脆。还有一种呢，叫奶油西瓜。这奶油西瓜奶香绵密，口感像是在吃西瓜味的冰淇淋。总结下来，这些品种的西瓜呀，是又甜又脆又省心，大家可以闭眼入。那么你像特小凤、麒麟西瓜、小糖丸、早春红玉这些西瓜呢，可谓是品质稳、甜度高、籽儿极少，吃瓜绝对不可踩雷。还有咱们中国的西瓜可谓是价格实惠，各大管饱啊。比如说有一种西瓜叫8424，它呢是吴明珠院士在1984年选育的早熟品种，松脆多汁，在长三角地区地位极高。还有西瓜叫做精心、精美、甜王、黑美人，这些都曾经风靡市场，共同点是甜度在线，要么籽多籽硬，要么口感一般。瓜界新品种辈出，它们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便宜、果切、榨汁儿都用的这些瓜。和大家说的是，挑西瓜呀，可不全靠运气，咱要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线索都藏在瓜皮上。接下来给大家说几个挑瓜的小技巧，大家一定要记住哦。大家在挑选西瓜的时候呢，一定要挑选果形周正、纹路清晰、藤蔓新鲜弯曲、表面光滑的西瓜。你像那些果形歪斜呀、纹路很模糊啊、藤蔓干枯或者很直愣、表面很粗糙有绒毛这样的西瓜，咱们不要选。另外呢，咱们要选饱满匀称、圆一些的西瓜。在颜色上要选择深绿条纹与浅绿底色对比鲜明的西瓜。另外，成熟西瓜的绒毛是脱落的，它的果皮呢是更加的光滑。当然了，挑瓜呢没有100%包甜的公式，西瓜的品种啊、成熟度啊、运输和存放都会影响口感。咱们买西瓜的时候，尽量选择新鲜完整的整瓜。如果购买已经切好的西瓜，优先选择呢有保鲜膜覆盖并且冷藏保存的西瓜。买回家之后，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切前要洗净，要少切快封，要密封冷藏，要尽快吃完，要注意限量。你看，像咱西瓜，普通人吃一次大约十斤的大西瓜呢，你可以吃1/8。如果有血糖问题的，建议你一次呢就吃100克就行了，而且其他的食物啊不要和西瓜在一起吃，超标就可以了。另外呢，咱们冷藏储存不要超过2天，如果这个西瓜味道变了或者颜色变了呢，一定不要食用。

0: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 喂，妈。
2: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3: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4: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近日，全国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四航永胜号”是一艘集起重、海上运输功能于一身的非自航半潜驳船，兼具大力水手的力量与海上大货车的承载能力。四航永胜号由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船长110米，行宽43.8米，行深8米，有4800平方米运载的面积，相当于大型物流中心一整层仓储库区。该船尾部设有一台巨大的全回转变幅式起重机，固定尾吊时可安全吊起2200吨重的货物，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500辆家用的小汽车。此外，该船举力达20000吨，可托起3000多头成年大象，并可运输10000吨物体。中交四航局航通公司项目总工黄晨光介绍，四航永胜号搭配全回转作业模式，可高效完成海上大型钢结构、风电导管架、桥梁重结截段等超大超重构件的吊装作业，适配各类复杂海洋工程施工场景，有效解决了大型海上构件施工难度大、吊装效率低、作业受限多等行业的痛点。除核心重型起重吊装作业之外，该船还可以调整吃水深度，船体平稳下潜，成为一艘半潜舶。待需运输的大型构件被引导就位之后，船体上浮即可稳稳举起10000吨的货物。关注下一条新闻，要提醒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大家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了。最近呢，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比如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2月12日0时12分，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再比如在变更之后呢，他会说本次列车开车时间为2026年7月19号0点29分，请您于7月18号晚提前到站候车。那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呢？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的是24小时制，过了当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那如果票面时间为7月22号的0时2分，你可千万不要22号的零时去啊，应该在21号的晚上就去车站候车。如果你在7月22号晚上出发，那么就会错过这一趟列车。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之后，在订单的详情页面，系统呢也会做出相应的提醒。新版提示信息直接写明候车日期，并用红色的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乘车计划有变的小伙伴们，你也可以在车票订单详情界面按下列规定办理一次性改签。首先呢，打开这个页面，点击改签。开车前的48小时以上可以免费改签预售期内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免费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以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的列车，核收改签费。开车之后，在当天24小时之前，你也可以免费改签当天的其他列车。开车之后，在当天24小时之前，可以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的列车，核收改签费。
办理变更到站的改签时候啊，咱应该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原车票已经托运行李的，还应该办理行李变更或者是取消的业务。关注下一条新闻。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消息，近期内蒙古、黑龙江、湖南、新疆等地接连发生了4起亲属同车、私家车肇事致多人死伤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家破人亡，教训惨痛。比如6月14号的4时11分许，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超员皮卡车，皮卡车核载5人，实载6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这辆车沿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蒙额济纳旗 Y054 乡道由北向南行驶至30公里加300米处时，与前方因为故障停放在车道内的货车发生碰撞，造成皮卡车上6人死亡。6月14号13时30分许，一辆涉嫌超速行驶的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5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境内 S206 省道由东向西行驶至33公里加450米处路段时，越过道路中心线，与对向行驶的一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5人死亡。6月21号18时50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4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后排乘客均未系安全带，沿着二广高速由南向北行驶至湖南省常德市境内1920公里加235米处路段时，因为雨天车速过快，导致车辆失控，与中央护栏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3人死亡，1人受伤。7月5号16时44分许，一辆小客车，核载7人，实载6人，驾乘人员均为亲属关系，沿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 Y140 乡道由东向西行驶至7公里处，在越过道路中心线强行超车时，先后与对向和同向行驶的2辆重型半挂货车发生碰撞，造成小客车上4人死亡，2人受伤。进入了暑假假期，家庭自驾游出行增多，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举家自驾出行一定要时刻把家人的幸福平安挂在心上，严格遵规守法，安全文明驾驶，要做到五要五不要。出行前要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熟悉车辆性能，不要驾驶隐患车辆，最好不要有生手驾车。要按照核定人数乘车，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不要为了图方便超员载客不系安全带。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了解通行环境和条件，保证充足休息，不要为了赶时间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车时要注意观察前后方的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超车，不要在不具备超车条件的情况下强行超车会车。雨天行车要降速控距亮尾，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减速慢行，不要急刹车急加速，频繁变道，遇到积水路段慢水桥千万不要冒险强行通过。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如果您深夜入住，次日中午退房，休息几个小时却要支付一整天的房费，这样的事情让不少人深感房费付的不值。面对这一消费的痛点啊，有一些酒店呢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收获了不少好评。专家认为，无论这一模式能否全面推广，都凸显了酒店行业在多元需求下进行转元探索的必要性。你好，我们明天稍晚一点退房可以吗？可以的，我们推行24小时退房制，现在是下午5点，您可以选择明天下午5点退房，这期间房费都是按一天计算的。这番话呀，是在湖北武汉丹峰白鹿酒店一名前台工作人员笑着回应客人的话语。有记者走访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发现，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不少酒店推出了24小时退房制，即从入住时刻起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而非传统的次日中午12点的固定节点。武汉丹峰白鹿酒店位于汉口核心的地段，是一家拥有375间客房的五星级酒店，主要面向商务旅客。自开业以来，一直实行24小时退房制。酒店房务部总监张卫东说，得益于24小时退房制，老顾客的用户粘性很强，每月回头客占比超过60%。广州花园酒店在今年世界杯比赛期间推出了世界杯专场套房，套房推行24小时入住体验，当天最晚18时入住，第二天18时退房，方便了球迷在深夜观赛后好好休息。参与这一活动的客房有161间。重庆夜经济发达，全天候多时段入住逐渐成为常态，住宿需求呈现出更加多元灵活的特点。在重庆，有着13家门店的庆祝酒店，根据淡旺季的客流量弹性提供24小时退房制服务。记者在网络预订平台看到，不少旅客点评称，酒店24小时退房很合理，下次来重庆还住在这里。记者咨询携程、同城等平台获悉，目前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的酒店呢，还是比较有限的。不过，很多酒店已经可以做到延迟退房14点，甚至到16点。消费者如果需要延迟退房，可以在平台选择酒店时进行服务筛选，勾选延迟退房的选项。酒店行业正在不断探索更加多元化、差异化的服务模式。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资柏说，部分酒店实行24小时退房制，是对消费者权益保障需求的积极回应，体现了这些酒店的差异化竞争策略和市场细分化的策略。24小时退房制让服务更加多元化，但是在行业内推广却面临着诸多现实的阻碍，这成本压力呢是首要的难题。有相关人士坦言，相较于其他酒店，武汉丹峰白鹿酒店运营和管理成本明显增加了，物料耗品支出增加10%至20%，酒店房间利用率也比同类酒店低5%至10%。还有人介绍，之前武汉也有其他酒店尝试过推行24小时退房制，后来呢，大多都放弃了。记者在网上找到了广东中山一家号称可以24小时退房的酒店，但是电话咨询过后，前台工作人员表示，因为管理的原因，目前已经不再实施这一退房的制度。
庆祝文旅酒店集团重庆区域负责人巫平川表示，现阶段实行24小时退房制，还存在一些技术壁垒，需要酒店管理系统准确记录入住、退房时间，并且及时提醒前台和客房人员安排后续工作。这些对于现有管理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专家认为，酒店业运营成本固定，如果全面推行，可能面临客房周转率下降、清洁排班复杂化等挑战。尤其在旅游的旺季，热门的酒店呢，如果严格执行这一制度，或将导致房源紧张、预订困难。景区民宿入住情况受淡旺季影响非常明显，你像节假日天天爆满，房间提前一周就会全部订出去，如果拖到很晚才退，下一位客人就没法正常入住了。专家认为，24小时退房制本质上是市场需求和客群不断细分的体现。对于绝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呢，住宿最核心的需求仍然是过夜住宿，不必执着于24小时这个数字，可以探索更多元化的弹性方案。近年来，我国不少酒店根据国内市场特点，延迟到了下午2点啊、3点退房。此外，部分酒店即使仍然执行固定退房时间，也是能够通过提供寄存、休息、淋浴、健身等退房后的设施共享服务，在不改变客房管理规则的前提下，延伸服务内容。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纠结的热门歌曲。

0: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1: 深刻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

0: 0087-7721 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想体验和 AI 智能助手聊天的奇妙感觉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与 AI 助手进行智能对话，带你了解想知道的一切。 ChatGPT 引擎技术模拟人类思维，帮你查资料、写文案、写代码，还能写工作总结呢，满足你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各大手机商店下载我听 APP， AI 助手成为您的全能百科秘书。我听 APP。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简·芬克尔在一所大学担任职业顾问，专门呢为文科和商科的学生啊提供一些职业建议。那个时候的他呢，因为过于内向，即便工作成绩斐然，也不敢在员工大会上发言，以至于啊，他的想法和成绩呢，就没能够引起关注。当宝贵的晋升机会来到的时候呢，自然也不会落在简的身上了。幸运的是啊，简的新上司注意到了他的才能，不仅鼓励简去争取荣誉，还选定他在多个委员会当中担任要职。通过努力啊，简获得了自信。现在的他呢，能够自豪地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是侃侃而谈呢。不久，简·芬克尔升职成为沃顿商学院本科部的副主任。在当今激烈的职场竞争当中，性格内向者要怎么做才能够克服性格弊端，获取升迁的机会呢？为此啊，简·芬克尔专门开发了一套方法，旨在帮助类似像他这样的内向性性格的人呢，克服一些障碍，取得工作上的出色的表现。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内向的汤姆是一家公司的项目经理，他认为啊，专业技能在工作当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是啊，他却在职业生涯中期失业了。已经15年没有求职经验的汤姆，不确定自己是否想回到那种随叫随到、加班加点的公司里去继续的工作。迷茫的汤姆呢，就找到了作者简·芬克尔去咨询。简发现啊，他和许多才华横溢的内向者是一样的，汤姆不擅长推销自己，即便是回答一些面试当中的常见的问题，对他而言也并不容易。在简的指导之下，汤姆首先完成了自我评估，确认了自己最重视的5项价值观，然后呢，他很快找到了一些与自身价值观相契合的公司。那么在接下来的面试当中啊，汤姆通过讲述以前工作当中与之相关的故事的案例来回答相关的面试问题，并且呢，在其中着重强调了自己的职业价值观。最终啊，他在一家大型的基金会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在制定求职策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把价值观放在首要的位置，确保未来的公司和工作岗位符合自己的价值观，这会

让我们在求职阶段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那么在职场当中，重要的一点呢，是能够有机会展现自身的能力，社交媒体便是很好的工具。罗伯特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不善言辞，直至接触到了社交媒体，他的事业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罗伯特利用社交媒体啊，创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在社交媒体上，一个人的头像是个人资料里最先被看到的。想要让自己的信息能够在短时间内被人识别的话，最佳的方法就是添加符合自己行业背景的真人头像照，接着呀，就是确定标题，对标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来彰显专业性。接下来呢，是信息摘要，用几行字让人迅速地了解自己的职业定位。最后呢，就是增添一些个人的成就介绍，再加入相关领域的圈子，参与相关话题的讨论。那么就这个样子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罗伯特的账号曝光度就是越来越高了，与之行业定位所匹配的浏览数据也是日益的增加。通过社交媒体啊，罗伯特扩大了交际圈，有了更多和同行学习的机会。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专业领域的知识素养，还获得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机会。职场当中，如何的去掌握社交主动权呢？如何去获得机会呢？这也是许多人遇到的难题。苏珊娜是一位公司的高管，最近呢，她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考虑从私营企业转到高等教育领域工作。她从一位密友那里得知了她所在学校副校长的名字。那么对苏珊娜来说啊，这位副校长是一个陌生人，想要与这个陌生人在交谈当中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苏珊娜通过以下六个步骤实现了顺利交谈，并且获得了满意的工作。苏珊娜首先做的是研究，她深入了解了这位副校长的发展史和工作的亮点。接着呢，他发了一封简明易懂、礼貌有加的电子邮件，请求见面。同时啊，苏珊娜为了见面，还精心准备了一些教育行业的问题，也就是说，有助于实现自身职业目标的问题。有了这些问题啊，就不会造成冷场了。同时呢，也能给对方留下自己精心准备这场见面的印象。然后在会面当中呢，苏珊娜主动地推销自己，进一步地展示出优点和能力。在交谈过程当中，这位副校长对苏珊娜所展示出来的经验背景是越来越感兴趣，最后呢，就主动提议让他来大学工作。就这样，苏珊娜就成了他的助理了。在与陌生人的交谈当中，苏珊娜通过研究对方的背景、发送邮件、精心准备问题、主动展示自己等步骤，成功地获得了满意的工作。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职场当中的社交不仅仅是拒绝和接受，更是一种主动寻求机会并且展示自己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建立有效的人脉，并且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哦。别满足于当一个安静勤奋的职员，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欢迎继续收听。面试呢，是每个人啊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必然经历的一些环节。那么内向的人在面试中，他并不善于宣传自己，也可能很难完整地回答问题，这种挑战啊，不是没有办法克服的。提前做好计划，并且建立自信，这种不确定性完全可以转变成一场成功的面试。我们在面试当中要做的就是呈现个人的优点，更加契合雇主的实际所需。那么具体该怎么样做呢？在面试之前啊，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总结出能够让自己脱颖而出的经验以及技能亮点。准备面试的起点就是回顾过往的工作咯，因为雇主会根据我们的这个简历来进行提

提问，所以啊，就要列出其中的重点内容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呢，你可能早就忘了以前工作的具体细节了，但是呢，也要仔细的回顾一下过往的工作经历，并且呢，把所面试的工作和过往成就要结合起来，并且呢，赋予自己的见解。面试官通常会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哎，可以先明确一下为什么会对这家公司感兴趣，以及啊，这个岗位为什么适合自己。这个呢，不仅会使自己表现得更重视这场面试，也能够让面试官印象非常深刻。没有人能在刚刚开始的面试的时候啊，就无比的顺利，只有不断地在实战当中锻炼提升，才能够慢慢地积攒更多的经验，从而呢，在面试当中更加游刃有余了。顺利地通过面试之后啊，就会接到工作的邀约，这也意味着将要得到这份工作了。收到工作邀约之后，如何在签合同的时候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条件，也是一门学问。卡诺尔是一位有4年工作经验的家庭职业医师，目前的年薪呢是13万美元。一个更大的诊所邀请他去工作，开出的条件呢是年薪14万美元，并且呢享受同等的福利。那作为一个单亲的妈妈来说呢，她了解家庭医生的工作量，但是呢还想确保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孩子。那么分析该地区的平均薪资以及雇主提出的薪酬之后呢，卡诺尔就把期望值定在接近15万美元。在不考虑其他福利的情况之下，他把薪资下限定在了14.5万美元。在协商的时候呢，卡诺尔在家庭医学方面的知识和成就让雇主很满意，并且考虑给他更高的薪水和更灵活的工作安排。讨价还价之后，卡罗尔的年薪确定为14.8万美元，每周工作4天，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卡罗尔通过协商明确提出了工资和福利要求，最终超过了自己的预期，他拿到了更高的薪水。而且呢，由于工作时间比较灵活，他可以更多的陪伴儿子，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医学院教授一门课程了。当你接到工作邀约的时候，先分析薪资，做到心中有数，而后呢就进行协商了，充分的展现自我的能力，对能够接受的最低薪资做到心中有数，这就会让最终成交价相对最初报价略有提高，从而呢使得工作所提供的福利更适配自己。一旦成功谈妥了工作条件，那就准备入职了，新的考验也就开始了。走进新的岗位啊，就像进入了一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要学会与不同的性格的同事和谐相处，这些对天性内向者而言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内向的人会对许多沟通交流感到有压力，绝大多数的新员工刚入职的时候会受到挫折，这种挫折并非是专业技能薄弱所导致的，主要是因为人际交往能力差，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不愿意接受反馈，缺乏动力和主动性等等方面。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挫折的产生，我们可以借鉴书中讲到的新员工入职7步成功计划来打通人际关系。第一，与主管建立一种高效的关系，逐渐了解彼此，并且找到共同的话题，以协助我们打破僵局。第二，和同事啊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扩展自己社交网络，提升自己的情感价值。第三呢，与行政辅助人员建立关系，把他们视为盟友，并且给予尊重，这样啊，他们会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第四呢，就是啊，面见关键的人物了，试着和关键人物简短的会面，以更多的了解他们在公司当中的角色。第五呢，就是认可他人，如果对主管领导项目或者是处理冲突的方式印象比较深刻，就要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同时呢，让同事知道
你被他们处理及

0: 受客户的耐心和技巧所激励，你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第六，就是注意交流的方式，在说话之前呀，要仔细聆听别人的意见，并且呢进行认真的思考。这些积极的品质可以帮助你建立与主管、同事和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第七呢，评估自身的表现，诚实地记录下来，把重点放在自身的优势上，评估自己即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通过平时有意识地进行七步训练计划，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认清自我，适应新的职场环境。同时呢，我们也会更加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努力成为职场当中的成功者。近年来啊，职场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对性格内向的人是极为不友好的。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这本书通过六个方面着眼于性格内向者最迫切的需要，帮助大家做万全之策，打有准备之仗，从而呢在职场竞争当中更好地表现自己，展现出自己有趣的灵魂。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看到》，如何从小职员快速进阶。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麦田有棵树说，这是一部内向型职场人的行动指南，其实书名已经可以作为日常提醒，有趣的灵魂要让老板知道，不只是老板、同事、上级、合作者、亲友等等，能力、成就、优点不应该藏起来，要学会展示出来，不要总是去做一个幕后英雄。读者皇冠人生说，这本书从内向者的角度剖析如何在职场上表现出自身的价值，娓娓道来的写作风格使阅读变得很舒服，像一个温柔的咨询师在你面前诉说一样。读者闻所未闻说，这本书有助于增强内向者的职场自信心，学会与高层领导和同事建立融洽的关系，并进行有效的沟通。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职场解释系，云梯从新人到达人的职场进化论，小强升职记，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脍炙人口的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脍炙人口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成语，今天已经只具备比喻意了，如比喻好的诗文为众人所赞美。那么脍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说文解字记载，脍，细切肉也，切的细细的肉叫脍，炙刨肉也，刨肉就是烤肉，烤熟的肉叫炙，因此脍炙分别指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孟子尽心向

0: 篇中记载了一则关于脍炙的有趣故事。父亲曾点和儿子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公孙丑则是孟子的学生。羊枣又称羊屎枣，顾名思义，长得像羊拉的屎。曾点喜欢吃羊枣，曾点死后，他的儿子曾参不忍心再吃羊枣。公孙丑问老师，切细的肉、烤熟的肉和羊枣哪个味道更好？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味道更好。公孙丑又问，那么曾参为什么吃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却不吃羊枣呢？意思是说，既然当爹的喜欢吃羊枣，那么儿子为了纪念父亲也应该吃羊枣才对。孟子回答说，切细的肉和烤熟的肉是人人都喜欢的，羊枣却只有曾点一个人喜欢吃，就像避讳是避讳名而不避讳姓，姓是人人都有的，而名是一个人独有的。听了老师这番深入浅出的解释，公孙丑恍然大悟，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脍炙所同也，即人人口中都能品尝出脍炙的美味，但浓缩为脍炙人口这一成语，还要后延到五代时期王定宝所著《唐直言》一书。书中写道，李涛长沙人也，偏咏盛著，如水声常在耳，山色不离门。又肘地树流影，浮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由人的口福引申而比喻好的诗文，如同人人都喜欢吃的脍炙，以至于今日虽然会熟练地使用这个成语，却不知脍炙为何物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我们孩子考上大学呀，大家可能认为就远离了叛逆和危险。事实上，像网络陷阱、人际矛盾、一时的贪念，都能够让咱的孩子瞬间触碰法律的横线。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最高发犯罪的5种犯罪方式，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完，回家呢，也要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守住底线。第一种叫做帮信罪，帮信罪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个罪呢是最高发的一种。帮信罪是目前大学生涉案人数最多的罪名。根据2025年两高一部最新发布的司法数据，帮信罪被告人呈现明显低龄化特征，35岁以下涉案人员占比超过80%，其中25岁以下青年占比达到1/3，在校大学生呢也早已成为涉案的高危人群。2024年，多地法院宣判了多起大学生的帮信案。有一名大二的学生，仅仅出售了自己名下2张银行卡，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80余万元，自己获利1200块钱，最终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留下了终身的刑事案底。像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啊，大学生常见犯错行为集中在出借、出租、出售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手机电话卡，或者是参与线上跑分、代收、代转资金等看似轻松的日结兼职。孩子们大多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以为只是借用自己的个人账户转个账，自己呢没有直接骗人，这不算违法，加上想要轻松地赚取一点零花钱。该罪名的实际后果呀，远比家长和孩子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即便获利极低，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但只要银行卡的流水达标，就会构成刑事犯罪，案底呢也会永久的留存，直接断送考公、考编、参军、入伍等机会。所以想要规避这一类的风险，咱们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个人的银行卡、支付账号、电话卡一律不准外借，不准出售。凡是无需体力、无需技能、足不出户就能日结高薪的网络兼职，全部都是法律的陷阱，坚决不要触碰。

第二种罪呢，叫做掩隐罪，也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和帮信罪常常被混淆。2024年全国法院统计显示，大学生的掩隐罪案件同比上涨 27%， 大多是学生在帮信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操作资金，主观恶意更重，判刑呢也更加严厉。2024年重庆法院宣判了一起典型的校园案件，有一名大学生，他不光出借银行卡，还按照上线要求亲自去银行线下取现，手机刷脸核验，拆分多笔转账洗白赃款，全程主动配合资金洗白，涉案赃款达到50000余元，个人获利只有1500块钱，最终被判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很多学生啊，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借卡帮忙转钱都是小事，想不到借卡不动手是帮信罪，主动帮忙取现、刷脸、分流赃款，直接升级为掩隐罪。这些事情的发生常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贪图比普通兼职更高的佣金，第二个是不好意思拒绝求助。掩隐罪量刑远高于帮信罪，家长们咱要提醒孩子，只要对方要求线下取钱、手机刷脸、拆分转账，不管给咱多少钱，不管是谁开口，咱都要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多此一举的帮忙操作。第三种罪叫做诈骗罪。根据教育部联合公安部门2024年校园反诈报告，大学生既容易被诈骗，也容易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近30%校园诈骗案件作案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在2024年江苏某高校一名大三的学生，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加入刷单的诈骗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

2024年，这个江苏的某高校的大学大三的学生啊，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的加入了刷单诈骗的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来引诱学弟学妹缴纳押金。短短的一个月，诈骗了8名同学，一共4.2万元。这名学生呢，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刑，同时全额退还所有的赃款，学校直接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很多大学生触碰诈骗，根源都是超前消费、攀比跟风，生活费不够呢，就想走捷径赚外快，甚至觉得金额不多，不被发现就行了。法律红线十分明确，诈骗金额满3000元即可刑事立案。诈骗属于主动害人的犯罪，主观恶意极强，刑期远高于帮信、掩引两类网络犯罪。咱们做家长的呀，平时要多关注孩子的消费账单，制止盲目攀比，来告诉孩子缺钱第一时间要和家里沟通，永远不要靠欺骗他人去牟利。第四种罪叫做故意伤害罪。校园线下最突发、最没有预兆的犯罪呢，就是故意伤害罪。有公安数据显示，高校90%打架斗殴刑事案件都是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全是一时的冲动。比如在浙江某高校，2名男生因为宿舍关灯、作息噪音发生了口角，升级之后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拿起桌上的水杯砸向了对方，造成对方鼻梁骨粉碎性骨折，经过司法鉴定构成轻伤2级。动手的学生原本成绩很优异，本来呢已经拿到了国企的 offer， 最终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缓刑，工作直接作废了，还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赔偿。大学生啊，年轻气盛，好面子，受不了言语争执，再加上酒后情绪失控，很容易冲动动手。所有人都误以为同学打架是不是只是校内处分，不知道轻伤就需要负刑事责任。咱们做家长的要教会孩子懂得退让，宿舍矛盾、人际纠纷第一时间进行调解，千万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第五种犯罪叫做性犯罪。这一类的案件隐蔽性极强，并且大多呢发生在正常恋爱的关系里，大学生很容易踩入法律的盲区。在河南法院审理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校园恋爱强奸案，说呀，一对在校大学生正常的恋爱约会，两个人一起聚餐喝酒，女生酒后意识模糊，男生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女生清醒后悔，报警指控对方强奸。法院最终结合女方酒后无法自主表达意愿的证据，认定了男生构成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很多男生存在着致命的误区，他们认为呀，双方是男女朋友，自愿约会见面，发生关系也就不算违法，甚至通过社交软件进行约炮。可法律明确规定，女性醉酒、昏迷、意识不清、无自主判断能力的时候，即便之前自愿相处，发生性关系依旧构成强奸罪。除此之外，偷拍室友私密视频、传播不雅照片、猥亵他人，都是属于严重的性犯罪。这一类的犯罪呢，属于刑法的重罪，一旦定了罪，不仅开除学籍，背负案底，婚恋就会受到受限。家长们，咱要分别给咱家的男孩女孩做好普法教育，男生要守住底线，尊重女性的意愿，绝不趁人之危，女生呢要保护好自己，避免独自深夜赴约、过量的饮酒。所以说，多一份提醒，咱的孩子就少一次风险，守住法律底线才是守护最好的青春。

频引发了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之后，视频很快下了架，品牌方呢也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内容低俗，相继陷入了舆论的风波。几家品牌接二连三的在擦边营销上栽了跟头，暴露的顽疾值得大家的深思。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拿低俗博流量其实是最愚蠢的营销。很多企业热衷于擦边儿，并非不知道会惹众怒，而是基于低成本高曝光的投机算计。虽然妨碍了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可能面临2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但是对于规模企业而言，这一笔罚金远低于常规推广的费用。更逞伦擦边事件自带热搜流量和舆论免费造势的传播红利。当尝到所谓的甜头之后，有一些企业争相的效仿，无擦边不营销仿佛成为了一种共识。现在我们都知道流量至上，那么流量至上的考核机制也倒逼着营销团队走歪路。新媒体运营多以播放量、互动量、热搜话题为核心 KPV， 而一些平台的算法偏爱猎奇、有争议的内容，擦边营销的完播率、评论量、转发量也远高于正经的宣传。深耕产品卖点、打磨优质创意费时费力，而靠擦边暗示、低俗梗引流，简单直接。于是呢，不少运营团队陷入误区，把下流当成网感，把低俗当成幽默，把制造暧昧噱头当作吸引关注的秘诀。绿源涉事账号曾经自我标榜是很爱玩梗的不正经的官方，主要放低格调，迎合低级趣味。开拓市场空间呀，也是要靠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的，而不是低俗擦边的营销噱头。这些热衷擦边的低俗广告，非但没有让人感受到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优势，反倒呢，给品牌和产品贴上了油腻的标签，无异于给企业声誉上行。不仅无法把一时的围观者转化为长期的忠实客户，甚至可能劝退注重品牌形象的消费者，那真的是得不偿失。这一类热衷以欲露还藏的性联想来吸引流量的擦边广告，不仅物化了女性，扭曲了社会审美，还严重的污染公共消费环境，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错误的价值引导。酒香也要善于吆喝，但是靠低俗噱头换来的毒流量只会带来反噬。营销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擦边儿不是捷径，而是陷阱。在公众的监督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任何擦边的行为都无所遁形。根治擦边营销乱象，关键呢，在于企业自身要革新营销的方式，摒弃唯流量论的短视频思维，把资源投向产品创新与正向的创意，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杜绝第三方运营肆意踩线。其实啊，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大家也该醒醒了。

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段时间大家是否看到这样一个视频？视频当中有一个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一个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驶入了机动车道，甚至呢在车流当中尝试着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的动作。这个视频啊发生在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的惊险的一幕。当时呢交管部门也迅速的到场制止，并且对涉事的儿童及家长进行了批评的教育。近几年来呀，外形酷炫、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走红了，成为一些孩子追捧的玩具。然而呢，市面上部分迷你摩托时速可达20公里，甚至超过70公里，远超常规玩具童车8公里每小时的最高的限制。在电商平台搜索迷你摩托，结果呢是五花八门，有的标注通过 3C 玩具安全认证，客服却发来解除限速的教程，有的呢以 125cc 四冲程发动机为卖点，商家说了孩子只要身高到了就可以玩等等等等。如此安全隐患重重，所以咱必须的敲响警钟。驾驶摩托车对身体平衡性、反应灵敏度等都有相应的要求。儿童的身心发育还没有成熟，应急避险与处置能力都比较薄弱。你把一台速度机器交到儿童的手中，驶入城市道路，既是对儿童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也是在给公共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一旦出现紧急情况，这后果呀可是不堪设想，一次失控就可能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那么是谁在给儿童的狂飙开绿灯呢？有一些家长他是心存侥幸的，他低估了迷你摩托的危险程度，觉得自家孩子啊玩一玩，图个新鲜，图个刺激也没有什么。个别家长呢还将亲子越野、萌娃机车当作一个标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传播。此外，在利益的驱动之下，有一些厂商、电商选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肆的渲染宣传动力和续航，却将适用场地呀、年龄限制啊、风险警示隐于角落。更有甚者，为了规避监管，给产品预留改装空间，看似达标，实则可人为解锁提速。有专业人士指出，设计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25公里，并且以动力装置驱动，就可被认定为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也规定了，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该在18周岁以上。儿童骑行高速迷你摩托显然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这摩托车虽然小，安全的事儿可大着呢，涉及生命安全的事从来没有后悔药可吃。从玩具挑选到日常监护，做家长的必须始终保持清醒，替孩子郑重把好每一道安全关。交管部门也需要持续加大巡查管控的力度，严查儿童违规骑行的行为，一旦发现要立即严肃约谈教育家长，压实监护责任。针对相关厂商与电商的商家呢，市场监管部门咱也要行动起来，开展专项整治，严查缺乏安全的认证、暗藏改装漏洞的违规产品，摸排生产源头，督促厂商合规生产、诚信经营，压缩非法迷你摩托的生存空间。道路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生命只一次，人生不重来，千万不要让一时的贪玩变为追悔莫及。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回来，我们接着聊。前两天啊，我有一位朋友，他对我说：“哎呀，我好伤心啊！你看我家孩子今年，高考呢报志愿，我都请好假了，我却发现儿子已经自己把志愿填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确实哈，小的时候咱们觉得孩子听话懂事，遇到事情不随意来麻烦家长。后来发现呢，原来啊是孩子可能跟父母不亲了，遇到事儿呢也不愿意再跟家长分享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长大后和妈妈不亲的孩子，其实在小的时候就有预兆。坦白的来讲，遇到这样的情况，也许父母的心里会感到很失落。大家想着，你看啊，曾经黏着我们的小孩是什么时候开始抵触我们，不愿意再靠近我们呢？长大之后跟妈妈不亲的孩子，其实早在小的时候啊就有预兆了，只是呢初为父母咱们没有注意到，没有关心到而已。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摸摸他的小脑瓜，亲亲他的小脸蛋儿。可是当孩子开始闪躲的时候，就说明啊，孩子已经开始排斥你了。慢慢的，就可能发展为不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逛街。他呢，希望在同学呀、朋友那里寻求到安全感。其实孩子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也是有原因的。大多是因为父母太忙，当孩子想要依赖父母、亲近父母的时候，父母没有回应，渐渐的孩子呢也就不再亲近了。我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最值得依赖的人。当孩子遇到什么难事的时候，我们希望孩子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父母。可是你看现在，现实很多孩子是报喜不报忧的，他们希望父母放心自己。其实背后的原因啊，是孩子害怕父母失望，害怕父母责罚，那种小时候的阴影导致他们长大之后就不愿意求助了。其实怎么说呢，我也是这样长大的孩子，从小父母要求很严格，做不好就会挨说，那个时候我们还挨打呢。所以我长大了之后呢，我不管是过得怎么样，我都会告诉爸妈我挺好的，我内心里就是无法接受让父母来帮助自己。坦白的来讲，有一些家长啊，真的会把孩子

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就会觉得你就得听我的，你是我的孩子，你就要按照我的意愿去做事。某个点做不好了，孩子呢就会被批评，不按照父母的意愿做事呢，孩子呢就会被责罚。当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不懂得反抗，只好听爸妈的话。但是啊，等到他们长大了以后，也许不会反驳，但是他们会用沉默来回应，不管父母说什么，反正呢我就是不执行。我有一个亲戚，他们两口子控制欲特别强，从小到大他们儿子很听话，总是按照父母的意愿上学报考啊，上大学呢也是一样。大学期间啊，谈了一个女朋友，父母不同意，觉得女孩子的家境一般，家里又给安排不了工作，于是呢就强迫儿子分手。然后啊，你看一直到现在，我这个亲戚家的儿子还是没有结婚，处对象他都不处。现在呢，我这亲戚啊，这两口子后悔万分啊，当时如果不拆散他们就好了。可惜没有如果呀。我是能够理解家长这种心情的，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听话，找到人生如意的另一半啊。可是这缘分来了，谁也挡不住呀。孩子他们是独立的个体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提供一些思路，但是呢，我们不能代替孩子成长。所以说，家长朋友们，咱一定要注意使用正确的态度和家教的方式来教育咱的孩子，这样才不会破坏亲子感情。父母要多倾听，比多说教更友好一些。父母呢，也应该多倾听孩子的声音，理解他们的感受。当孩子愿意表达情感时，咱要给予积极的回应，而不是急于提供解决方案或者批评。咱要学会耐心倾听孩子的意见和想法，通过沟通了解孩子的需求和情感，以便更好地促进其心理健康成长。很多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多半是因为父母总是很扫兴，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呢？所以父母应该避免扫兴式的沟通。当咱的孩子啊主动表达情绪或者直接交流的时候，咱做父母的应该尽量别扫孩子的兴，给予积极的回应和滋养。当孩子敢于直接表达情绪并且主动交流，这本身呢就是心理健康的表现，父母的支持也能够促进孩子未来继续愿意分享心里话。其实我想说的是，再小的孩子啊，他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咱们要尊重孩子的感受、意愿、个性和情绪，包括尊重孩子说不的权利，支持其自主性，共同制定一个家规，允许孩子在设定界限时有发言权。除此之外，咱们做家长的也应该经常与孩子接近交流，给予关注和陪伴，在物质和精神上始终在场，来增强孩子的安全感。孩子的学业固然很重要，但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是特别重要的。好的亲子关系是需要时间培养的，父母需要主动迈出这一步，要主动的理解，主动的沟通孩子。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一首范贵宾演唱的新歌《可惜春风不懂我伤悲》。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

0: 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但是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心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
6: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过往的那些旋律总是经典而动听，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而在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来之后呢，立刻成为了年轻人的代言曲，一经推出立马风靡了全台湾。而据说当时这首歌的作者是写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唱这首歌，当他听到张雨生的声音之后，立马回家从抽屉里翻出了这首歌的曲谱，觉得张雨生来唱他真是太合适不过了。而同样这首歌呢，还是1989年台湾的一款饮料叫做黑松沙士的广告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后来内地的歌手胡彦斌翻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呢是作为当年这个黑松沙士打入大陆市场的代言歌曲的。不过因为这个饮料的味道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没有能够推广开啊。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还特地买了这个黑松沙士来尝了一下，果然是一股清凉油的味道。

为什么我的心事你不试着去了解呢？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在爱人之间，家人、朋友都是一样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一环。所有的理解、体谅、关心和爱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天，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外面散步的话，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给你带来好的心情。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爱的过火》。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

0: 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

0: 接下来请您收听警视通言之再婚家庭。重组家庭，矛盾丛生，姐妹情重，积怨难平。是谁处事不公？是谁横刀夺爱？是谁以德报怨？亲情破碎，能否让爱回归？再婚之家如何化解危机？警视通言之再婚家庭正在播出。
1: 结婚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相信所有人心中呢都在期盼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是当百年好合的祝福成了好聚好散之后，便出现了重组家庭重新开始的一幕。重组家庭当中最无法忽视的馈赠物呢，就是孩子。当再婚父母的子女进入一段新的家庭关系之后，如何面对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呢？下面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小燕13岁时，妈妈因病不幸去世，2年后父亲李铁娶了芳华为妻。芳华当时在一家鞋厂工作，丧偶，有一个比小燕小1岁的女儿。婚后芳华辞去鞋厂工作，两家并成了一家。因为小燕已经长大，一时改口不习惯，李铁就让小燕叫芳华阿姨。
1: 父亲再婚以后啊，继母芳华呢就带着女儿小飞来到了这个家。面对新来的这对母女呢，小燕感觉有些陌生。开始的日子啊，一家人还算融洽，可是没过两个月，小燕的感觉就变了。
0: 她对小飞非常疼爱，恨不得捧在手心里，对小燕则很不耐烦，有时甚至流露出很讨厌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继母偏疼亲生骨肉，冷落继女，备受刺激的小燕决意报复，甚至让妹妹痛不欲生。然而事情最后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再婚家庭矛盾丛生，非亲骨肉如何相待？为何他小小年纪却心存怨恨？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再婚家庭。一天早晨，姐妹俩一起去学校，妹妹的书包袋突然断了，书本撒了一地。小燕急忙蹲下去帮妹妹收拾东西，这时她意外地发现妹妹的书包里有两颗煮鸡蛋，这一定是方阿姨偷偷塞到妹妹书包里的。作为母亲，她怎么能这么做呢？
1: 爸爸告诉女儿，她毕竟是继母，怎么能要求她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呢？继母对小飞和她有区别是正常的呀。目前家里现在这个状况已经不错了，一定要学得懂事一点，别惹事儿，别给家里添乱了。小燕此刻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0: 随着时间推移，继母变得越来越过分。洗衣服时，她把小燕的衣服捡出来，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小燕，以后要自己洗，因为她已经长大了，要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可是芳华却从没让亲生女儿小飞洗过衣服。小燕参加中考，因十分之差没能考上某重点中学。按照学校规定，与录取分数线相差15分以内的学生，只要多交6000元就可以入校就读。小燕去央求爸爸，李铁满口答应下来，但芳华坚决不同意。小飞也为姐姐求情，但芳华始终不肯松口。
1: 美好的愿望破灭了，小燕呢只能是放弃了那所重点中学，入读了一所普通的高中。小燕心里难过极了，她常常一个人发呆。如果方阿姨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还会那样对待自己吗？
0: 半年后，李铁所在的轴承厂倒闭了，为了养家，他借钱开了一家水暖管线经营部。起初经营部的生意非常惨淡，那段时间芳华每月只给住校的小燕150元，吃饭、买资料、买生活用品，什么都从这里开支，小燕只得省了又省。
1: 在小燕高一期末的时候啊，小飞呢参加了中考，他的分数呢与重点中学的录取线呢相差5分。公布分数线的当晚呢，芳华竟然提出要花钱送小飞去读重点中学。

0: 父亲李铁不同意芳华的做法，他觉得在一个家里对待两个孩子应该一碗水端平，不让小燕上重点高中，小飞也不能例外。善良的小飞考虑到姐姐的感受，极力反对妈妈的安排。可是芳华却自有一番道理，她不顾丈夫和女儿反对，硬是花6000元把小飞送进了重点中学。
1: 爸爸和继母的对话让小燕听的是一清二楚，她用被子蒙住头，失声痛哭。继母的偏心、歧视和轻蔑深深的刺伤了她的心灵，她几乎要崩溃了。
0: 小燕暗暗发誓，一定要争气，要努力，将来一定要比妹妹强。除了吃饭睡觉，小燕连上厕所都带着抄来的公式或单词的小字条。 每天早上5点，他就爬起来去校园里背英文、读课文，发疯似的努力学习。学期末，小燕的分数在全校同年级的学生中名列前茅，小飞却只考了个中游偏下的名次。直到姐妹俩的成绩后，芳华有点沉不住气了。
1: 几天后呢？芳华借口小飞的外婆想小飞了，把女儿送走了整整一个假期。
0: 可是事后，小燕才从妹妹口里得知，原来妹妹是被继母送进了一个暑期加强班补习功课去了。这年夏季高考，小燕如愿考上了一所学制4年的理工类大学。一年过去，小飞高考的成绩没能让妈妈骄傲，最终只考上了一所学制2年的经贸类专科学校。看着妹妹很不如意，小燕不由得一阵心疼。 妹妹善良纯真，完全不像继母那样刻薄，但看到继母神情失落、大不起精神的样子，小燕又再次体会到了报复的快感。姐妹情重，积怨难平，是谁厚此薄彼，引发家庭恩怨？是谁受尽委屈，决心暗中报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再婚家庭》。 小飞专科毕业后，在当地联通公司的一个营业部当了会计，工作没多久，小飞认识了26岁的张宇。张宇不仅长相英俊，有本科学历，还是一家大型板业公司的有经理，有房有车。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密切交往起来。小飞把张宇介绍给父母，父母都觉得满意，小燕也暗暗佩服妹妹的眼光。
1: 在小飞毕业一年之后呢，小燕大学毕业了，一时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呢在家里一边求职一边等待。时间一长呢，芳华不能忍受了，父母的一次争吵让小燕更加的憎恨继母。为什么原本是爸爸和自己的家，因为来了方阿姨自己反而没了落脚的地方呢？
0: 一天晚上，芳华质问李铁，而李铁怕小燕听到了，马上关上房门轻声劝解。 但小燕还是听到了，芳华告诉李铁，小燕都大学毕业了，难道就打算这么赖在家里？再给小燕2个月的时间，如果还找不到工作，这个家就不能再养她了。一天下午，小燕无意中呢发现垃圾桶内有一些碎照片，她捡起来一看，发现竟然是妈妈的照片。她为什么要撕掉妈妈的照片呢？压抑多年，小燕这一次爆发了。
1: 他3步2步地冲到继母面前质问，得到的答案是留着有什么用，不想再看到他们。没想到继母不仅容不下他，对已经过世的妈妈也心存不满。得知姐姐和妈妈发生了激烈冲突，小飞一面责怪妈妈不该撕碎那些照片，让姐姐伤心，一面对姐姐好言相劝。
0: 李铁回来后啊，余怒未消的芳华对着他便是劈头大骂：“小燕是个吸血鬼。” 一个堂堂本科毕业生3个多月了，还赖在家里靠父母养着，念了大学了就不把他这个继母放在眼里了，这个家还能待下去吗？小燕此刻听完之后是真想离家出走啊。第二天上午，张宇来了，芳华脸上的阴云一扫而光，忙里忙外的，又是倒茶水，又是削苹果，又是准备饭菜。 看着继母的表现，小燕突然意识到，这个准女婿在继母心中的位置太重要了。优秀的张宇太让继母骄傲了，继母就是因为张宇出类拔萃，才这样不把她放在眼里。
2: 看着芳华殷勤地招呼张宇啊，小燕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假如自己把张宇从小飞的身边抢走，哎，恐怕是对这个可恨的继母最痛快的报复了吧？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他会哭也哭不出来的。但是小燕能这样做吗？
1: 小燕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不管怎么说，妹妹小飞是善良的，多年来对自己也一直很好，如果那样做对无辜的妹妹来说岂不是太残忍了？在矛盾中挣扎了几天，最终还是对继母的憎恨占了上风。小燕决意报复，要抢，哪怕是把张宇抢到手之后再甩掉也要抢。
2: 经过一番努力，小燕呢终于在徐州市某电子城找到了一份工作，做负责售后指导的工程师。这下他对自己把张宇抢过来呢更是有了底气，从此他开始了抢妹妹男朋友的计划。
1: 一天天黑以后，小燕悄悄来到张宇所住的小区附近，给张宇打电话，告诉他自己要出差，请他开车送自己去火车站。张宇开车把小燕送到了火车站，小燕买好火车票后不由分说的把张宇拉到一家餐馆，请张宇吃饭。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小燕又紧张又兴奋，但她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张宇面前表现得妩媚又柔情。
2: 此后呢，小燕又多次找理由单独与张宇在一起，她多次向张宇暗示，如果不是因为妹妹小飞，她一定会追求她，让她成为自己的男朋友。听着小燕这些半开玩笑的话，张宇呢总是红着脸不说话。
1: 三个月后，小燕觉得时机成熟了，她给张宇发了一条短信，大胆地告诉张宇，爱情的本质便是自私的，她喜欢他，想和他在一起，并且希望张宇在他们姐妹之间做出新的选择。两天以后，张宇打来电话，说晚上要请他吃饭。小燕心里明白，他已经决定放弃小飞了。一见到张宇，小燕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张宇张开双臂，把她拥入怀里。是谁巧设陷阱，横刀夺爱？是谁心怀绝望，自杀未遂？当爱情失去了，是否还能留住亲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再婚家庭》。两个月后的一天，正在上班的小燕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小飞服毒了，正在医院抢救，赶快回来。小燕的大脑一片空白，不顾一切地赶到医院，见到姐姐已经被抢救过来的小飞痛哭失声，小燕的眼泪也扑簌簌落下。没想到张宇和小飞分手会让小飞如此伤心，小飞因失恋自杀未遂的消息在亲朋好友间传开了。一天，有个牌友打电话告诉芳华，最近看到过张宇和小燕在一起，好像很亲密。芳华当即警觉起来。
2: 小飞不敢相信妈妈对他说的话，于是连夜赶到徐州找到了姐姐小燕。小燕的一番话让小飞感到了意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拉着姐姐的手，泪如泉涌。
1: 小燕把埋藏在心里的对继母的刻骨仇恨告诉了妹妹，她还告诉小飞，为了复仇，她才下决心把张宇抢过来的。此时的小燕也很后悔，她告诉妹妹，其实她并不想伤害他。
2: 几天后啊，气愤不已的芳华呢，瞒着小飞找到了张宇，向他说穿了一切。惊诧之后，痛苦不堪的张宇向小燕提出了分手。可是此时的小燕已经爱上了他。但张宇怎么能再相信小燕呢？
1: 不久，芳华得知张宇和小燕也分手了，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飞，让女儿再去找张宇，把他抢回来。
2: 小飞会听从妈妈的话，重新和张宇培养感情吗？张宇能再次接受小飞及小飞的家人吗？有了一次劫后重生的痛苦经历，小飞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姐姐小燕呢？
1: 亲情已落，能否让爱回归？再婚之下，如何化解危机？面对伤害，三个女人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再婚家庭》。 已经冷静下来的小飞告诉妈妈，她想了很多，姐姐的做法是有些偏激，她现在爱情没了，有家也不能回，真的是很可怜。可是芳华还是不肯让步，抢夺妹妹男友的事情败露后，小燕就一直没敢回家。她想打电话向妹妹道歉，却不知该怎样说起。
2: 就在春节前夕，小燕呢接到了妹妹小飞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里呢小飞安慰姐姐说，现在她想通了，该属于她的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既然张宇连这点诱惑都经受不住，说明彼此的感情本来就是靠不住的。对于姐姐，她能理解妈妈曾经给她带来的伤害，她替妈妈向姐姐道歉，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希望今后两个人呢还是好姐妹。
1: 看着妹妹的短信，小燕哭了。这时小飞又发了一条短信，小燕急步冲出办公室，见妹妹就站在公司的大门口，纯真的笑着，像个天使。她扑上前去，姐妹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一刻所有的恩怨都化作了泪水。在妹妹的大义感召下，小燕决定不再计较继母从前的不公平。她答应妹妹，一旦芳华原谅她，她马上回家。小飞把姐姐的想法告诉了妈妈，但是芳华依然不为所动。
2: 做不通妈妈的工作，小飞是异常的着急，春节就要到了，总不能让姐姐一个人在外面过年吧。小飞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要怎样做才能让母亲和姐姐重归于好呢？
1: 他找到当地电视台，把自己的家事讲述了一遍，请求电视台帮助他让母亲和姐姐重归于好。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芳华、小飞和小燕一起来到了节目现场。
2: 芳华第一次了解到妓女悲伤的心情，她听着听着眼圈也红了。当小燕走到继母面前请求芳华接受她时，芳华流下了热泪，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小飞知道妈妈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是不肯轻易认输的。
1: 当天小飞就把姐姐小燕带回了家，芳华见小燕回来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晚饭后，小燕把妹妹叫到自己房间，拿出了三件羊绒衫，不好意思地告诉小飞，妹妹小飞和爸爸阿姨一人一件。
2: 在继母的面前，小燕鼓足勇气告诉芳华，羊绒衫是自己用工资给她买的，感谢她把自己养育成人，这也是自己第一次给她买东西，请她收下。芳华听完之后呆住了。
1: 芳华怔了一下，把毛衣接了过来，她沉默了一会儿告诉小燕，这一段时间她想了很多，以前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确实偏疼小飞，让小燕受了不少委屈，现在也给小燕道个歉。
2: 家庭是我们的避风港，在再婚家庭中啊，虽然家人互动的关系建立的比一般家庭要来的困难，家庭成员之间呢需要彼此认识、适应、调试，一致达成共识，常常需要经历一段很久的时间。然而只要家庭成员保持真诚的付出，用心的学习，在爱与关怀的前提下彼此包容和体谅，再婚家庭不但可以创造和乐的家庭气氛，而且也能够感受到窗外依旧有蓝天。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7: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有句俗话怎么说的，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哎，说的呀是一点小钱儿啊，有时候到根节上真容易把人难住。其实有的时候不光是钱，一点小事儿啊也能把人难住。比如下面这五位打工仔就被十个包子给难倒了。怎么回事儿？说的，说昨天早上8点多钟啊，有五个从长春来的打工仔，准备呢坐9:40的车回家，火车。在这当间啊，几个人一起领了工资，都挺高兴的，准备寻思赶紧吧回家哈，跟家里人好团聚。到了火车站，一看时间还早，就到这个火车站对面的一个早餐店里头啊吃点东西。几个人来到早餐店之后呢，告诉老板一共五个人要10个包子5碗馄饨得一起上，怕凉了。当时啊，几个人看到店铺装包子的保温箱里还有10多个包子，可是啊，15分钟之后，热腾腾的馄饨端上桌，包子却没上来。一问老板，老板说了，已经没有包子了，得等1个小时。几个人一听，觉得太慢了，转身就要走，结果呢，被老板娘拽住了，说呀，让他们把馄饨钱给付了。这双方啊，就撕巴到一块儿了。老板呢，随后坐到了地上，被服务员扶起来了。那行啊，那就把馄饨吃了吧。这五个人呢，3口2口的把馄饨吃完，付完钱要走的时候，早餐店老板不让了，说呀自己心脏突然感觉到不舒服，要五个人把他送到医院。看对方不肯，老板呢就报了警了。民警调出了早餐店的监控录像，随后呢将几个人带回分局调查。民警查看录像发现，这起纠纷的主要责任在早餐店的老板。由于五名打工者只想早点离开，好赶下一趟火车呀，不想追究责任了。后来经过民警调解，双方和解了。要说这场纠纷可是挺耽误事儿啊，眼看着赶不上火车了，几个人就把票退了，其中一个人的车票还没退成，只能作废了。哎呀，这不是胡搅蛮缠吗？啊，民警调出早餐的录像了，早餐店录像，咱说不是凤在这儿，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哈。说了，主要责任在这个早餐店的老板。你说咱们开门纳客那是为了挣钱儿，做买卖挣钱儿的，你天天就这种态度，钱儿能挣来吗？对不对？自己什么情况自己心明镜的。我估计老板也想了啊，你们几个跟我俩撕吧，那你们也别想消停了，我就反正我得不着啥利，我也不能让你们便宜着。我估计他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了，自己得不得劲自己不知道吗？还非得说自己心脏病突发了不让人家走，你就多耽误事儿啊。我跟你讲啊朋友们，就是什么和气生财，尤其做买卖的人应该最明白这个道理。大早上起来的，你本身开早餐店的，整这么一茬子事儿，你别说这买卖做好做不好了，你这起码这一天两天的，你心情也好不了了，对不对？再说了，你自己身上有问题，你非得往人身上硬扯，这几个人也真是的，哎呀，对付了。说最近呢，有个网友发了一篇微博，讲述了一位老人为了女儿回乡修了3公里坑洼路的事儿，引来很多网友评论。这个消息昨天晚上我在网上看到的啊，说呀，哎呀，看完之后就觉得什么呢？我们做儿女的到底能为父母做些什么啊？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个故事，不知道会不会戳中您的泪点。说修路的老人名叫刘国全，是普洱市江城县曼滩村人，今年呢都59了。他女儿呢嫁到西双版纳去了，有个5岁大的女孩。几天前呢，刘国全和老伴接到了女儿的电话，

女儿说，孙女儿和他们呢都很想念两位老人，想趁周末事儿不太多的时候啊，回家看看他们老两口。要说这女儿嫁得远呢，一年只能回家一两次。得知女儿、女婿、孙女儿要回来，这刘国权和老伴儿很是高兴。但一想，这主干道进来这条路坑坑洼洼的，轿车进来一定会刮底盘啊。于是，26号天亮之后，刘国权啊就骑着摩托车出来修路了。要说农场八队共有91户人家，他们离主干道柏油路啊有2公里多。农场八队到主干道是一条仅能容下一辆轿车通行的便道，每到下雨呀、啊，那家埋汰的泥泞不堪呢，泥不带水的，会有很多的积水啊。这刘国权去修路，老伴儿也很支持。当然了，除了能够方便女儿回家，村民们出门也能顺畅点儿。由于路上坑洼太多，刘国权当天修了好几个小时。当天晚上啊，女儿女婿顺顺利利进了家，但是这次修路他可没告诉女儿啊。由于孙女儿上学前班，第二天他们就赶回去了。虽然不舍得，但也知道孙女儿的学习重要啊，所以啊，老两口也就没多做挽留。在刘国全家客厅的电视机旁边摆着一张他们的全家福，相框是一尘不染呐。刘国全说了，想念女儿、女婿、孙女儿的时候，他们就看看。要说当时啊，很多村民看到刘国全在修路，都问他是不是队里出钱让你来修的。刘国全觉得这路啊是大家的，大家都得过。他就跟大家说，得闲的时候，大家一块儿来补一下吧。就这事儿啊，说的有点轻描淡写了。我觉得啊，很多一些父亲母亲内心的这种情感，可能在这个文章当中没有体现啊。其实对于修补挖路的这个行为啊，老刘头可能自己觉得是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他也没想到要告诉自己女儿自己到底为什么修路啊这么一个初衷。可是从这样的小事当中啊，实话实说，咱们也看到了为人父母的这种无私。那句话怎么说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啊。为了女儿回家看看，默默付出辛苦，咱们也听到好事儿的很多人就对这个事儿啊说：“哎，你看这老头儿，你这不有病吗？啊，姑娘回趟家，你这费那么大劲，你还补路，这么长时间不补，姑娘回来补啊，就找事儿啊，嘲讽甚至是无视，以为啊这个老汉修路是拿了钱的，也有这样的。也许啊，父母的爱对于咱们来说，用再多的语言都没有办法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也希望这样的爱，子女能够慢慢的，咱们每个人我不说嘛，不一定当父母，但一定是子女啊，咀嚼体会，常回家看看这句话呀，那歌唱了多少年了，大家都背下来了。可是啊，有几个人能真能做到呢？可千万不要等到那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时候啊，真的，这事儿不能等。刚刚说到这回家看望老人的事儿，我突然想到哈，有些时候有些事儿它本身就是存在一对矛盾的。比如说，过去来讲，没搞计划生育的时候，一家好几个孩子，有的多的一家十多个孩子就出现个什么问题呢？我有一次也跟一位老大姐唠过这事儿，她说我们那时候吧，跟你们现在不一样，你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我们那时候都一家一大窝，甚至就可以这么说。她说，那么多人，兄弟姊妹五六个、六七个。你看，她说我那什么，我出生没多久，她说我父亲就没了，她说所以我对我父亲就没有什么概念。啊，完后来呢？再过几年，因为我上面哥哥姐姐也特别多，我就从小跟哥哥姐姐玩，哥哥姐姐也都能管，我妈妈好像就很少管我。我对我母亲的那个感情也不是特别深，所以说就是那个年代哈，咱们得承认，有的时候那兄弟姊妹多了，对于父母可能就照顾不周到，可能老大老二啊，前几个啊跟父母关系好一点，等到老小啊什么的，如果跟父母接触时间短的话，那你说这感情培养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嘛，对不对？不像现在独生子女，大家把所有的情感都倾注在这一个孩子身上。但是矛盾在哪儿呢？那个时候可能存在不孝顺的问题，子女这么多，大家有时间也有空间，可是呢不去看望自己的爸妈。现在一家就一个，完了之后呢，想回去，面对现实情况又没有办法，这爸妈呀想孩子想得够呛。但是不管到什么样的时候啊，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能丢，不能忘。到啥时候？说句最不太靠谱的事，不太靠谱的话，人说了，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谁赐予你生命，谁赋予你这个你的生活，那不还是你的爸妈吗？对不对？你不对爸妈好，你对谁好啊？那下面呢，咱们说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事儿吧。
说遇到老人。

地该服不该服。现在呢，大家还有人在争论这样的问题啊。有的人说了，说是直接上去服呢，还是报警求助，以防惹上麻烦呢？上海一位中学生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做好事儿不需要纠结。说前不久的一天中午11点多钟，家住上海闵行区杭威二村的刘凯文准备去上书法课。在蔷薇阴村啊，一位老人呢手拎着油瓶子在前面慢慢的走，一辆助力车从老人身边开过的时候，老人突然仰面摔倒了。这刘凯文也不认识这个老人呢，但是仍然赶紧冲了过去，仔细观察老人是不是被车撞伤了。在确认老人没有被撞伤之后呢，他扶起了老人，问老人家住哪儿，准备送老人回家。这老人呢话也说不出来了，也有点摔懵了，用手啊指了指前面蔷薇七村这么个位置。刘凯文啊就扶着老爷子慢慢往前走，走到蔷薇二村的时候碰到一个邻居，正好认识这老人，赶紧打电话请他家人过来。刘凯文啊一直扶着老人，等老人的家属来了确认老人安全之后这才走。由于时间紧呢，这孩子啊连这个饭都没来得及吃啊。要说被刘凯文扶起来的这位老人呢，今年60岁，有这个脑中风。你看我说这老人怎么突然间仰面就倒了呢，腿脚也不利索，当时啊路过一个凸凹不平的小坑，完了打了个趔趄就仰面倒地上了。其实啊当时路上来来回回也有人和车经过，但是没有人过去扶老人呢，反而是这13岁的孩子刘凯文也没迟疑，直接就冲过去了。邻居们呢被这个刘凯文的行为可是感动了啊！有位退休老师代表小区的部分这个居民给学校呢还写了一封表扬信啊，说呢这孩子太好了，让刘凯文的行为呢鼓励更多的好人。说你看人这样的好孩子是不是？说这样的好孩子呀，一定是好学生，是你们老师给教育的结果。我们好多居民都被感动了，委托他们呢给学校啊写表扬信，号召全体学生学习这种高尚优良的品质。说当校长找到刘凯文的时候呢，开始这孩子还在吓诧异呢，说哎呀校长，这都小事儿，这是我应该做的。当被问到刘凯文是否担心扶起了倒地老人被讹诈，一脸单纯的孩子说呀，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儿，不善言辞。他说了，今后碰到老人倒地还是会扶，这是必须的。哎呀，要说这小孩扶老人的事儿啊，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是因为现在啊社会上的确存在见义勇为惹祸上身的事儿，在咱们节目当中说了多少件了，打击太多人的善念了，所以说呢才出现了老人倒地没人敢扶的事儿。说尊老爱幼乐于助人呢，是咱们从小就树立的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是啊？就觉得说老人摔倒那个没人敢扶，其实实话实说，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在拷问呢，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啊，是吧？有什么不敢扶的，几把事儿给大家整心寒了。其实扶起咱们之间哈这种信任，一个人是办不到的，但如果有10个、100个愿意伸出自己的手，那么扶起这份信任的力量会不断的传递和壮大。下面再给朋友们讲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一听起来有点似曾相识的感觉。说有位先生呢到银行啊去解锁医保卡去了，哎，被折腾了2小时没招了，做出个举动，没想到还挺好使，直接被工作人员请到贵宾处，咔咔咔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位先生干啥了呢？话说呀，这事儿发生在广州。几天之前呢，周先生的家人在使用医保卡帮他交费的时候，因为疏忽几次错误，这个输入了几次这个错误的密码，医保卡被锁定没法使用了。在这之前呢，这因为身体原因呢，周先生请家里人到银行处理，但是银行要求必须得本人到场。但是啊，让他遗憾的是，即使他到了这家银行的支行，银行依然无法为他办理解锁。银行工作人员说了，说呀，医保卡内的身份证信息呀和周先生提供的不一致。说，周先生的身份证号码18位，但是医保卡的信息只有17位。尽管说这17位数字和周先生的吻合，但是也不能确定这张医保卡就属于周先生本人的。你说这玩意儿咋出这错呢啊？银行工作人员说了，说信息出现偏差的原因呢，可能是单位提供的信息有毛病，也可能是银行录入的时候出现错误了。他们建议啊，周先生到发卡的支行、发卡行去解决这个问题。
周先生就问了，说那如果我自己来不了，我得怎么处理这事儿呢？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可以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委托书。对于银行的解释啊，这周先生是着实不满，说这身份信息不一致又不是自己造成的，为啥让自己是几次三番到银行折腾啊？本来我细声细语的跟你解释，我这凭什么呀？他们没完了呢，欺负人欺负惯了，忍不住他就提声大喊起来啊，这干什么呀？你们银行就这么干办事儿的呢？就在这大厅喊上了。都说有理不在身高，可是这回呀，周先生就要在气势上占上风。周先生呢是随后就被请到了贵宾处进行处理。在周先生的再三要求之下呀，原本强硬的银行最后还是帮助他解锁了，医保卡也能正常使用了，但是此时已经耗时2个小时了。哎呀，这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那个有个小伙儿哈，就是说费劲巴力的回家回老家去办这手续那手续，结果就一包使小伙一上网了，把这事说出来了，结果瞬间人家特事特办就给办了，而且这10分8分就整完了，这一个把来小时的，是不是？轻声细语的要求无效，声色俱厉的斥责却通行。说到底呀，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无能为力，而是这服务没跟上啊，没到位呀，对不对？想要减少这种无谓的摩擦和冲突啊，就得在心里把每一个消费者当成贵宾，你自己心里你首先你得认可，对不对？而不是当消费者发火的时候才想起这个所谓的贵宾待遇。怕吵吵怕喊呢是怎么的呢？来晚了，说下面那个事儿吧哈。说我本是女娇娥，并非男儿身，这句台词啊曾经出现在电影《霸王别姬》当中，但是有个人却把这个话台词儿搬到了现实生活当中。要问这人为啥女扮男装，答案有点让您大跌眼镜，不是为了别的，为的呀是抢劫。不光你惊讶呀，就干了10多年警察的办案民警也是头回遇到这事儿啊。咱来听听这个女人她身上发生的传奇经历。说前不久的一天凌晨1点多钟，厦门市民小周和女朋友正在散步呢，仨人突然窜出来，仨人凶神恶煞，一个拎着棒子，一个举着刀。其中一个看似像大哥的人说了，说他身上啊背着几条人命，心情不好要出去散心，来借点路费。小周说了愿意给钱，但是身上没有，可以找几个人呢跟他回家拿。这大哥听了之后指着两个小弟跟他去取，但是啊留下了小周的女朋友当人质。三人走出来打了一辆车，一上车之后啊，小周惊喜地发现迪哥是老乡，于是啊拿出手机用方言打电话让朋友报警，又暗示迪哥报警。凌晨1点45分，民警找到小周，抓获了另一名小弟，面目清秀，声音柔和，但烟抽得很勤，还带着满身的匪气。从对话当中啊，从这人的名字开始，审讯的民警想缓和一下气氛，开玩笑说，哎呦你这名字挺女性啊，没想到对方点头承认，对，我就是女的。民警找来女民警验身，果然是女的。那放开被裹得严严实实的胸部，这位小弟恢复了女儿身，发育很正常。被问到为啥女扮男装啊，他说了自己呀叫阿秀，今年20岁了，是因为以前在工厂打工的时候经常被人调戏，越想越觉得做女人太难了，一气之下辞了职。随后呢带着弟弟从江西到厦门打工，为了不让人欺负他和弟弟，索性剪了短头发，裹紧了胸部，扮起了男生，还学会了抽烟，把自己弄得是满身的匪气呀。10月19号这天，阿秀经过石鼓山立交桥的时候被大哥抢手机，不仅不恨对方，反而很敬畏他们，觉得就是一点凶才不会被人欺负呢。于是呢他主动要求加入团伙参与抢劫，被抓的时候他已经参与了2起抢劫了。目前呢警方已经查证这个团伙作案是10多起，带头大哥混乱当中逃窜，但是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身份，正在全力追捕当中。什么叫女汉子呀，这才是女汉子呢，误入歧途啊，啊误入歧途的女汉子。她说自己碰到了这样那样的事儿，我觉得这小女孩吧本身自己内心就比较阴暗啊，还是这正路就这么难走吗？那女孩子正常的长大的她不还是占99%呢吗？啊才20岁如花的年纪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呢？为了生活也不至于这样，路都是人自己走的，道都是人自己选的，别说那些没有用的。
说这个为了迎接领导检查，室外16度竟然让孩子穿着短袖短裤出去演出。最近呢，陕西宝鸡一个小学为了迎接领导，让孩子们穿着。

0: 自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6: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7: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13: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

0: 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节目的开始呢，凤给朋友们讲个80后的孕妇，看看在这姑娘身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说小蔡老家在江苏宿迁，2005年和丈夫一块儿到无锡江阴去工作。丈夫在外工作养家，小蔡呢在家呀照顾家庭。今年的8月13号凌晨3点多，小蔡接到了丈夫的电话，让他呀一起吃夜宵。小蔡到了菜场附近，又没了胃口，就靠在电动车旁边啊等丈夫回来吃完。可就在这时候啊，小蔡听到旁边小路上传来陌生女子：“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叫的那个惨呐！小蔡啊是马上骑着车就赶过去了。小蔡回忆说了：“哎呀，当时啊，我就看着一个20多岁的男的在前面跑，后面啊一个穿白裙子的女孩在追，边追啊这女孩边喊说：‘救命啊，抢劫了！’”被抢劫的女孩当时是披头散发，光着脚啊，她气喘吁吁地告诉小蔡，刚才被3个人抢劫了，其中一名身着黑的男子抢走了这女孩的手机。小蔡一回头，发现呢，那名黑衣男子正往马路对面奔去，他呢急忙骑着车追赶，追上之后啊，小蔡扔下车，一把抓住黑衣男子，男子是用力挣脱，还朝小蔡鼓起的肚子上猛打了一拳呢。小蔡继续追出几十米之后，再次揪住男子的衣领，男子呢再次用拳头击打小蔡，小蔡是不断反击，始终都没有松手。1分钟之后啊，小蔡的丈夫赶到现场，将男子按倒在地，同时报了警。民警赶到之后，将犯罪嫌疑人带回派出所。小蔡在派出所里做笔录的时候啊，这肚子突然就开始特别疼，丈夫赶紧把她带到附近的医院去检查，结果不太理想，医院建议留院观察。小蔡丈夫说了，说哎呀，住院这1个多星期呀，我们这家里太难熬了，每天我都祈祷孩子能没事儿，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件事上啊，天没随人愿呐。一周之后，医生告诉他们，孩子保不住了，要实施引产手术。之后，小蔡和丈夫谁也没告诉自己回到老家动了手术。因为怕双方老人担心，他们只说身体原因导致流产。让小蔡夫妇欣慰的是啊，那名白衣女孩多次到医院看望小蔡，后来小蔡回家引产，女孩到医院扑了个空，还特地把营养品交到派出所请民警转交。小蔡说了，当时她光着脚非常可怜，我们都是女人呢，我也没多考虑什么就冲过去帮忙了。孩子流掉了，你想当母亲的心里能好受吗？也很难过，但是帮助人是好事儿。再遇到同样的情况，小蔡说他还是会伸出双手去援助他们的。那么对于这个不幸流产的事儿啊，小蔡的丈夫虽然很遗憾，但也觉得妻子做的是好事儿，只希望啊他以后在做好事儿的时候能够先考虑一下自己的情况。被小蔡抓住的黑衣男子姓邓，当天凌晨，邓某和宋某、周某3人采用按手、捂嘴、踢打等手段抢劫被害人一部手机之后逃跑。目前呢，3人因为涉嫌抢劫已经被逮捕。那么律师认为啊，邓某在逃跑过程当中殴打孕妇的行为可能会导致在量刑上有所偏重，我觉得这是必然呢。咱就这个话吧，真分怎么说分怎么唠啊，这个法律这方面呢该咋是咋的，我不是特别的懂啊，就这方面我不是很明白。不过孕妇啊，她肚子里的是一条生命啊，你明知道她是孕妇还朝她肚子上故意拳打脚踢，这相当于什么呀？往重了说，这叫谋杀，对不对？当然咱们说到这儿啊，这抢匪必然是混蛋，他不是混蛋他也不能干出这事儿来啊，抢一个小姑娘大半夜的大晚上的，是不是？完了你还打孕妇，什么本事啊？说出去讲话人都磕碜，呸，什么东西。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们说这小蔡啊固然是好心，但是我非常赞同她丈夫的观点，做好事是必须的，可是得视自己的实际情况而定。凤一直都是跟大家讲是这个观点啊，我们说做好人更要做有智慧的好人，

啊，会做好人。你看自己这么一个情况，你跟人出去四四八八的，伤了自己的身体，还把这个小生命啊没了，这是一个，就包括被你帮助的这人，他本身也一定心里会很难熬的，对不对？凤在这儿还是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好人好事儿固然要做，不过记住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另外要有智慧的去做好事儿。不要伤害到自己，尤其是不要伤害到自己的生命的安全啊！你这个事儿，你看现在是说孩子没了，这要是再重一点，这孕妇都有危险了，对不对？大家且得注意啊！弘扬社会正义的同时啊，也得勇于注意自己的安全，尽量不要让自己受到伤害，尤其是像孕妇啊这样特殊的群体，面对歹徒的时候，找别人帮忙也行，和歹徒做斗争，这自己和歹徒做斗争，这风险太大。大风公会杨硕当主持人就这点好呢，咋的都能给他往好了说，往好了圆。你看胖都有理了，一天天往死吃，往死造，那家可有道理了呢啊，可有理由了呢。有一个也是一个大姐哈、啊，跟我说凤啊，我今天特地我是请假过来看你的，感谢大家啊，各位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都家里人啊，凤想说句啥话呢？就是大家过来看凤，凤真是非常非常高兴，真是非常非常激动，我也很感恩，这确实是。但是凤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呢？如果您是在工作状态当中啊，或者说您正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做，凤真心希望啊，我这绝对不是说跟大家这个说客套话，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尽量的去做好。然后呢，有时间有机会，因为咱们大风故事会节目，我相信我也努力把咱们大风故事会节目做成一个常青的节目，因为跟大家说的都是真事儿，唠的都是实嗑，没有一句掺水的。那咱这个话，凤到啥时候都敢说。那么就东北人实打实的。到啥时候啊？咱不说那水话啊，将来吧，时间长了，机会有的是，真的。总会有那么一次两次，大家没啥事儿的时候哈，还有时间呢，还有心情，我努力迎合大家，那能够到现场啊，跟大凤来唠一唠啊，说一说呀。包括将来有必要的时候，凤也会组织一个小型的，多次组织小型的听友见面会，可能咱们就是。抛去那些个啊，就是平时又照相忙忙叨叨，你看每次演出我都拼了。实话实说，很想跟大家多唠一会儿，多说一会儿，但是因为条件有限，时间也有限，包括这个场合确实也很嘈杂。你看今天新东方购物广场人多多呀啊，咱们如果在现场就站杵那儿唠唠，你唠多长时间你不够，咱们挑一个舒服的说话唠嗑的地方哈，组织一次小型的听友见面会，多组织几次这样啊，争取多见见大家，也听听大家对于咱们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我还是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的。所以朋友们啊，你们最好是这个好好的干好工作。谁说了？凤啊，你看我听你节目2年了，我今年我又那个什么啊，我今年我又多挣了2万块钱啊，或者凤，我今年我又那个得了个什么单位先进，或者多凤，我今年我又怎么地了，升了，我那才高兴呢，真的，真心话，我对大家来讲啊，大家对我来讲都是一样的，家里人一样样的啊，谁还不希望自己家里人好呢？谁不希望自己家里人发大财、升大官儿？是不是？咱这实话实说啊。哎呀，咱们说呀，现在这个人嘛，都是未雨绸缪。过去来讲啊，人就是岁数大了，不太这个忌讳谈说人百年之后怎么怎么样啊哈。就说我这个在哪块买个墓啊，或者怎么着啊，等我那个将来没了放哪儿，是不是？肯定会考虑到这方面，这就叫做未雨绸缪，不太避讳的，因为人都有这一天。说我儿子给父亲买了墓碑。啊，这本身是儿子算是也算是尽孝的一种方式，可是呢，墓碑上刻的是别人的名儿，为啥自个儿花钱买的墓地上面的墓碑刻着别人的名字呢？25号的下午，刘永进接到了济宁翰林院陵园公司的电话，对方说呀，他4月份买的那块墓地又卖给别人了。哎呀，说刘永进呢，感到不可思议。啊，说听说过一房两卖，这咋还一墓两卖呢？去年的12月份，刘永进的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家人呢把老爷子的骨灰暂时安置在了济宁市的这个烈士陵园，等选定了墓地，然后再安排下葬。可是啊，今年的4月份，刘永进看中了这个济宁市的翰林院的这个陵园公墓，在家人看好之后吧，哥俩呢选了其中的一块墓位呢，墓位费包括20年的管理维护费啊，一共交了27400。

175。家人就商量啊，说这么的，说老爷子去世一周年的时候，周年的时候哈，正好就正式的安葬，眼瞅就剩一个来月了，这一切呀，却被一个电话颠覆了。刘永进说了，你看这墓卖给别人了，人家都下葬两个多月了，这墓地这方面才告诉我，这怎么回事啊？这是。29号，陵园的负责人张某说了，销售人员卖给刘永进墓地之后没有及时做标记，另一位销售人员误以为这块墓地没有被卖出，恰巧遇到另一位购买人急着安葬逝者，就再次卖了出去。这个情况呢是9月初查出来的，但是因为需要核对一些信息，所以直到一个多月之后的10月25号才告知刘永进。张某说了，陵园已经对经办人员进行了通报批评，并扣发了工资。但是他说呀，这件事只是工作失误，不是故意所为。那么这位负责人提出，可以为刘永进一家调换同等价位的墓地，免除下葬费和刻碑费等等。不过，对于这一切的解决办法，刘永进表示不能接受。他说了，这也不是钱的事儿啊，啊，这是阴宅呀，谁家不忌讳呀？再说了，我们之前是签了合同的，刘永进要求陵园方面全额退款并给予一定的精神赔偿，不过陵园方面没有答应这一要求。29号的下午，济宁市中区民政局一位负责人表示会积极协助协调调解。30号，刘永进说了，陵园方面说这两天会再找他协商的。哎呀，现在你说这卖墓地啊，已经成为一个产业了。不光是说从那个今年有个电影，不是电视剧，那叫什么《小爸爸》吧，文章里边演那个他那好朋友不就是卖墓地的吗？就是咱所说这个阴宅，好多人说了，这阴宅完了还得看风水哈、啊，完了得瞅一瞅是吧？看看好不好，有讲究这个的，咱得说确实有。完之后你这种事儿吧，该咋是咋的，咱中国人哈，这个有些人家讲话很讲究这些，挺犯忌讳，挺犯膈应，这不像别的。要是买个房完了你让人给撺的了，让别人卖两家你还挺不得劲儿的，更何况这种情况呢。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道德角度来，咱们没法衡量了，你这事儿必须得上升到法律层次了。说签了购销合同，交了全款，墓地又卖给别人了，陵园方面是不是得违约呀？咱们说，那么律师说了，济宁市翰林院这个陵园公司违约在先，侵犯了当事人刘永进的合法权益，受约人刘永进有权终止合同，要求全额退还购买墓地的费用，并且提出索赔。那么律师说了，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啊，因为侵权造成他人精神伤害的，应当赔偿当事人的精神伤害抚恤金。说白了，你们是干哈的呀？啊，你们干这行的心不明镜的吗？大家对这玩意儿有什么要求？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要求？你比谁都明白。完，你们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对不对？而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座谈纪要当中明确，侵权人是自然人的，一般呢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是1000到5000元，严重精神损害赔偿标准是5000到10000元，侵权人是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一般呢按照自然人赔偿标准的5到10倍予以赔偿，也就是最少你也得赔5000。那么损害后果特别严重的，可在上面基础之上适当的提高赔偿标准。哎呀，这工作人员这活干的呀太糊涂了，我说你就别干这活了，你在晚上再有人敲你家玻璃是不是，再有人找你去的，你怎么跟我挪窝了呢？你说他还不害怕？还幸好啊，还剩一个多月告诉他家属，这要就剩几天了，你说是不是啥事儿都来不及了，人不得恨死你啊啊！干啥吧，还是说他那句话，揪到咱们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意识上责任感上可得注意点啊。但凡干啥事儿，你讲话，咱清洁工人讲话，这个路段是我的，我还得给他收拾干净了呢，是不是？那你主持人说这档节目是我的，我还得主持利索的呢，让大家伙听着高兴呢，是不是？你问老师讲话了，我这堂课是我的，我得把这堂课上明白班，我讲啥学生能听懂啊？大夫说了，你说这个病人是我负责的，我给病人我尽我最大的全力，我把他病看好。每个人都每个人的道，每个行业每个行业的道，咱得把自己的活干好了，你才能说这说那的。说你说这什么挣钱呐、啊，是吧？工作呀、啊，什么物质这个刺激什么的，这什么的，包括什么升官发财，这才往后排。如果说你没有这个意识，别的我说你也就白想了，自己活你都干不明白，你还琢磨啥呀？说起碰瓷儿啊，就是。

一些个投机取巧啊、敲诈勒索的行为。这不嘛，有个团伙专门碰瓷外地车，说今年的8月28号的傍晚呢，山西晋城的钱先生开着一辆路虎轿车，路虎就不能是轿车吧，就路虎哈，到这个郑州呢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为了尽快跟朋友见面，他下高速之后多次违法超车行驶。然而就在钱先生再次压实线违法超车的时候啊，砰的一声巨响，一辆郑州牌照的本田轿车撞上了他的车。这钱先生说了，说那怎么回事啊，这边这胖司机，对方车下车之后，司机下车之后就开始不依不饶大骂啊，你咋开车的，你没长眼睛吗，你变道超车，你违法在先呢。这个胖司机是不依不饶，说他呀违法超车，应该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于是双方讨价还价之后，钱先生拿出5000块钱赔付了对方。然而啊，双方谈妥之后，胖司机突然变卦，再次索取1000元的误工费，否则不让他走。钱先生只好无奈的再次付钱，才息事宁人。第二天，钱先生冷静之后，总觉得这起交通事故事有蹊跷，于是呢，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民警。然而，钱先生从警方了解到，这样的交通事故已经不是第一起了。民警说，今年8月份在郑州市区内就发生了4、5起类似的事故，涉案车辆都是外地车，赔付金额3000到7000不等。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索，郑州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调查，有3辆车频繁在市区内不同区域发生事故。10月8号的上午，这个碰瓷团伙的3名成员成功被民警抓获。这团伙的这3人呐，他们是在拉货的时候认识的，后来都觉得挣钱太慢了，哎呦，那行点什么招来钱能快点呢，就想起了碰瓷发财的歪点子。陈前和刘伟2个人购买了一辆丰田凯美瑞，开始作案。大约半年之后，2个人害怕被警方发现，就把这丰田呢转手卖了。后来呢，合伙买了一辆本田雅阁。看到朋友靠碰瓷发财之后呢，同伙李小新贷款买了个大众啊，李伟呀买了一辆丰田花冠参与碰瓷，因为谁的车出事就能多分钱。4个人在作案过程当中啊，有不同的分工，就专职当司机撞车的，有专职的。有唱黑脸的，还有唱红脸的。这刘伟呢还制作了一个假冒的交警执勤证，专门用于恐吓对方。那么根据民警透露，目前呢刘伟等3人已经被检方批捕了，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陈前正在追逃当中。哎呀，这真有敢玩的哈，这不怕你碰大事把自己碰没了。说到这个事儿啊，碰瓷很讨厌，遇到碰瓷咱该咋处理呢，很多朋友就很恼火，有的时候碰这事太恶心了，是不是闹心恶心。那民警在这提醒大家说，犯罪嫌疑人如果选择这个碰瓷呢，一般对象都是违章的车辆啊，或者说是其他有问题的，醉驾酒驾都有可能。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嘛，我说你们喝酒之后啊，千万不能开车。为什么呀？入法了，入刑了，不能开车。有些人说，那我那什么钻个空子吧，警察同志不可能天天出来查酒驾呀。我跟大家讲啊，你喝酒不开车不是给谁不开车呢，喝酒不开车完完全全是为了自己呀，真的。说到车，大家现在主要的出行交通工具啊，开车交通事故安全已经是咱们现在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说碰瓷这个事儿，我就想起前一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聊过，我说有这么一波人专门在酒店门口盯，哎，你看你喝酒了，你上车他咣照你车就给你怼过去，得了，那你就报案吧，你有理没理。为了避免这样不必要的麻烦，我跟大家讲，刚才咱们说了碰瓷对象是啥呀，违章违法的车辆，前提是咱首先别违章别违法，他不带往你身上蹭的，蹭完他自己得掏钱，对不对？一旦违章违法了，碰着这样人怎么办？说避免此类案件，首先驾驶员得遵守交通规则，遵守法律法规，尤其是什么并道开车呀、拐弯啊，或者人多时候
一定得注意道路情况，别给这违法犯罪人员呢可乘之机。其次，在遇到类似碰瓷儿的时候，要沉着冷静，千万别怕麻烦，及时报警，注意保留现场的证据，谢绝所谓好心人的调停。如果一味你就想给钱了事儿，反而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得坚决坚持走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

0: 的合法权益。所有的话说在前面，大家如果说合理、合法、合规的开车、行车，那么基本上碰瓷儿的不敢跟你身边靠。说别都没用，先管好咱自个儿啊！今天大鹏故事会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鹏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好了，就这样吧，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

0: 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地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年轻的教士在森林里散步，一只大狗熊突然出现，教士拼命地奔跑，狗熊紧紧追赶，教士不留神踩进了一个水坑，扑倒在地。绝望之余，他向上帝祈祷：
2: 主啊，把这凶猛的野兽变成虔诚的教徒吧。
1: 雷电闪过，奇迹发生了，狗熊在他的面前跪倒，双手放在胸前，低头喃喃自语：
3: 感谢上帝赐给我丰盛的晚餐。

0: 奶，等我长大了，一定好好孝敬您。
1: 你长大了，奶奶早就死了。
0: 不会的，妈妈常说，您是老不死。

0: 一个年轻的猎人来向老猎人请教如何猎熊。老猎人说
1: ：“通常我都是先找到一个山洞，然后向洞里扔块石头。如果听见有呜呜的声音，那里面一定有熊。哎呀，那个时候啊，你就跳到洞口，向里面开枪，一定能打到熊的。
0: 过了几天，老猎人在医院里看到全身缠满绷带的年轻猎人，很惊讶，就问年轻猎人是怎么回事儿。年轻猎人说
2: ”老猎人呐，有一天呐，我去猎熊，先找到了一个山洞，然后啊，我向里面扔了一块石头，听到里面呐有呜呜的声音，这个时候我就跳到了洞口，可是啊，我还没来得及开枪，从山洞里啊开出了一列火车。

0: 有两个同事在办公室聊天。哎，我的假腿呀，昨天晚上可把我疼坏了。
1: 假腿怎么疼呢？那怎么可能呢？
0: 嗨，因为我太太用它打了我的脑袋。

0: 小李酒后开车，撞伤了路边的行人。警察在勘察现场。
1: 酒后开车，一定重罚。
2: 罚就罚呗，罚3杯还是5杯？最好是烈性酒。

0: 有三个人出差，住进一座高层饭店的第40层上。晚上，他们出去看了一部叫做《伤心》的电影，谁知道回来的时候，电梯坏了。服务员抱歉的告诉他们，饭店的左侧有楼梯，爬楼梯上去吧。他们几个伤心极了，没办法，只好慢慢的爬楼梯了。等爬到第36层的时候，三个人全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谁也爬不动了。于是有人提议，大家讲一讲电影《伤心》的故事，也好忘掉疲劳。谁知有一个人有气无力的说
1: ：“哎，甭讲电影了，还有一件呢，让你们更伤心的事儿呢。我呀，我把房间钥匙忘在1楼大厅了。”

0: 有一名法官在审问一名窃贼。
1: 你竟敢在大白天闯入民宅行窃，真是肆无忌惮。
2: 哎，我说法官，您上次审判我的时候指责我说你竟敢在深更半夜潜入民宅行窃。我说请问法官，我究竟该什么时候工作合适啊？

0: 一个人到他朋友家去串门，看见他的夫人伤心的哭起来了。
1: 哎，嫂子，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2: 我刚才打伤了他的头，他到医院去了。
0: 哎呀，不要紧的，医生会替他治好的啊。
2: 我不是因为这个，我是哭我的花瓶，我打他的时候啊，我给打碎了。

0: 有一天，妻子正在厨房做饭，忙得满头大汗，丈夫却坐在餐桌边抽烟，非常休闲。
1: 老婆，说到吃啊，我可最有研究了。比如说，吃猪脑呢可以补头脑，吃猪蹄儿啊可以补脚筋。
0: 这时，妻子端了一盘炒猪肝和一盘炒猪心，放在餐桌上。丈夫各夹了一块放进嘴里，边吃边问妻子
1: 老婆，你知道这猪肝和猪心是补啥的吗？
2: 是补那些没心肝的人的。

0: 疯人院新任院长走到一个病人面前，问他为什么进入疯人院。
1: 医生啊，是这样的，我娶了一个有成年女儿的寡妇，我父亲娶了她的女儿为妻，所以我太太成了她公公的岳母，她的女儿成了我的养女和继母，继母生了个儿子，这个孩子啊，成了我的弟弟和我太太的外孙儿，我也有了一个儿子，他成了他祖父的内弟和他自己父亲的叔父。另一方面，我的祖父提到他外孙的时候，说是他的内弟。我的儿子叫他的姐姐做祖母，我现在认为我是我母亲的父亲，我孙子的哥哥，我太太是他女婿的女儿，是他孙子的姐姐。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是自己的祖父、我弟弟的父亲，还是我儿子的侄子，因为我的儿子是我父亲的内弟。院长，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我觉得在这里比家里平静多了。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8: 想开点，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

0: 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13: 风从东方来。
15: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6: 恍然如梦，在那样一个搬着小板凳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而且蹭的还是小小的黑白电视，一直到电视上出现雪花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家的年代。然后到有了彩色的小电视，然后又换大电视，等等等等。这些年来时光流转变迁，改变的是电视机的尺寸，从摆在桌上蹭看，然后到这个挂在墙上哈。不变的我想是那一份对往昔日子的一些追怀吧。那个时候还分不清射雕英雄传之啊，什么东邪西毒啊，华山论剑啊，等等等等，但是那些情节深深的抓着我们那些小小孩子的心。那些情节都成了第二天和小伙伴一起肩并肩上学路上那些热烈的讨论，而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自己的正式的追星生涯。那些贴纸至今恐怕在家里的角落的旧旧的铅笔盒的内侧我们还可以找得到它。跟着我，跟着我们的歌声，我们的韵律，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跟着感觉走，边走边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音，
0: 风从东方来。这是陈志远谱曲，陈嘉丽作词，苏芮演唱的一首老歌，唱片呢是台北东京，发行在1988年1月。跟着感觉走，跟着音乐走，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已经忘记了情节，但是听到音乐还是可以想起。想听到电影插曲啊、电影《渔光曲》和《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好，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老听友的心声啊，那不单单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段过往，好吧？《渔光曲》和《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映山红》，我们将连续播放。同时也特别希望你的心声和反馈，它就像是歌曲播放出去，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向了河面，而你的反馈就是那一波一波荡漾开来的涟漪。音乐里等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摇篮曲，可能是那种最为传统的风儿轻，月儿明。可是这一版的摇篮曲，我们刚刚听到的《黄绮珊》，对，也是摇篮曲，但并不是我们惯常听到的。同样一个杯子装了不同的饮料，但是品品看吧，是什么味道？

纯正的民歌小调摇篮曲歌声里呢，继续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那么在刚刚呢播了阿瓦尔郭里，这是一首具有着浓郁的新疆曲风的歌曲《阿瓦尔郭里》，稍后送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么好，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咱来说一说为什么当下的年轻人不喜欢散步，也不喜欢逛街了呢。现在呀，不管是节假日还是在下班之后，门前的大型商超啊，这广场发现总是冷冷清清的，见不到几个人影。在那个几个人影当中，年轻人那也是屈指可数啊。进到商场里面，您能看到什么呢？是无人问津的服装店，还有一两个人就餐的大餐馆，基本上啊，没有什么年轻人，甚至这个中年人都很少啊。只有一些这个大爷大妈啊，带着这个孙女儿、孙子啊，在这个儿童区呢玩闹。那么说这个上班时间是能够理解啊，这可能周一到周五年轻人都工作没时间来，那么下班之后呢，这节假日怎么也不出来逛街呢，对吧？明明是精力最旺盛的年轻人，现在都不愿意出来玩了。原因呢，四个大字，叫精力懈怠。我觉得呢，当下呀最没有精力的人就是年轻人了啊。虽然说我们在年龄上、在身体上确实是占据着优势，但是被当下的生活压力也是压得喘不过气儿来，正好也是这批年轻人有听友说了，这天天说有这个压力，有啥压力呀？您看啊，这无形的职场现在都挺内卷的，还有迷茫的发展方向啊，租房你得有这个压力吧，家里面催婚，还有房子车子的这诱惑等等，都是积压在一个人的精力和他的情绪上的。压力真挺大，普通上班族的一天呀，早上6-7点钟就得起床了，通勤啊，挤公交上班，开会做 PPT， 听老板啊给你规划，跟同事呢还得寒暄，麻木的度过了一整天。晚上6-7点回到家，你根本就不想动弹，哪有时间，哪有精力再去逛街了呀？下班后的时光呢，也不过是刚刚喘过一口气而已，你还得处理这领导随时发的通知和信息，可能前脚刚到家，后脚一个通知加班去了，对吧？你还要再想晚饭吃点什么呢，也不能总对付这碗康啊，常吃外卖吃麻辣烫，它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学着一个人做晚饭，还得洗澡洗衣服，折腾下来这估计就得晚上8-9点钟了，是吧？晚上8-9点钟的，你还想再出去溜达一下什么的吗？我感觉就没有那个精力了。有很多年轻人这个心态是什么？就感觉这一天呢，忙忙活活的，但好像也没做什么事儿，这一下子这个时间就流失过去了，又到了睡觉的点儿了。真是啊，以前呢畅想的说，哎呀，下班以后散散步啊，逛逛街呀，上公园去溜达溜达，现在竟然变成了一种很难触碰的奢侈品了。即使是放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大多数朋友呢，也就是说我是真不想出门，就想在家好好的睡个懒觉，补补觉，或者是看一看最近没有追完的这电视剧啊，还是这电影小说呀，在家里面打扫一下家务，这时间也就过去了。那么跟这些室内活动相比较，那么出门逛街的性价比就有点低了，对不对？谁也不想说当一个无头苍蝇，那是我去商场也没有什么要买，那是我去溜达一圈是干嘛，对吧？还不如说好好就躺在家里面，不想无端的消费。另一个啊，不愿意出门的原因，其实也跟自己的
经济实力有关系。你亏没钱，有钱还行，出去溜溜达达的，没钱溜达啥呀？对吧？这大多时候呢，出门代表着什么呢？出门就意味着要消费，而且是没有目的的意外的消费。如果说是网购啊，咱们想好了，我想买个半袖，或者买个这个牛仔裤，咱想买就直接就下单就买了，搜索一下就下单哈。那么这个出门闲逛，那就是很单纯的消费主义在作祟了。明明说也没有什么特别想买的，看着看着，逛着逛着，就稀里糊涂就买了一大堆。那比如说呀，逛到这个小吃街了，到零食区了，可能嘴馋了。啊，一逛到这个小饰品店，看着，哎呀，这个小挂链啊，这钥匙扣是挺好的，再买一点吧。一来二去，今天的消费它又超出了正常的范畴啊。出门呢不一定说会花钱，但是不出门肯定你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你不会把自己放置在消费场所当中，也就不会为意外消费买单，就待在家里面相对来说好像是比较安全点啊。在这个挣钱难的当下，并不是说不能消费，而是年轻人开始更加精明的意识到不能够把钱用在一些稀里糊涂的地方。那咱们每次出门啊，买的什么饮料啊、小吃啊，啊这个路边摊随手买的什么钥匙扣，一些小小的工艺品，其实很大一部分不是必需品，没啥用。那有的听我说，那没啥用，为啥买呢？

0: 那你看见了，当时大脑一冲动，你单纯的控制不住，就被消费主义给裹挟了啊。
1: 不知不觉，时光。
0: 现在呢，年轻人不愿意出门逛街溜达，也是他的需求降低了。能躺在家里面，就是能做到的事儿，在网上这个手机买东西不也一样吗？啊，你这以前吧，咱出门这买点东西，你必须得这个下楼，你不下去谁给你送货上门啊？现在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我这不行，点个这个跑腿吧，啊什么代驾呀，我这个外卖小哥这都行，以前没有，
1: 为谁绚烂？今夜依旧。
0: 是吧？现在就有钱就行啊，已经是完全可以线上给你搞定，甚至连啊必不可少的什么超市买菜环节都被许多上门送菜的服务就给这个省略掉了。啊，基本上说手机上点一点，半个小时，各种的食材就已经摆到你家门口了，而且食材基本上都是处理干净的，能为你省不少事儿。什么这个日用品呐，啊，这个水果啊，桶装水，一个外卖，一个电话，轻松搞定。你想买的东西，已经可以说足不出户就能满足了。即使是一些这个别的，你的家里面想修个什么这个电器呀，马桶堵了，一个电话，人家师傅上门给你解决。你看现在可以上门给你做什么啊？上门给你做美甲，你不是忙吗？或者是嫌排队没工夫来店里吗？我上你家去给你做美甲，给你做个发型啊，上门给你洗车，你这把钥匙给我，把里边内饰清理完之后就完事儿，是不是？你这车你都不用往外开。这些服务呢，在手机上一预约就搞定，而且呢，价格上各种的优惠。你在手机上，它有什么这个券、那个券，什么这个团购、那个团购，它真是挺省钱的。吃喝玩乐现在呀已经被线上取代了，出门的刚需也就变成了无足轻重的选择而已。那么说这没有了最直接的目的，谁又想再去外面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呢？所以说呀，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出门逛街，不愿意出去消费，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已经找到了更加方便、快捷、省时省力的一种消费方式啊。

好嘞，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说一说为什么建议大家伙咱们尽量使用现金支付啊。放眼望去，在2026年的街头，大家伙很难再看到有人掏钱包去付款了。就现在这个买菜的大妈呀，人都拿这个收款码，路边就是卖烤红薯的大爷也会学会了让顾客扫码，这手机滴的一声，钱就到这儿。来看一组数据啊，2023年央行做过抽样调查，老年人当中呢，经常用现金的人数占比超过了75%，这还是绝大多数的啊。其中呢，县域老年人占比8.4%，这城市地区的老年人占到67.6%。哎，看完这一组数据，有的听友说呀，这一看。这大部分老年人不还是用现金吗？那是跟不上潮流的呀。其实不是啊，智能手机人家有一部分老年人会不会用呢？你看刚才也说了，有这个这个农村的，也有说城里面的人是会用，不是不会用。只不过老年人觉得移动支付那一套流程呢有点太绕弯子了，你看你得输入密码，然后再点个确认，或者还得刷个脸，再办什么这个网卡，付个款的磨磨蹭蹭3到5分钟，这后面排队的人呢就催。

前面这老人着急，最后发现还是现金比较痛快。这县城里面吧，很多就地摊，咱们能够看到卖菜的那帮老年人，这收款码呢绑定的并不是他的账户，而是子女的账户。一天呢起早贪黑，挣的钱全都进了儿女的手机里面了。这老年人想买盒膏药啊，或者想给孙子塞个红包，那都得开口去要。现金对于他们来说，那不只是钱，那是攥在手里面的安全感，那是属于自己的那份体面和支配权。那这种感觉呀，年轻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就是被无现金大潮拍在岸上的群体远不止老年人，你像一些残障人士，还有刚下飞机的境外游客，他都会遇到同样的尴尬。再来举例说明，说前两年啊，有一位老人在医院，就是因为不会用手机挂号，给他急的是满头大汗。也有外国游客在景区就想买一瓶矿泉水，这手机里面因为没有装国内的支付软件，这比划半天，渴得要命，就是买不到水呀。那么这些事情说明了，再发达的电子支付也很难覆盖到每一个人。现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兜底，让所有人都有平等付款的权利啊。咱们再来说一下隐私这件事儿，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打开手机每一个每一个这个软件，它都在悄悄的收集数据。你买了什么东西？几点买的？你付款了是在哪儿付的？早餐店哪家饭店？几点几点多少钱？非常这个详细啊！所有的这个行踪啊，这记录都被记下来了。一次扫码付款看似是简简单单、轻飘飘的，这个背后算法呢，却是在拼一张完整的你。你的爱好、你的收入、出行路线、消费习惯，一样不落。那平台说了，说为什么收集这些数据呢？我们是为了提升顾客的体验。可是这些信息一旦被打包卖掉，或者是数据库被攻破了，那么普通人跟在网上裸奔是没什么区别。对呀，你看这两年的这个电信诈骗也是越来越离谱了。骗子打电话，他都能够精准的报出，说你上个礼拜是不是在哪家医院做体检了？前几天你是不是买了是一个奶粉？什么品牌的人都知道。很多人接电话，哎呀，吓了一跳，说这他怎么知道我去过哪个医院买的什么品牌的这个奶粉？就怀疑是不是被按监控了。其实这大概率啊，这些信息就是从数据黑产里面淘来的。当我们享受指尖一点就能够付款的便捷的同时，那张无形的网也悄悄的给你盖起来了。那么所谓的这个红包优惠啊，可能就是某条数据被卖掉的入场券。现在这个现金交易呢，那就干净多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是买卖两清。人家商家也不需要说这会员号是多少，会员号不就是手机号吗？手机号一报不是都知道了吗？君不见，对吧？如果说你没有这个移动支付的话，平台是没有机会记住你的消费偏好，那么再聪明的算法它也无从下手。你像这个外国啊，德国呀、奥地利这些欧洲国家，他们至今是对现金还是情有独钟的。那背后的根本原因呢，就是他们对隐私保护的执念。这种看似老派的坚持，放到今天再来看，反而是一种难得的清醒。数字支付呢，是建立在一整套复杂的网络系统上的。你像这个什么信号啊、服务器啊，还得有电。那么任何一个环节，但凡出了问题，那么整个支付链条马上全瘫痪。你像前几年某地啊，突然间就下暴雨了，这个通信呢中断了好几个小时，所有的移动支付当场就失灵了，都不管用了。有网友就吐槽说，我想在家里边买桶泡面买不了，因为什么呢？外卖的软件打不开了，便利店也只能这个扫码，现金也没有啊。

这种事儿吧，听起来感觉挺夸张的。可是，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今天，谁也不敢保证这个事儿会不会轮到自己身上。那不只是天灾，系统故障，那也是防不胜防啊。再举例说明，2025年欧洲央行的支付系统出现过大面积的故障，整整中断了好几个小时，海量交易被冻结了。同年，澳大利亚也有银行的支付系统崩溃了，不少人就被困在超市和加油站里面走不了了。为什么走不了？你购物车里面装的满满当当的东西，你结不了账，要不你就不买，对不对？你这太麻烦了。油箱加满油，车也不能走，没给油钱的往哪儿走啊？这些都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事。那么现金在这个时候呢，就显出了兜底儿的价值。没有信号，没有电，没有服务器，你有现金照样能够完成交易。聊完了外部风险，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现金对自己钱包的好处。很多年轻朋友都有一种感觉，每天啊，这个上班就很疲惫，工资呢也不算低，但是一个月到头发现账户就剩个零头。这种花钱没感觉的体验，不能够全怪自己的自控力差，支付方式本身就是在偷偷的削弱我们的痛感。有研究能证明啊，说人脑对于损失的感知会随着支付介质的抽象程度在递减啊。说简单点，就是你看不见的钱你花了，你感觉不到心疼。如果从你的钱包里面抽出了一张红彤彤的百元大钞递出去，那种少了100块钱的感觉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如果换成了移动支付，这密码一输入，脸一刷，几秒钟搞定，是不是？这屏幕上的数字夸闪了一下就完事儿，这钱呢，这大脑可能还没反应过来，钱已经就付过去了。啊，感觉不到。而且各大平台呢也是深谙这一套心理学，比如说他这个营销策略，买200减30块钱啊，限时秒杀，直播间零元抢购，每个设计都是在压缩我们思考的时间。本来说咱们说买瓶洗发水倒也行，反正没有用的了，直播间正在卖，咱就买一瓶。为了凑满减，你又买了一个沐浴露，又买的纸巾，又买着这个小零食，对吧？本来只想说睡前咱就看看直播解解闷儿，这是当个乐的了，不小心就下了5-6单。等到快递陆陆续续送上门，拆开包装才发现很多东西根本用不上。而用现金呢，完全就是另一种节奏了，掏钱、数钱、找零钱，每一个动作都在提醒我们钱在变少。这种心疼的感觉会很自然的帮我们把住消费的关口啊。现在理财圈呢有一个很火的叫信封记账法，就是把每个月的预算分装进不同的信封。这种办法看着确实有点土啊，但是比任何的记账 APP 它都管用。因为它把抽象的数字变成了你能摸到能够看到的实物，你花一张就少一张。可能有的这个听友又会问了，说现在数字人民币推进这么快，苏州试点6年了，这个交易额就突破了7万亿，现金会不会哪一天突然间就被替代掉了呢？这个担心呢，其实不用有。数字人民币说到底是人民币的另一种形态，它和实物现金是什么关系？互补的关系啊。现有的支付体系呢是有它的短板的，比如说大额交易难以追溯啊，反洗钱这个反诈骗的这手段还是有限的。数字人民币呢正好能够补上这样的缺口，未来的格局大概是这样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现金作为预备啊还是得有的，应付一些特殊情况，手机支付快捷不找零，更重要的是说支付啊，这没有可知的一个证据可查，那么应对复杂的各类交易是更加便捷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4: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

0: 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2:30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这个手机摄影，除了方便之外，真的就毫无价值了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有很多的专业摄影师至今呢，还是不太认可手机摄影的，就认为说手机。那叫摄影，那算不上正儿八经的摄影，最多叫一个随手拍，顶多叫记录美好生活。也确实，按他这么来讲呢，手机摄影除了方便也没啥了，这手机的硬件的差距那真是显而易见啊。为什么呢？它这个传感器的尺寸也就那么大一点儿，手机的传感器目前比较大的也就勉强能够到1英寸，在相机上动辄呢，人就是半幅画、全幅画，人家根本就不够看的呀。还有就是镜头了，相机呢，一只镜头是能够换好几部手机的，这价值就是不一样。手机镜头呢，大部分它都是树脂材质的，就是绿豆大小的一小滴儿，还不能够更换。多层镀膜呢，那就别想了，最多是在外面安一块比较耐磨的玻璃。而相机的镜头，它的材质是萤石镜片，还有呢多层纳米镀膜，如此精密的光学硬件，你让手机拿啥跟它比呀？对吧？你就算把手机后盖你都镶满各种摄像头，那这种差距也拉不回来。这样还只是在普通的场景之下，如果说遇到了暗光环境，你拍一个银河星空啊，或者是拍一个超长焦的野生动物，这手机连拍到都很困难，更别说还要跟相机比这个画质。所以呢，手机要是比画质、高感、防抖、操控哪一样啊，单拿一样的话，它都是比不过相机的。别看是某些手机厂商天天嚷嚷着说我这个手机怎么怎么厉害，怎么怎么牛，绝对可以吊打单反，手机是摄影级别的，可是实力到底如何，真正懂摄影的朋友自然懂了。相比于相机啊，手机的优势除了说它的成本很低啊，

能几千块钱，或者是好点的，就是大几千上万，你也能够买到。是还是便宜一些。再其他的就是便携度比较高啊。所以呢，就很多朋友说呀，这手机摄影除了方便毫无价值，可是方便不正是手机最大的价值吗？这不就是手机最大的优势吗？咱们可能不会啊随身携带相机，但是一定会随身携带手机。在外面如果说就碰巧啊遇到了很精彩的瞬间，如果恰巧你没有带相机，这手机它不就马上能派上用场吗？现在呀，越来越多的摄影师出门也不愿意带相机了，就是因为相机不方便，你还得准备一个包。对吧？除非是这一天你已经规划好了，我就带上我的相机，就专门出去拍照。那平时你上下班工作，你会背一个又大又重，可能说全程也拍不上几张照片，这么一个大相机，你得一直背着它，得累一路，还得说花心思好好保护的，生怕磕到碰到。但是如果就咱们就带一部手机的话，没有那么复杂了，就算不拍照，你还是得拿手机，没有手机联系不上你了呀。手机那就是刚需，如果要拍照的话，随时随地拿出来咱就能够拍，拍完转头就能够在手机上简单的我就是修个图啊，美个颜，磨个皮儿啥的，马上就能发朋友圈，这一点是相机比不了的。你相机拍完照你还得往外导出来，是不是？也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呢受到了更多人的青睐。用手机摄影的人群那一定是比相机摄影多的很多呀。可能还有的朋友会觉得说，这手机算哪门子摄影器材呢？手机那就叫拍照，跟摄影是两码事儿。我们知道啊，优秀的摄影师是不会纠结于器材的，那就像是一个优秀的画家，你给他什么样的笔，人照样都是能够画出来好作品的。难道说只有这个笔比较好，或者说他这个画质好，那才叫绘画吗？对吧？咱就用这个刻刀啊，用这个手指呢，拿石头画画，难道就叫涂鸦？那不叫艺术了吗？只要说能够拍到好照片，并且这个照片拍完你觉得还不错，挺出片的，你管他用的是什么器材呢？对不对？现在也有不少的摄影大师也开始用手机搞创作了，就连一些专业机构也认可了手机摄影，甚至呢还会出这个手机摄影的专栏，就举办摄影比赛。手机呀和相机有着各自的优势，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他们二者呢也都将长期共存，不用纠结到底用哪一个，这优势互补，两个都用其实也行啊。

好嘞，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朋友圈里面不给你点赞的人，真的是嫉妒你吗？他们内心到底是咋想的呢？这个问题挺小的啊，小到都觉得说出来有点不太好意思的呀。就是说你发了一条动态，哎，吃了一顿你觉得还不错的，可以称得上是漂亮饭，去了一个还算漂亮的地方，或者只是随手拍了一个傍晚，你也没想搞什么人设，也没有想说显摆让谁羡慕，至少你跟自己是这么说的。可是发完之后，哎，还是会点开看一看，谁给我点赞了，谁给我评论了啊，谁给你收藏了。尤其是那个经常和你聊天，也会约你出去玩的人，他看见了，你知道他看见了，可他就是不给你点赞。然后吧，这心里面就有点不太舒服了，不舒服呢，还不能说，因为这事儿你一说呢，就好像有点小家子气，不就是没给你点赞吗？这事儿犯得着拿着面上来说吗？那你要不说吧，其实内心里面还真是很在乎一些这个虚头巴脑的东西，那就没点赞，确实还挺在乎，甚至是就开始会想，说是为什么不给我点赞呢？是不是因为觉得这个看我过得比他好了，是不是嫉妒我了？这为什么这平时很好的同学，这以前的同事，这都给我点赞，怎么就他这不点呢？要不说这是一个小事儿嘛，这不值一提。但这个问题好玩就好玩在这儿，它会让你心烦啊。表面来看不就是一个赞的事儿吗？但是这个里面藏着很多成年人不太愿意承认的东西，有什么呢？比如说有比较、有体面、有确认感，还有关系里面的安全感。现在呀，普通人发动态真的只是很单纯的在记录美好生活吗？答案是，但是也不全是。哎，如果说你只是说，哎，我就想记录一下我去哪儿了，哪天去的，和谁去的，吃什么东西，看见什么好玩的了，那你不用发朋友圈，你就保存在相册里面就行了，对吧？如果单纯只是记录的话，咱们就存在相册里面，或者是放在你的备忘录，这都行，丢进一个只能说自己看见的文件夹里面。可是你偏偏要发出来，然后再配上一些文字啊，比如说这个像看山、看海、看自己，反正写配上一些文字，想文案就是费了很多时间，有时候可能说是发完之后又后悔了，又删掉。那么这个呢，就不叫单纯的记录了，这叫一种展示。展示什么呢？展示说，哎呀，我过得其实还行，我也是有朋友的人，我也出去玩过，我也吃一顿漂亮饭，我也没有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到毫无声响。这说的难听一点啊，很多动态都是一种温和的报平安，也是一种不太好看的证明题。证明什么呢？证明说我生活的不错呀。这你去的地方我也能去，我没有掉队，我也是闪闪发光，值得被大家伙看见。那大家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呢，应该有过这种感觉：别人周末在露营啊，别人下班呢还去看看车展的画展、动漫展，别人呢发了一个车啊，拍了一个说这新房子、新装修，别人家的猫都比你今天的这个外卖还精致。你打开一看，突然间心里面，哎呀，泛起了涟漪，就塌下了一小块。说凭什么呀？你们凭什么过得这么好？那小日子过得都很精彩，就我一天苦哈哈的。为什么只有我如此的平凡呢？那一刻，甚至心里面就有点讨厌，甚至讨厌全世界呀。那么这种讨厌呢，并不是说，哎呀，讨厌这为啥别人都比我过得好，是讨厌自己被照出来的很普通。你这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大家伙如果说都吃这个麻辣烫，就没啥了。但是人家吃的什么？人吃上麻辣香锅了，对吧？你这一对比，一映照出来，你就感觉好像落后一大截。这个动态呀，它最狠毒的地方不在于说它让别人看见
啊，这个生活，你可以看到他的生活，而是他会让别人误以为别人的生活一直都是那样。你说他是到哪去旅游了？他只不过是说，这个一年当中就那么几天休闲的时间，人出去玩的，不是说天天都过得如此潇洒悠闲，就那么几天。但是咱们看到的人以为说他们的过的生活真好啊。是吧？那你相当于拿自己平凡的日子跟人家的高光时刻去做对比，那能一样吗？聊到这个朋友呢，他就气不过呀，就开始找角度，也想办法。我把一顿饭也拍得挺好看的，出一次门我必须我发个朋友圈，9宫格起步，把一个普通的下午说成了最近的小确幸。啊，这不是假，也不是装，可能就是想给自己平凡的日子打一点高光。可是这个高光一旦打多了，那么大家就会慢慢的忘记一件事儿。我们想展示生活，后来呢，变成了生活要配得上展示了。要说点赞呢，不是一个小动作，是一次很轻的关系投票。点赞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它轻松的就手指一碰就完事儿，但是呢又重的像一次表态一样。有些点赞，哎，可能是朋友送来的这个祝福，朋友买房子啦、结婚啦、升职啦、生孩子了，你给点一下，意思说什么呢？你发的这个朋友圈，我看见了，我也替你感到高兴，给你点个赞，这很正常啊。有些赞是礼貌，别人给你点过，你也回忆一下。社交场所里面有很多这种小账本，不便明说，其实大家心里面也都明白，对不对？人给你点了，你得点回去，你就白点吗？你时间长了，人给你点完，你不给别人点，慢慢人家就疏远你了，因为什么呢？你没有回馈。还有一些点赞呢，就是单纯的维系关系啊，很久没联系了，也不知道说啊聊点什么，没啥说的，就点个赞，就算是打个招呼吧啊。还有一些点赞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单纯，他可能带着一点比较啊，带着一点试探，带着一点点的不服气，看到别人过得好了，这手指呢悬在屏幕上，心里面先过问一遍，我们就给不给他点呢？我给他点的话，我有点不服气。你就不点，这我还看见了啊！点了是不是像我很认可他呢？不点是不是显得我很小家子气呢？要不说有的时候人很纠结，也挺麻烦。一个点赞而已，硬是能够在心里面绕出3公里呀、啊。更麻烦的是，不点赞也有很多原因。有人不习惯点赞，人家刷完看到人就划走了。有些人怕呢，哎，显得太关注你了。有人觉得说你们太熟了，熟到不需要点赞来证明什么。有的人就是懒，有的人呢就心情不好，就我看谁发这些东西我都来气，我就谁也不给点。当然啊，也有人确实酸啊，别装没有，咱们都酸过。这朋友呢，发展的越来越好了，可能成为一个小博主了，拥有多少万的粉丝了，但是一看自己，也就那十几二十个粉丝，自己还是卡在原地。别人拍的都是新家阳台的落日，你这边发现出租房好像又漏水了。那别人说今天呢很辛苦，那就奖励自己一顿漂亮饭。自己回头一看，点个外卖还得算一下满减，你说这完全不比较也是骗人的。但这个嫉妒呢，不一定等于恶意，嫉妒很多时候是疼。他疼的不是说你怎么那么好，而是为什么我不够好啊？这个差别很大。前者呢是想把别人拉下来，后者呢只是被别人照见了自己的不甘。问题是我们在现实关系里常常是分不清楚这两种的，所以一个没点的赞才会变得那么扎挺啊。
要说点赞的事儿啊，最让人难受的往往不是陌生人不点赞，陌生人不点赞很正常啊，人不认识你，不了解你，一个一年没说过话的初中同学不理你也很正常，你会不会拿着手机想半天，哎呀，他会不会嫉妒我呢？这陌生人你可能会这么想，但是亲近的人如果不点赞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他明明在线，明明也看见刷到了，知道你们这前几天还聊过天，他不是没看见，人就是没点。这个指示呢最折磨人了，因为亲近关系里面有一种默认的资格，叫你应该替我高兴，我发的好事你应该回应，我发漂亮照片你应该夸我一句，我发人生的进展你应该替我感到高兴啊。这话听起来是有点霸道，但是很多人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亲近的人不给回应，动摇的不是动态而是关系啊。很亲近的人不给你点赞，你就会再想，是不是不在意我了，是不是这不希望我过得好啊，这怎么回事啊？说白了，我们缺的不是一个赞，我们缺的是一种被偏爱的证据啊，这个证据很脆弱，脆弱到有点难看。

那么说到底啊，这个动态啊，最该证明的不是说我过得比谁好，而是我愿意承认啊，认真的过自己的日子。点赞呢，也是最该表达的，不是说哎呀，我承认你赢了，而是说我看见你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更好，能够做到这方面，这已经不容易了啊。做不到，咱们也别急着装大方，先承认自己在乎，再慢慢的把自己从那个红点里边领回来。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

0: 意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英，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4: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1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

0: 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0: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0: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0: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1: 不高兴换，多麻烦。
1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4: 900年前，在北宋河洛大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有两位同胞兄弟，仰观天象识天理，俯察人事思心替，创立了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理学，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上竖起了新的丰碑。他们就是被称为一门两学士，集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于一身的程颢、程颐。程颢、程颐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后居住在洛阳天津桥南的吕道坊。程颢在10余年的从政生涯中，除了历任主簿、县令和做过短时间的监察御史外，在洛阳聚徒讲学10多年。程颐除做过1年多的皇帝侍讲外，一生在洛阳和医高书院讲学。古老的河洛大地，由于两城的出现，又耸起了一座高峰，河洛上空升起了两颗璀璨的明星，不仅照亮了茫茫黑夜，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不仅照亮了华夏文明史，也照亮了世界文明史，而且至今还闪烁着深邃明亮之光。程颢清廉为官，深受百姓爱戴，他的弟弟程颐也有很高的政治抱负。皇佑2年，18岁的程颐上书仁宗皇帝，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处世俗之论，其非常之功，且起召对面臣所学。18岁时的程颐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豪气，敢于规劝皇上，并要皇上召见，陈述所学。不过程颐的这篇上书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也未受到召见。 这对于有着强烈入世愿望的青年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从此决意仕途，一心研究义理之学。公元1052年，刚满20岁的程颐随父亲程赏来到京师开封。位于铁塔下的太学接纳了这位后来成为北宋思想界一代大师的青年才俊。宋朝的太学是皇室的最高学府，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胡安定执掌太学。胡安定是两城之前开一落之先的人，他的教育思想，他所培养的学生，对于理学的产生是有重大影响的。一日，程颐游太学，见胡安定正在讲堂上问诸生：“颜子所好何学？”颜子即颜回，孔子的得意门生。胡安定并以此文为题目，让太学生写策论。程颐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呈给胡安定。胡安定展卷读来，不禁击节赞叹：“如此宏论，真乃高见。”程颐开宗明义，指出颜子一生追求研究的是达到圣人的道德和境界。继而程颐指出，圣人是可学而到达的。那么什么是圣人的道德境界呢？程颐说，天地处境得五行之秀者为人，五行之秀即仁义礼智信，做到了五行就进入了圣人的境界，五行为中，中正而成则圣义，故颜子所示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胡安定对这位20岁出头的青年才俊的宏论是一口气读完的。胡安定当即约见程颐，并以学职之位相许。也就是说，一篇文章使程颐由弱冠之年的儒生登上了堂堂太学的讲坛。元丰八年，程颐受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和西京留守韩公将的推荐，先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佑元年三月，到京师任秘书省教书郎，后又任崇政殿说书，当哲宗皇帝的老师。程颐先是以学不足不愿任几次辞职不被接受，无奈之下只好从命。程颐给皇上讲课态度十分认真，每当讲课的前一天便沐浴更衣，潜思存诚，希望能感动皇上。而在讲解之时，常常于文艺之中挖掘阐发，反复推理，以求启发皇上。由于程颐学识渊博，往往从片言中生发大义，因而使闻者叹服，连哲宗亦点头称赞。程颐在皇上面前讲课，庄重严肃，态度不卑不亢。程颐一生历尽坎坷，他在崇政殿讲书不过一年多时间，后半生随政治风云几经沉浮。据记载，导致程颐罢归田里的原本是一件小事。有一次程颐上殿讲书，刚好遇上皇上得了疮疹不能听讲，而当朝的高太后却让给他讲书。先生退殿后到宰臣处问皇上：“不到殿听讲，你们知不知道？”宰臣们回答说：“不知道。”程颐说：“皇上有病，不能到殿听讲，太皇太后就不能单独到殿，太皇太后到殿独坐听讲是与礼节不符的，况且人主有病而大臣不知，这能说过去吗？”大臣们听了程颐的责问，心中很不高兴，由谏议大夫孔文仲出面向皇上奏了程颐一本。 大意是说程颐品行低下，原来在民间表现就不好，到皇宫后利用讲书机会议论朝政，忘记自己的身份，企图干预朝政，还结交权贵大臣，居心不良，把程颐贬得是一无是处。高太后看来并不忍心将他放归田里，而是让程颐到西京洛阳管理国子监。程颐并未谢恩，反而上奏乞求归田里。以后程颐又两次上书祈请辞归田里，得不到批准，后来程颐父亲病故才准予辞官。二年守孝期满后，又任直部密阁判西京国子监，算是朝中大臣监管国子监。
9: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4: 一高书院在今天的河南伊川县明高镇，是程颐于公元1082年所创建。书院坐北朝南，上房是讲堂，一边是弟子们居住的地方，一边是程颐居住和著书的地方。院中一棵苍老的古柏，据传为程颐亲手所植，城门立雪的典故就出自于此。程颐在这里一边聚徒讲学，一边撰写《伊川易传》。程颢也时常来到这里为弟子们讲学，同程颐探讨切磋研究理学上的问题。书院建成当在1083年前后，此后除程颐于1086年被认为崇政殿说书和流放四川福州外，在他逝世前的20多年间，经常来往于洛阳和明高之间，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因程颐常居伊川著书讲学，故被称为伊川先生。据程颐自述，他的著书时间在60岁以后。他说，吾40岁以前读诵，50以前研究其义，60岁以前反复演绎，60岁以后著书。可见他所著《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他在60岁以后。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高书院居住。这就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高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史料证明，《周易程氏传》的撰写和传授大部分时间在伊高书院。程颢、程颐除了在登封松阳书院讲学外，在洛阳讲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伊高书院。伊高书院成为二程理学思想孕育和传播的重要场所，是理学思想的源头活水。有一年冬日的一天，程颢来到了伊高书院给学生们讲学。他走上讲堂，望了一眼在座的儒生，将手中的《诗经》放在桌子上吟了起来：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何云能来。吟罢，程颢微笑着说，我讲《诗经》不过是吟风弄月罢了，你们都听了，就是教你们吟额一番。想当年我10几岁时，跟随周茂叔同学吟《诗经》《咏唐诗》，整日吟风弄月，也学了点儿先生的《莲花亭歌》。道之云远，何云能来？这道就是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日日运行不息。日月运行有它的规律，这就是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且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我每中夜以思，不知守之武之，足之导之也。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这就是天理。正是对立促成了生生之理，自然不息。武学虽有所授，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会出来的。为何说天地万物无独必有对呢？天与地对，阴与阳对，日与月对，这就是自然之理。拿人类来说，男与女对，老与少对，富与贫对。拿国家来说，君与臣对，治与乱对，盛与衰对，忠与奸对。何为治世之道？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于顺道，则事无不成。故曰：弱者若鱼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圣人之心，要重实政而谨民事。善使民者，顺民而不劳，出令当如流水，以顺人心。何为为君之道？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政，不贵权。君子之与人也，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待下之道，莫若恕；世上之道，莫若忠。程颐晚年遭受流放四川福州，在福州期间已完成了《易传》，回来后未曾示人，便在医高书院做进一步的修改，再传诸世人。程颐讲道：易经是大道之源，包含着凶吉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易之道就是天地之道。何为天地之道？一是刚柔相推而知变化之道，二是天下之理为易简，人为顺理以成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要成为雄辩家的，可研究易的辞藻；要成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可研究易的穷通之道；要想发展生产、改进工具的，可研究易的卦象；要想成为预测家的，可研究易的战法。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经典，文字简略，含义隐晦。程颐以理学的观点进行训示，生发出有关自然、政治、哲学、社会、人生的新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官书、科举取士的教科书。《易川易传》中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如物理即必反，万物莫不有对，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万物之尽皆以顺道等。在不少方面，还宋代理学辩证法思想的先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9: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4: 作为北宋陪都的洛阳，居住着一批灿若星辰的文人学士和退居的官员。司马光在洛水之滨居住十余年，在编纂《资治通鉴》的过程中，留下了《步金铭》，精枕千古佳话。这位被誉为内圣外王的布衣隐士，住世安乐窝，观天象，察民生，淡泊名利，不向红尘浪浊边，唯求寡过尚无缘。卷书万世兴王手，出入千重云水深。春秋之际，独乘木车作逍遥游。

程颢、程颐在洛阳吕道方居住，同司马光相交甚密，与邵雍同居李相20多年。程颢、程颐还同当过宋朝宰相的洛阳人富弼、任西京留守的文彦博、在洛阳闲居的当朝大臣吕公著、韩缜等人过往从密，交易深厚。程颢、程颐与司马光和邵雍都是好朋友。邵雍祖籍百泉，因爱洛阳山水，迁居洛阳。他终生不仕，研究内圣外王之学，是北宋时期的一大隐者。邵雍虽然生活十分贫困，但清正自守，心忧天下。他在《洛阳赋》中提出，为德之大在于能润天下，为政之大在于能攻天下。刚到洛阳的时候，居住在不避风雨的破屋中，司马光同富弼等20几个老友凑钱帮他在天津桥附近买了一处房子，邵雍将住处取名为安乐窝。程颢、程颐、司马光同邵雍的友情自始至终。当邵雍病重时，二程兄弟同司马光轮流守护，不离左右。安葬时，程颢为邵雍墓写了墓志铭。二程故里在松县城村坝楼山下，南望九高，依水之滨。晚年，程颐为躲避朝廷党禁的迫害，由龙门迁居在这里。也就是在这里，他将倾注了一生心血的研究成果的《伊川异传》向他的学生进行传授，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由此汩汩涌出，流淌在广袤的华夏大地，滋润着人们的心灵。程颐于公元1107年9月17日在城村去世，享年74岁。其兄程颢早于公元1085年6月15日在洛阳去世，时年才54岁。本来朝廷已任他为宗正四丞，程颢去世后，洛阳城里不管时与不时，皆为之泣下，为朝廷叹息，为生民叹息。程颐去世后，由于党禁正严，人们不敢前来吊唁，只有最亲近的学生料理后事。二程先后葬于伊川汾阴。宋宁宗嘉定13年，赐谥程颢为纯公，程颐为正公。李宗淳佑元年又追封程颢为河南伯，程颐为伊阳伯，并从祀孔子庙庭。元明宗至顺元年，下诏加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清康熙25年，二程进儒为贤，位列孔子及门下，汉唐诸儒之上。次年，康熙帝又赐给两程祠学达幸天匾额。明清以来，一高书院二程故里成为文人学士朝圣之地。二程创立的理学在13世纪初传入日本和朝鲜，对东亚各国的文化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些年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美国、西欧等国也加强了对二程理学的研究，二程已经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二程理学是宋代思想界绽放的两朵奇葩，历史将二程故里安排在松县，是松县山川的荣耀，是河洛大地的荣耀，是历史对松县的垂爱，是历史对洛阳的垂爱。二程这一笔丰厚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为河洛大地山水增辉。古老的河洛大地由于二程理学的滋润而显得圣洁与灵秀。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买车的事儿。话说在河南新乡啊，有一个女子花了6万块钱在 4S 店买了一辆新车，车里这个店呢是给车包上牌的，她呢就给了300块钱，选了车牌之后呢，经历了一场大雨，这个车呢在店里面就被水给淹了。店员呢就给他打电话说，这个车呢在店里被水淹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电话报保险修车吧。可这给这个女顾客呀气得不轻，这我这连着车的方向盘我都没摸过，车也没有出 4S 店的门，就成了泡水车，这凭啥呀？咱们一块儿来看看这个事情后来到底是怎么给人家解决的。说这韩大姐呀，前阵子刚在本地的一家 4S 店订了一辆新车，全办下来呢花了6万来块钱，还真不贵啊。那当时跟店里面是谈好了，6万块钱呢是包上牌的，为了省事啊，他就额外付了300块钱的上牌费，选完车牌号啊就离开了。这韩大姐心想说，等着手续都弄好了，全准备齐全了，我再来提车，就直接回家等消息去了。谁知道啊，天有不测风云呢，赶上了一场瓢泼大雨。第二天这韩大姐就接到了 4S 店店员打来的电话，对方张口就说，您的那辆车呢被雨给淋泡了呀。现在成泡水车了，赶紧打电话走保险走理赔吧。这韩大姐当时就蒙圈了，说我连车的方向盘都没碰过，车子从买到现在一直就放在 4S 店里面，怎么好好的新车它就变成了泡水车呢？这个损失凭什么由我自己来承担呢？原来呀，她的这辆车呢是停在 4S 店地势最低的地方，这个雨下得太大，就把他的车给淹了。当天呢，就赶到了 4S 店要一个说法。到现场一看，自己那辆车的底盘呢，还有水渍的痕迹，这个内饰啊也是潮乎乎的，很明显就是被水泡过呀。这韩大姐当场就提了一个要。

要求，说要么呢，你们就给我换一辆同款的新车，要么就把这6万块钱的购车款全额给我退回来，反正这辆泡水车我是不要。结果这家 4S 店的答复呀，给他气个够呛。店里面说，车辆的交付手续已经全部走完了，所有权已经是您的了。所以说，您提的要求换车和退钱都是不可能的，店里面最多给你免费做保养，就当是补偿了。这韩大姐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连车都没有摸到，怎么就变成了车主了呢？他不太明白这里面的啊这一些讲究，就特别的去问了一下懂行的人，都说这种没完成实际交付的车辆，风险还是应该由 4S 店承担的。现在车被店儿给泡了，那么凭什么让消费者来买单呢？在他看来呀，这家 4S 店很明显就是在甩锅呀。包上牌本来就是店里面应该做的服务，消费者没提车也没有验车，凭什么手续办完了就算是交付呢？如果真的算交付，那最起码咱们车主也得说签了提车单，把车开出店门，这才算数吧。还有网友说了，就算是走保险，那么保险呢也是按新车来算的，以后这辆车的出险记录都在韩女士的名下，在卖的时候也会因为泡水而折不少的价，这些损失这个 4S 店怎么不算进去呢？也有懂法律的网友啊提醒韩女士说，这种情况完全可以走法律途径来维权，只要能够证明车辆确实是没有完成实际的交付， 4S 店没有履行好保管的义务，就能够要求对方来承担全部的责任，要么给换车，要么就退钱，不是说店里面说不行就不行的。这韩大姐呢还在和 4S 店僵持着，已经有相关部门介入，她呢就想讨一个公道，自己没碰过的车平白成了泡水车，总不能最后所有的损失都让她一个消费者来承担呢。咱们来看一下民法典第604条规定啊，标的物损毁啊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那么这个车辆呢，它只是完成了登记手续，这韩大姐呢还没有签署提车单，没有实际接收车辆，尚没有完成法律意义上的交付，车辆损毁的风险仍然是由 4S 店来承担。这 4S 店呢没有妥善保管啊待交付的车辆，也没有举证与韩女士就风险承担有其他的约定，理应来承担换车或者是退款的责任啊。他们所谓的啊登记即完成了交付的说法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

好了，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儿。说这个世道啊，真是什么事儿它都有啊，也有一些怪事儿啊。但有一个女孩啊，自己怀孕了，出来相亲，并且直接告诉相亲男孩，肚子里面怀的是个男孩，可以为你家传宗接代。这以前谈的男朋友，他家父母呢不同意，所以就分手了。分手以后发现自己还怀孕了，想把孩子生下来。这事儿啊，最近啊，在地方相亲圈传的是沸沸扬扬。这个女孩呢，20多岁，跟前男友谈了快2年的时间了。本来呢，也应该谈婚论嫁。这男方家呢，做点小买卖，条件呢，比这女生家好不少。男方的父母从一开始呢，不太认可这门亲事，嫌弃这个女孩是农村出身的，也没有正式工作，还有一个正在读书的弟弟，说将来呀，这弟弟那就是个累赘。男孩一开始呢，还帮这个女生说好话，跟家里面呢也是闹了好几次。后来他父亲直接放话说，如果你敢娶她的话，咱们家里面的铺子呀、房子，一分钱你都别想要。这男孩最后实在是扛不住来自家里的压力，没有办法，只能提出分手。而分手的时候呢，这他的女朋友完全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怀孕了。过了1个多月，身体感觉到不对劲，就去医院做检查，发现已经怀了2个多月了。她一个人在 B 超室门口坐了一下午，流产的号都挂了，最后还是没有踏进诊室，因为她舍不得这肚子里面的小生命。可是现实问题也明摆着，她每个月的工资也就3000出头，房租去掉800，日常开销再一扣除，根本没有余力独自抚养这个孩子。回到娘家呢，更是不可能了，因为这老家的观念比较保守，未婚先孕传出去，那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而他的爸爸呢，脾气又比较刚烈，知道了，指不定会闹出什么幺蛾子呀。左思右想，走投无路之下，想到了相亲。他呢，也没有打算隐瞒别人，见面坐下来没聊几句啊，就把这怀孕的事儿呢全盘托出了。他觉得自己足够的坦诚，甚至觉得这件事儿算不上是一个劣势，肚子里面查出来了，确定是个男孩啊，能够给男方呢传宗接代，男孩生下来呢就跟男方姓，以后踏踏实实过日子。相亲的男生啊，当场也都懵住了，半天都没说出一句话。有人说了，说这个女孩啊，至少光明磊落，总比隐瞒婚育史骗婚的强。那这话呢，听着是有点道理，实则呢，她也站不住脚。坦诚不代表这个事情它是合理的，所谓传宗接代，根本就说不通。这孩子的亲生父亲是她的前男友，血缘基因跟相亲对象是没有半点关系，哪来的传宗接代这一说呢？这不明摆着，这是把男方啊当成了承担养育责任的工具吗？把这个婚姻当成了解决困境的捷径了吗？这往细想一想啊，风险呢全都压在了男方这一边。这要真的是结婚过日子，这孩子出生、上户口啊、登记姓氏都要走一堆繁琐的流程，还涉及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问题，这麻烦不断。孩子从小养到大啊，吃喝上学看病，这全都得用钱，十几年的心血砸进去，万一哪天这亲生父亲找上门啊，人家主张抚养权，那么男方这么多年的付出很有可能全部落空啊。再加上这亲戚邻居的闲言碎语，家里面的老人能不能够接受，全都是一些绕不开的现实问题。那么说这个女孩的处境呢，确实是值得大家伙去同情她。遇上了一个没有担当的男朋友，被对方家庭的门第观念给拆散了，自己呢一个人扛着怀孕的后果，没有人能够搭把手。但同情归同情，不能够把自己的难处强行甩给另一个无辜的人。这婚姻呢，
他真可不是扶贫，也不是说找一个冤大头来接盘，两个人凑到一起过日子，得有最基本的对等和尊重。这一上来就带着条件，算计着得失，那从根儿上啊，他这个想法就歪了。现在的婚恋市场里呢，这种怪事儿也是越来越多。有人把彩礼当成了敛财的一种手段，有人把婚姻当成了跨越阶级的跳板，还有人带着前任的孩子来找一个下家兜底儿。大家呢都在算计着自己的得与失，没有人愿意先付出真心，最后呢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婚姻彻底。

的失去了信心。要说嘛，这日子呀，这是过出来的，他真不是算计出来的，就抱着交易的心态去找对象去相亲，终究是过不长久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有个这个来自湖南的网友说，第一呢，这个女生啊可以去找前男友来索要抚养费，协商找律师上法院都可以，孩子可以归男方带。第二，这男方不要孩子可以送人呢，这心要是狠一点，这以后才会过得更舒服。你给出的这第一个招吧，我觉得还算是可行啊，可以跟这个男方索要抚养费，毕竟他跟这个孩子那是有血缘关系的。至于说第二点，这不要可以送人，这不犯法吗？第二点是完全不可取啊。

那么咱们通过这件事情呢，也是给大家伙提了个醒啊，婚姻呢真的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慎重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间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

0: 果善是满天行，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7: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6: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8: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9: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1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6: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7: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1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4: 请带走。

喽，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0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来说一个比较暖人心的事儿啊。说有一个男子呀，在桥底下纳凉，看见一个卖瓜的大姐，半天也没卖出去一个西瓜，他就决定要帮帮这个大姐呀。男子走上前去敲了一敲上面的瓜，就问大姐，你这瓜咋卖的呢？大姐呢抬头露出了一张晒得黢黑的脸，伸出了一个手指比划说1毛钱一斤。这男子听完当场就懵了，之前去超市随便挑一个小瓜都得20-30，这个地里刚摘新鲜的瓜居然才卖1毛钱。这男子呢就非常心疼这位大姐，打算把西瓜全部都要买一下，又问了一下说，大姐，你这个车里总共能有多少斤呢？我想全要了。大姐听到这话，那眼睛嚓一下就亮了，赶紧呢扒着车沿算了一算，说我这连筐带皮儿大概800多斤吧，如果你真要的话，那我给你抹个零，给我80块钱就行了。这男子当时鼻子就酸了，这80块钱搁城里头这只够这买2杯咖啡的，可是这位大姐一大早上这搬瓜卸瓜，甚至在大太阳下面晒了一天，才能够把这一车瓜给卖完。这呢还不包括春天的育苗啊，你夏天得浇地防虫打药的功夫，到最后这一斤瓜就连瓶矿泉水都换不来。这男子当时啥也没说，给大姐说了一个地址，让她把瓜拉过去，等大姐卸完瓜之后，男子直接递过去了200现金。大姐这一看呢，是说什么都不肯多收，两个人是推来推去，推搡了半天，大姐呢才是哽咽着把钱给收下了。这大姐这个男子一看呀，大姐这中午应该也是没吃饭，又拉着她在路边的馆子吃了一碗烩面，临走啊还跟她说，说明天呢你再拉一车过来，工地上人比较多，肯定都有需要的呀。后来这个男子呢就把这个事情呢拍了视频发到了网上，这一下子呀就炸了锅了。有的网友说呀，说这事儿啊看着看着我都想哭了，我记得98年那时候跟着母亲推着平板车走了20多里地去县城卖瓜，那个时候呢还3毛钱一斤呢，这都快过去10年了，这个瓜价反倒是跌了2/3，就这一点钱连人工费那都不够啊。

说完这个卖瓜大姐的事儿，咱们再来说一说外卖小哥的事儿。说前段时间呀，这有新闻报道说湖南长沙有一个外卖小哥，每天顶着大太阳送外卖，出汗出的非常厉害，为了补水呢，还特意准备了饮用水，每天都得喝2升多。可是呢，他还是出现了少尿的症状，这一查呀，竟然是缺水导致的。要说这夏天呢，这天是越来越热，防中暑呢也成为了大家日常所讨论的话题，尤其是那些从事户外劳作的人来说，那可是性命攸关的大事。有很多朋友觉得说，这防中暑的话，那就多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不然，补水呢它也是有道道的呀。咱们说的这个小哥啊，他的工作是一名外卖员，每天中午最热的时候正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他需要呢顶着大太阳出去干活，身上的衣服呢是都被汗给打透了，透了又干，是干了又湿，出汗是非常严重的。这小哥也担心呢，自己会不会脱水呢，为此就专门做了准备，他在自己的车上呢背了2升多的饮用水，每天呢都喝得干干净净的。可是让他没有想到，前几天呢他就出现了异常，哎，发现从上月底开始，发现自己几乎就没有尿意了，喝下去这么多水，每天只排尿1到2次，而且每次的尿量还非常的少，一连4天都是如此。这小哥啊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赶紧就去了当地的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检查结果竟然是急性的肾损伤。那么这个诱因是什么呢？是补水不足。经过治疗之后，这小哥逐渐恢复了正常，可是他却想不明白，自己每天2升水，这不缺水呀，怎么会呢？这医生啊就给解释了，说这夏天呢出汗太多了，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它还包括钾钠啊一些关键的电解质，就单喝白开水是不够用的，这电解质咱也得补，不然呢就会被稀释的浓度就很低，反而就会加重肾脏的负担，造成肾损伤。其实补充这电解质也很简单，有钱的话咱就去买点无糖的电解质饮料就行，想省钱的话咱们就自己配，自己的在备的饮用水里面呢捏上一小撮盐，再捏上一小撮糖就行了。这种自制的呢还需要注意一下，不要一次性喝太多，十几分钟喝一次是最好的，也不要放的时间太长了，最好在4个小时之内把它喝完，这样呢可以避免细菌繁殖啊。

好，咱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说有一个小伙子呀，到人家女方家去相亲去了，才聊了半个小时，这女方呢，直接甩了一句，说呀，没看上。没看上，那咱就36计走为上呗。这小伙子呢，刚走出小区半条街，这心里面是越琢磨呀，就越不对劲儿，脚一扭，直接杀了回去。当着人家爸妈的面，七大姑八大姨还都在场呢，他伸手啊就要拎走刚才拿过来的那箱烟酒茶。这些相亲时需要准备的礼品算下来呢，大概得将近1000块钱。当时一看要拿走，这女方家呢脸就拉下来了，说是哪有送出去的东西还往回拿的，你这不是坏了规矩吗？这事儿吧，后来就传到网上了，评论区直接炸开了锅。有网友说这小伙子忒不讲究了，这格局真小啊，1000块钱看清一个人也值了，这没有必要把这个脸给丢光了。也有人说干得漂亮，说对呀，这凭什么呀，你都看不上我，我还得把东西白送给你，这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呢？这两拨人马呢吵的是不可开交，可是谁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关键细节，那箱烟酒茶是隔壁烟酒店买的，这小票还揣在兜里面呢。我仔细啊翻了这个事件的原委，发现类似的相亲纠纷在这两年啊绝对是不止这一桩。就在上个月，河南一个小伙子也是去相亲，刚坐下来没十几分钟，这女方一张口就是说，这房子有没有啊，车子有没有啊，房是贷款的，那彩礼至少得给我38万8。这小伙子听完也是直接拎起带来的两箱饮料和一包华子，头都没回就往外走。江西那边也有一个00后，带着精挑细选的一些礼品上门了，被女方也是给拒绝，人也是头也不回的就出了个门。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些故事的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男方来相亲嘛，得拿一些礼品送礼上门，女方呢是快速给否决了，男方半路折回来取回礼物，这女方呢就会搬出一些什么规矩呀来压人，背后就藏着一个核心的冲突，老规矩的体面和新一代人的钱包到底谁应该让着谁呢？这女方家人口中的规矩，说白了就是一套人情社会的面子逻辑。在中国传统的婚恋语境里面，男方上门带礼物是对女方家庭的尊重和诚意表达，这套规矩运行了几十年，基础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你今天不给人家留面子，那么明天全村的唾沫星子能把你给淹死，这礼物送出去了，那就是泼出去的水，再要回来就意味着质疑对方的人品，质疑这段关系，让对方的一家人在亲戚面前抬不起头来。所以说这个女子的父亲才会搬出一些说教啊，说什么这格局太小了，七大姑八大姨也会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了群嘲模式。那么他们捍卫的是什么呢？捍卫的不是那箱烟酒糖茶，是一家人的脸面。可是这一套面子游戏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男方的付出被视为了沉没成本，就无论这个相亲的结果是怎么样，是成与不成都不能往回要，用一句俗话来讲叫愿赌服输啊。但是问题是这1000块钱的烟酒糖茶钱算是小钱儿吗？有媒体啊追踪报道过，说有一个小伙子，他是普通的外卖员，头几天顶着冷风早起晚归，跑了整整30单才攒下了这笔钱，那每一分都是带着奔波的辛苦，30单外卖这是什么概念？
从早上九点跑到晚上九点，连口水都顾不上喝，一个差评可能就白跑两三趟，这1000块钱您说多不多？这女方随便一说，哎呀，这送出去的礼就是泼出去的水，说得很轻巧，真正让她掏出这1000块钱，估计她比谁都心疼。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女方家的规矩里面只规定了男方应该付出，应该体面，但是没有规定女方在拒绝之后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回馈对方的付出。说到底呀，这不是1000块钱的事儿，是一个年轻人觉得自己的诚意被人轻视之后不甘心，他把礼物留下，那么这个女方家呀会觉得，哎，这小伙子还挺懂事儿的，但是有谁真正的在乎过他的感受呢？有趣的是啊，这股杀回马枪的风潮正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悄悄的接纳。有媒体评论指出，说这种行为呢，反映了新一代在社交当中对理性边界的坚持。当礼物从表达心意的载体变成了未达成目的的成本，那么折返取回就不再是小气了，而是一种及时止损和自我保护啊。那么在北上广深等地区呢，甚至有年轻人把相亲不成当场退货拍成了这个短视频的段子，点击量呢也是动辄就上百万，评论区的风向清一色的倒向男方，说给了也是白给，咱们拿走那是干得漂亮啊。说实话，这件事儿吧，它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立场不同。女方家要脸面，能够理解；小伙子要尊严，也没毛病。可是如果非要掰扯，那么真正把这个局面搞得不可收拾的，不是小伙子折返取礼物这个动作的本身，而是女方的那句冷冰冰的没看上。这个相亲呢，本来就是双向奔赴的，你来我往，合则聊，不合咱就散。是不是你连谢谢你的诚意，或者是但是我们都不太合适，这种体面的收场话都懒得说，也难怪别人不给你体面啊。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勤快勤奋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开点，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

0: 行车安全。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水泊梁山的人马大破了高唐州，这下子把宋朝的天子，也就是皇帝给惊动了。再说这狗官高俅又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让皇上啊单独调呼延赞的嫡传子孙呼延灼，领着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再说呼延灼在汝宁郡接到了皇上的旨意，一看要调他进京啊，这是有重任呐。呼延灼就赶快收拾了盔甲、鞍马、器械，带了几十个人离开汝宁州市，连夜赶赴京城啊。来到殿帅府拜见了高俅高太尉，高太尉一听说汝宁州的呼延灼来了，把他迎进了客堂啊。这呼延灼呀心里合计啊，这皇上星夜调我进京，而且是高太尉亲自安排的，有什么事儿啊？高太尉就跟他讲了，现在呀水泊梁山这伙山贼闹得是越来越凶，尤其是高唐州已经被水泊梁山给洗劫了一空，那么我特意在皇上面前保举了你，你呀一定要想办法，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也得把水泊梁山这伙山贼给他剿灭呀。再说他已经听说了，现在林冲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那是自己的死对头啊，不管是公仇也好，私恨也好，现在啊水泊梁山就成了高俅眼中钉，是肉中刺了。他在皇上面前这么一提出来，皇上就把权力交给他了，你想这可是件当前最大的任务了。呼延灼一听让他担当这么大的重任，心里非常高兴啊。好吧，第二天早朝，高俅高太尉特意带着这呼延灼是面见皇上。按理说呼延灼这样的小官啊到不了这个地步，皇上啊直接见你那是借了高俅的光，所以呼延灼心里边非常感谢高俅，我今儿个能见到皇上了，他还特意打扮一番。这位徽宗天子一瞧眼前这位战将，是头戴如意盔，红缨倒洒，花冠鱼肠，是二龙斗宝，一颗明珠光芒四射，银额包是耳护领，四指宽，牛皮制作的大腰带紧扎在腰牌上，身穿大叶亮银甲，暗藏八怪出水，左右一口吞口罩，是口含银环，环挂甲片，护心镜是冰盘大小，明如秋水，亮如古月，冷深深是夺人耳目，不为好看，为的是啊唐刀辟剑，身背五杆护卫旗，白缎旗面上绣金龙探出四爪，五杆旗按将士的武才，致人心。

0: 季永忠。九段涛在胸前双打灯笼穗，一巴掌宽的丝鸾带扎在腰间，上绣腕子不到头，往脸上一看是面如傲粉，就跟那一个小金娃娃是不相上下，是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唇比涂朱。哎呀呀，皇上一看就非常喜欢这位小将军呼延灼。你看呐，这位呼延灼将军见了皇上三拜九叩，行过了大礼，穿戴的是员将军，可是不能带兵刃呐。到了金銮殿，你敢带兵刃吗？哎呦，就这身打扮啊，显得是很威武啊。皇上一瞧，心中是暗暗的挑起了大拇哥。高俅啊，推荐的人不错，看来啊，剿灭梁山坡这些草寇是问题不大了。呼延灼行过了大礼，这天子也得发话呀，不能总在那儿跪着。爱将平身，呼延灼站起来，侧到一边，皇上就跟他交代一番。朕封你为剿灭水泊梁山贼寇的上将军，并赐你宝马良驹一匹，望你旗开得胜，使马到成功。具体的事情，你就跟高太尉你们呐多请示多汇报。皇上交代完了就退朝吧。呼延灼呀，领了皇上的旨意，回到了殿帅府。他得跟高俅商量商量啊，跟高俅就提出来啊，既然恩相你看得起我，在皇上面前举荐了我，那么我呀推荐两个人才，这两个人才让他们为先锋。推荐谁呢？高俅就问他呀，小人呐，举荐陈州团练使，此人姓韩名涛，原来是东京人士，就是汴梁人。这人武艺高强，三五十个人根本接近不了他呀。这人被称为百胜将军，让他当先锋那是最好的了。高俅点点头，那么你说还有一位呢？这个人呐，姓彭，就彭起，过去也是东京人，他是名将之子，手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称天目将军。这个人为副先锋，他们是以前一后，这一配合，剿灭这些草寇就更不在话下了。高俅听完是非常高兴，赶快以殿帅府的名义写了两道公文，让枢密院派人是连夜奔陈州和颍州送信儿去了，好调韩涛和彭起火速赴京啊。过了不长时间，这二位将军接到了殿帅府的调令，就来到了殿帅府，拜见了高俅高太尉，同时参见了呼延灼。参见完了之后，呼延灼就把剿灭梁山这件事儿跟两位将军一交代，说你们俩呀，韩涛为先锋，彭起为副先锋，我呢为总帅，咱们即日就点兵剿灭梁山的这些草寇。再说这两位将军一看今天高太尉这么瞧得起他，那也是细心十足啊。好，放心吧，太尉，我们绝不辜负您的期望。高太尉也挺高兴，马上就安排调拨兵马。你得需要多少人马呀？要说这呼延灼呀确实厉害。太尉呀，兵在精而不在多，你给我们点5000骑兵，步军10000，一共是15000人马就足够了。高俅马上就下令啊，调派5000骑兵，是10000步兵。这些人马很快就调齐了，那么军中主帅得到了将令，开始啊操练人马，得训练训练呢。 高俅调的兵马都是精兵啊，这兵马也点好了，这些人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呢？长枪短枪，铁甲3000副，熟皮马甲5000副，钢铁头盔3000顶，又准备了1000把大滚刀，这弓箭不计其数啊，这火炮雷石又准备了500多门，都装在车上。高俅又特意拨了战马3000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缎匹呀。这回大伙也高兴了，兵也足，将也广，粮草也都准备的非常充足。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这得准备足啊，人得有吃的，马也得有吃的，长枪短刀都准备好了，浩浩荡荡的就奔水泊梁山杀过来了。再说朝廷这边准备啊，早有探马报到梁山坡了，这消息梁山坡能不知道吗？梁山坡的这些人马听说了啊，有一位大将军姓呼延，单名一个卓字，是呼延赞的嫡系子孙，而且武艺十分的高强，还是高俅高太尉亲自推举的，还有两位先锋官，一个是韩涛，一个是彭玘，这两位将军那武功也非常的厉害呀。水泊梁山这几位头领，晁盖、宋江，再加上军师吴用，还有公孙胜，得合计合计啊，想办法迎敌呀。可是一提起这几位大将军呐，林冲就说了，哎呀，呼延灼这位将军呐，那武功确实厉害。林冲过去是教头，哪个将军武功厉害，哪个将军呐是狗熊，哪个将军是英雄，他了如指掌，教头怎么能不知道这事儿啊。再说那韩涛、彭玘也不是白给的，那也很厉害呀。那时候就有这么一段话，这是专门介绍天目将彭玘，两眼露光芒，生凶性气刚，刀横3尺雪，是甲药九秋霜，舍命临边寨，争先出战场，人称天目将彭玘最高强。你想这彭玘的武艺是十分的了得呀。这水泊梁山里边也有不服气的，黑旋风李逵就是一个呀。你们净夸别人能的，我就不信，我就跟他比划比划啊，这回啊我当先锋官，我跟他们先拼去。宋江一听，慢慢慢慢，我说铁牛啊，这可不是你逞能的时候，咱们呢听军师的安排，军师怎么安排咱们怎么办。军师那是总调度长，也是总参谋长啊。这吴用就安排了霹雳火秦兵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并尉迟孙立打第五阵。然后呢，宋江领十几个弟兄和所有的大队人马在后边压着阵，左边有五员战将，是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边五员大将是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军有李俊、张衡、张顺、阮家三兄弟驾着船在接应。李逵你不是逞能吗？你跟杨林领着步军分作两路埋伏，做好救应。吴用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吴用知道这是跟朝廷的正规军打的第一仗，如果这仗啊打不好，水泊梁山就危在旦夕呀，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如果这仗要打成了，宋江他有他的想法，这样一来就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啊。朝廷一看打不赢，有可能就得下令招安，自己的价码就抬起来了。要说宋江他想的这事儿啊也不无道理，所以呢像李逵呀、啊、还有一些部将，你们呢先呢往后排，主要都是这些
1: 能打能杀的官军，这都过去是朝廷的正规军呐，跟他们啊较量较量，这样就能显示显示这水泊梁山的实力。
0: 下一步呢，
1: 宋江就安排前军秦明尽快的领着人马下山，占领有利的地形。霹雳火秦明领着人马下山，安好营，扎好了寨，就等着官军的到来。到了第二天天亮，官军就过来了，两军就开始对阵。对好了阵，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边的人马都冲到阵前了，马上一个个各自拿着兵刃，有的横着狼牙棒，望着对阵，这门旗就开了。再说先锋将韩涛横着大槊，是勒马大骂秦明啊，你个霹雳火秦明，你背叛了官军，今天我特来拿你，如果你要是放明白点，早早的投降，我还能给你留一条活命，如果你不投降，你是必死无疑，我们这回一定要把你水泊踏平啊。呵，这口气说的这大呀。秦明啊，那本来就急性的人，霹雳火嘛，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给我们水泊梁山踏平来吧，我今儿个就看看你能不能踏平，啪是一口铁巴梁啊，噌的一下子就杀出来了。秦明手里提着狼牙棍直取韩涛，韩涛挺硕是跃马来战秦明，两个人打了二十个回合呀。韩涛啊，哎呦，打着打着一看这秦明确实是厉害呀，有点啊打不过秦明，拨马要走，就看主将呼延灼到了，这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吹战的是鼓，收兵是锣呀。呼延灼一瞧韩涛他不是秦明的对手，呼啦一下子舞起了双鞭，坐在那匹他的宝马良驹，
2: 正是皇上赐给那匹踏雪乌骓，咆叫着来到阵前呐。
1: 秦明这一看，他赶快来迎战这呼延灼。可是就在秦明要迎战呼延灼的时候，第二路人马豹子头林冲已经打马冲过来了。秦同志，你呀、啊、歇一歇，看我战他三百合。林冲啊，挺着长矛直奔呼延灼。秦明呢，领着军马就折向三坡后去了。这边呢，就呼延灼跟林冲就站起来了。两个人这回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啊，枪来鞭去，就搅成一团了。你一下子，我一下子，是不分上下，斗了五十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那么这功夫，小李广花荣一看，行了，让林冲啊歇一会儿。他紧接着就冲上来了，林将军呐、啊，你歇歇。林冲就把马驳回来了，可是林冲把兵马呢一转，也绕到山那坡去了。那么花荣挺枪出马来战呼延灼，可是这时候呼延灼后军已经到了，天目将军彭起横着三尖两印的四翘八环大刀，骑着那匹五名千里黄花马就迎上来了。他首先是大骂花荣啊，是反叛逆贼呀、啊。花荣一看，嘿嘿，你骂我得了，我跟你啊比划比划吧，也不搭话，就跟彭起交战起来喽。两个人战了二十几个回合，哎呀，呼延灼见彭起确实有些敌不住花荣，小李广花荣那是十分厉害的武功啊。这时候他纵马五鞭直奔花荣，他跟花荣斗了不到两三个回合，第四波人马一丈青扈三娘领着人就到了。要知道扈三娘的功夫在马上那可了不得呀，一般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啊。他大叫一声， 花将军，你呀，先歇会儿，看我来对付这个贼。花荣呢，也把军马呀折下山坡去了。彭起是来战一丈青。彭起心里合计：哎呀，这水泊梁山女将都这么厉害呀！再说他一看这女人，不光武功厉害，长得也漂亮啊。这么好的女人，又有这么好的武艺，怎么能投奔水泊梁山呢？哎，他还没看见呢。要是看见一丈青扈三娘的那丈夫啊，他都能气乐了。那么你再看扈三娘跟彭大将军就站起来了，两个人杀的是烟尘滚滚呐，一个使着一把大刀，一个使着双刀，两个人斗了能有三十几个回合。一丈青、扈三娘双刀就分开了，回马便走。那么彭起呀，他要逞功。再说他一看，来的是一位女将，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彭起彭大将军的厉害，一动马就赶上来了。一丈青、扈三娘，他就把双刀挂在马鞍桥上，袖袍底下取出红袖的套索，上边有二四个金钩啊。等彭起彭大将军这马来到跟前，他扭过身躯，把套索往空中啪这一抖，哎呦，这个准呐！彭起是措手不及，一下子就被拖下马。孙立领着大伙一块儿就上来了，气咔嚓的，哎呦，把彭起这位官军有名的上将军给捉住了。然后是抹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呼延灼一看大惊失色，他想前来救。一丈青、扈三娘拍马就擒了迎敌。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

0: 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

0: 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再婚家庭》。
2: 重组家庭，矛盾丛生，姐妹情重，积怨难平。是谁处事不公？是谁横刀夺爱？是谁以德报怨？亲情破碎，能否让爱回归？再婚之家如何化解危机？警示通言之再婚家庭正在播出。
3: 结婚进行曲响起的那一刻，相信所有人心中的都在期盼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可是当百年好合的祝福成了好聚好散之后，便出现了重组家庭重新开始的一幕。重组家庭当中最无法忽视的馈赠物呢，就是孩子。当再婚父母的子女进入一段新的家庭关系之后，如何面对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呢？下面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2: 小燕13岁时，妈妈因病不幸去世，2年后父亲李铁娶了芳华为妻。芳华当时在一家鞋厂工作，丧偶，有一个比小燕小1岁的女儿。婚后芳华辞去鞋厂工作，两家并成了一家。因为小燕已经长大，一时改口不习惯，李铁就让小燕叫芳华阿姨。
3: 父亲再婚以后啊，继母芳华呢就带着女儿小飞来到了这个家。面对新来的这对母女呢，小燕感觉有些陌生。开始的日子啊，一家人还算融洽，可是没过2个月，小燕的感觉就变了。
2: 她对小飞非常疼爱，恨不得捧在手心里，对小燕则很不耐烦，有时甚至流露出很讨厌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继母偏疼亲生骨肉，冷落继女，备受刺激的小燕决意报复，甚至让妹妹痛不欲生。然而事情最后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再婚家庭矛盾丛生，非亲骨肉如何相待？为何她小小年纪却心存怨恨？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再婚家庭》。一天早晨，姐妹俩一起去学校，妹妹的书包袋突然断了，书本洒了一地。小燕急忙蹲下去帮妹妹收拾东西，这时她意外地发现妹妹的书包里有2颗煮鸡蛋，这一定是方阿姨偷偷塞到妹妹书包里的。作为母亲，她怎么能这么做呢？
3: 爸爸告诉女儿，她毕竟是继母，怎么能要求她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呢？继母对小飞和她有区别是正常的呀。目前家里现在这个状况已经不错了，一定要学得懂事一点，别惹事儿，别给家里添乱了。小燕此刻咬着嘴唇点了点头。
2: 随着时间推移，继母变得越来越过分。洗衣服时，她把小燕的衣服捡出来，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小燕，以后要自己洗，因为她已经长大了，要锻炼生活的自理能力。可是芳华却从没让亲生女儿小飞洗过衣服。小燕参加中考，因10分之差没能考上某重点中学。按照学校规定，与录取分数线相差15分以内的学生，只要多交6000元就可以入校就读。小燕去央求爸爸，李铁满口答应下来，但芳华坚决不同意。小飞也为姐姐求情，但芳华始终不肯松口。
3: 美好的愿望破灭了，小燕呢只能是放弃了那所重点中学，入读了一所普通的高中。小燕心里难过极了，她常常一个人发呆。如果方阿姨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还会那样对待自己吗？
2: 半年后，李铁所在的轴承厂倒闭了，为了养家，他借钱开了一家水暖管线经营部。

0: 起初经营部的生意非常惨淡，那段时间芳华每月只给住校的小燕150元，吃饭、买资料、买生活用品，什么都从这里开支，小燕只得省了又省。
1: 在小燕高一期末的时候，小飞呢参加了中考，他的分数呢与重点中学的录取线呢相差5分。公布分数线的当晚呢，芳华竟然提出要花钱送小飞去读重点中学。
0: 父亲李铁不同意芳华的做法，他觉得在一个家里对待两个孩子应该一碗水端平，不让小燕上重点高中，小飞也不能例外。善良的小飞考虑到姐姐的感受，极力反对妈妈的安排，可是芳华却自有一番道理，她不顾丈夫和女儿反对，硬是花6000元把小飞送进了重点中学。
1: 爸爸和继母的对话让小燕听的是一清二楚，她用被子蒙住头失声痛哭，继母的偏心、歧视和轻蔑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灵，她几乎要崩溃了。
0: 小燕暗暗发誓，一定要争气，要努力，将来一定要比妹妹强。除了吃饭睡觉，小燕连上厕所都带着抄来的公式或单词的小字条。每天早上5点，她就爬起来，去校园里背英文、读课文，发疯似的努力学习。学期末，小燕的分数在全校同年级的学生中名列前茅，小飞却只考了个中游偏下的名次。知道姐妹俩的成绩后，芳华有点沉不住气了。
1: 几天后呢，芳华借口小飞的外婆想小飞了，把女儿送走了整整一个假期。可是事后小燕才从妹妹口里得知，原来妹妹是被继母送进了一个暑期加强班补习功课去了。
0: 这年夏季高考，小燕如愿考上了一所学制4年的理工类大学。一年过去，小飞高考的成绩没能让妈妈骄傲，最终只考上了一所学制2年的经贸类专科学校。看着妹妹很不如意，小燕不由得一阵心疼。妹妹善良纯真，完全不像继母那样刻薄，但看到继母神情失落、打不起精神的样子，小燕又再次体会到了报复的快感。姐妹情重，积怨难平，是谁厚此薄彼，引发家庭恩怨？是谁受尽委屈，决心暗中报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再婚家庭》。小飞专科毕业后，在当地联通公司的一个营业部当了会计。工作没多久，小飞认识了26岁的张宇。张宇不仅长相英俊，有本科学历，还是一家大型板业公司的业务经理，有房有车。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密切交往起来。小飞把张宇介绍给父母，父母都觉得满意，小燕也暗暗佩服妹妹的眼光。
1: 在小飞毕业一年之后呢，小燕大学毕业了，一时呢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呢在家里一边求职一边等待。时间一长呢，芳华不能忍受了。父母的一次争吵让小燕更加的憎恨继母，为什么原本是爸爸和自己的家，因为来了方阿姨，自己反而没了落脚的地方呢？
0: 一天晚上，芳华质问李铁，而李铁怕小燕听到，马上关上房门轻声劝解，但小燕还是听到了。芳华告诉李铁，小燕都大学毕业了，难道就打算这么赖在家里？再给小燕2个月的时间，如果还找不到工作，这个家就不能再养她了。
1: 一天下午，小燕无意中呢发现垃圾桶内有一些碎照片，她捡起来一看，发现竟然是妈妈的照片。她为什么要撕掉妈妈的照片呢？压抑多年，小燕这一次爆发了。
0: 她3步2步地冲到继母面前质问，得到的答案是留着有什么用，不想再看到他们。没想到继母不仅容不下她，对已经过世的妈妈也心存不满。得知姐姐和妈妈发生了激烈冲突，小飞一面责怪妈妈不该撕碎那些照片让姐姐伤心，一面对姐姐好言相劝。
1: 李铁回来后啊，余怒未消的芳华对着他便是劈头大骂，小燕是个吸血鬼，一个堂堂本科毕业生3个多月了还赖在家里靠父母养着，念了大学了就不把他这个继母放在眼里了，这个家还能待下去吗？ 小燕此刻听完之后是真想离家出走啊。
0: 第二天上午，张宇来了，芳华脸上的阴云一扫而光，忙里忙外的又是倒茶水，又是削苹果，又是准备饭菜。看着继母的表现，小燕突然意识到这个准女婿在继母心中的位置太重要了。优秀的张宇太让继母骄傲了，继母就是因为张宇出类拔萃才这样不把他放在眼里。
1: 看着芳华殷勤地招呼张宇啊，小燕的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假如自己把张宇从小飞的身边抢走，哎，恐怕是对这个可恨的继母最痛快的报复了吧。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他会哭也哭不出来的。但是小燕能这样做吗？
0: 小燕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不管怎么说，妹妹小飞是善良的，多年来对自己也一直很好，如果那样做对无辜的妹妹来说岂不是太残忍了。在矛盾中挣扎了几天，最终还是对继母的憎恨占了上风，小燕决意报复，要抢，哪怕是把章鱼抢到手之后再甩掉也要抢。
1: 经过一番努力，小燕呢终于在徐州市某电子城找到了一份工作，做负责售后指导的工程师。这下她对自己把章鱼抢过来呢更是有了底气，从此她开始了抢妹妹男朋友的计划。
0: 一天天黑以后，小燕悄悄来到章鱼所住的小区附近，给章鱼打电话，告诉他自己要出差，请他开车送自己去火车站。张宇开车把小燕送到了火车站，小燕买好火车票后不由分说的把张宇拉到一家餐馆，请张宇吃饭。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单独在一起，小燕又紧张又兴奋，但她很快就进入了状态，在张宇面前表现得妩媚又柔情。
1: 此后呢，小燕又多次找理由单独与张宇在一起，她多次向张宇暗示，如果不是因为妹妹小飞，她一定会追求她，让她成为自己的男朋友。听着小燕这些半开玩笑的话，张宇呢总是红着脸不说话。
0: 三个月后，小燕觉得时机成熟了，她给张宇发了一条短信，大胆地告诉张宇，爱情的本质便是自私的，她喜欢他，想和他在一起，并且希望张宇在他们姐妹之间做出新的选择。两天以后，张宇打来电话说晚上要请他吃饭。小燕心里明白他已经决定放弃小飞了，一见到张宇，小燕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张宇张开双臂把他拥入怀里。是谁巧设陷阱横刀夺爱，是谁心怀绝望自杀未遂，当爱情失去了，是否还能留住亲情？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再婚家庭》。两个月后的一天，正在上班的小燕突然接到爸爸的电话，小飞服毒了，正在医院抢救，赶快回来。小燕的大脑一片空白，不顾一切地赶到医院，见到姐姐已经被抢救过来的小飞痛哭失声，小燕的眼泪也扑簌簌落下。没想到张宇和小飞分手会让小飞如此伤心，小飞因失恋自杀未遂的消息在亲朋好友间传开了。一天，有个牌友打电话告诉芳华，最近看到过张宇和小燕在一起，好像很亲密。芳华当即警觉起来。
1: 小飞不敢相信妈妈对他说的话，于是连夜赶到徐州找到了姐姐小燕。小燕的一番话让小飞感到了意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拉着姐姐的手，泪如泉涌。
0: 小燕把埋藏在心里的对继母的刻骨仇恨告诉了妹妹，她还告诉小飞，为了复仇，她才下决心把张宇抢过来的。此时的小燕也很后悔，她告诉妹妹，其实她并不想伤害他。
1: 几天后啊，气愤不已的芳华呢，瞒着小飞找到了张宇，向他说穿了一切。惊诧之后，痛苦不堪的张宇向小燕提出了分手。可是此时的小燕已经爱上了他，但张宇怎么能再相信小燕呢？
0: 不久，芳华得知张宇和小燕也分手了，兴奋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飞，让女儿再去找张宇，把他抢回来。
1: 小飞会听从妈妈的话，重新和张宇培养感情吗？ 张宇能再次接受小飞及小飞的家人吗？有了一次劫后重生的痛苦经历，小飞会怎么看待自己的姐姐小燕呢？
0: 亲情一落，能否让爱回归？再婚之下，如何化解危机？面对伤害，三个女人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再婚家庭》。已经冷静下来的小飞告诉妈妈，她想了很多，姐姐的做法是有些偏激，她现在爱情没了，有家也不能回，真的是很可怜。可是芳华还是不肯让步，抢夺妹妹男友的事情败露后，小燕就一直没敢回家。她想打电话向妹妹道歉，却不知该怎样说起。
1: 就在春节前夕，小燕呢接到了妹妹小飞发来的一条短信，短信里呢小飞安慰姐姐说，现在她想通了，该属于她的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既然张宇连这点诱惑都经受不住，说明彼此的感情本来就是靠不住的。对于姐姐，她能理解妈妈曾经给她带来的伤害，她替妈妈向姐姐道歉，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吧，希望今后两个人呢还是好姐妹。
0: 看着妹妹的短信，小燕哭了。这时小飞又发了一条短信，小燕急步冲出办公室，见妹妹就站在公司的大门口，纯真的笑着，像个天使。她扑上前去，姐妹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一刻所有的恩怨都化作了泪水。在妹妹的大义感召下，小燕决定不再计较继母从前的不公平。她答应妹妹，一旦芳华原谅她，她马上回家。小飞把姐姐的想法告诉了妈妈，但是芳华依然不为所动。
1: 做不通妈妈的工作，小飞是异常的着急。春节就要到了，总不能让姐姐一个人在外面过年吧。小飞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要怎样做才能让母亲和姐姐重归于好呢？
0: 他找到当地电视台，把自己的家事讲述了一遍，请求电视台帮助他让母亲和姐姐重归于好。在电视台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芳华、小飞和小燕一起来到了节目现场。
1: 芳华第一次了解到妓女悲伤的心情，她听着听着眼圈也红了。当小燕走到继母面前请求芳华接受她时，芳华流下了热泪，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小飞知道妈妈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是不肯轻易认输的。
0: 当天小飞就把姐姐小燕带回了家，芳华见小燕回来只是笑了笑，没说什么。晚饭后，小燕把妹妹叫到自己房间，拿出了三件羊绒衫，不好意思地告诉小飞，妹妹小飞和爸爸阿姨一人一件。
1: 在继母的面前，小燕鼓足勇气告诉芳华，羊绒衫是自己用工资给她买的，感谢她把自己养育成人，这也是自己第一次给她买东西，请她收下。芳华听完之后呆住了。
0: 芳华怔了一下，把毛衣接了过来，她沉默了一会儿告诉小燕，这一段时间她想了很多，以前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确实偏袒了小飞，让小燕受了不少委屈，现在也给小燕道个歉。
1: 家庭是我们的避风港，在再婚家庭中啊，虽然家人互动的关系建立的比一般家庭要来的困难，家庭成员之间呢需要彼此认识、适应、调试，一致达成共识，常常需要经历一段很久的时间。然而只要家庭成员保持真诚的付出，用心的学习，在爱与关怀的前提下彼此包容和体谅，再婚家庭不但可以创造和乐的家庭气氛，而且也能够感受到窗外依旧有蓝天。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 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当我们孩子考上大学呀，大家可能认为就远离了叛逆和危险。事实上，像网络陷阱、人际矛盾、一时的贪念，都能够让咱的孩子瞬间触碰法律的横线。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大学生最高发犯罪的五种犯罪方式，大家一定要耐心的听完，回家呢，也要叮嘱自己的孩子要守住底线。第一种叫做帮信罪，帮信罪也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个罪呢是最高发的一种。帮信罪是目前大学生涉案人数最多的罪名。根据2025年两高一部最新发布的司法数据，帮信罪被告人呈现明显低龄化特征，35岁以下涉案人

人员占比超过80%，其中25岁以下青年占比达到1/3，在校大学生呢也早已成为涉案的高危人群。2024年，多地法院宣判了多起大学生的帮信案。有一名大二的学生仅仅出售了自己名下2张银行卡，为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80余万元，自己获利1200块钱，最终被判处拘役并处罚金，同时留下了终身的刑事案底。像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啊，大学生常见犯错行为集中在出借、出租、出售银行卡、微信、支付宝、收款码、手机电话卡，或者是参与线上跑分、代收、代转资金等看似轻松的日结兼职。孩子们大多没有什么法律意识，以为只是借用自己的个人账户转个账，自己呢没有直接骗人，这不算违法，加上想要轻松地赚取一点零花钱。该罪名的实际后果呀，远比家长和孩子想象中要严重得多。即便获利极低，没有直接参与诈骗，但只要银行卡的流水达标，就会构成刑事犯罪，案底呢也会永久的留存，直接断送考公、考编、参军、入伍等机会。所以想要规避这一类的风险，咱们家长一定要反复的叮嘱孩子，个人的银行卡、支付账号、电话卡一律不准外借，不准出售。凡是无需体力、无需技能、足不出户就能日结高薪的网络兼职，全部都是法律的陷阱，坚决不要触碰。

第二种罪呢，叫做掩隐罪，也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掩隐罪和帮信罪常常被混淆。2024年全国法院统计显示，大学生的掩隐罪案件同比上涨 27%， 大多是学生在帮信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动帮助犯罪分子操作资金，主观恶意更重，判刑呢也更加严厉。2024年重庆法院宣判了一起典型的校园案件，有一名大学生，他不光出借银行卡，还按照上线要求亲自去银行线下取现，手机刷脸核验，拆分多笔转账洗白赃款，全程主动配合资金洗白，涉案赃款达到50000余元，个人获利只有1500块钱，最终被判处6个月的有期徒刑。很多学生啊，分不清两者的区别，误以为借卡帮忙转钱都是小事，想不到借卡不动手是帮信罪，主动帮忙取现、刷脸、分流赃款，直接升级为掩隐罪。这些事情的发生常见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贪图比普通兼职更高的佣金，第二个是不好意思拒绝求助。掩隐罪量刑远高于帮信罪，家长们咱要提醒孩子，只要对方要求线下取钱、手机刷脸、拆分转账，不管给咱多少钱，不管是谁开口，咱都要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多此一举的帮忙操作。第三种罪叫做诈骗罪。根据教育部联合公安部门2024年校园反诈报告，大学生既容易被诈骗，也容易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近三成校园诈骗案件作案者都是在校大学生。在2024年江苏某高校一名大三的学生，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加入刷单的诈骗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

2024年，这个江苏的某高校的大学大三的学生啊，他呢为了满足攀比消费，跟风的加入了刷单诈骗的团伙，负责在校园群发布一些虚假的兼职广告，来引诱学弟学妹缴纳押金。短短的一个月，诈骗了8名同学，一共4.2万元。这名学生呢，最终以诈骗罪被判刑，同时全额退还所有的赃款，学校直接做出开除学籍的处分。很多大学生触碰诈骗，根源都是超前消费、攀比跟风，生活费不够呢，就想走捷径赚外快，甚至觉得金额不多，不被发现就行了。法律红线十分明确，诈骗金额满3000元即可刑事立案。诈骗属于主动害人的犯罪，主观恶意极强，刑期远高于帮信、援引两类网络犯罪。咱们做家长的呀，平时要多关注孩子的消费账单，制止盲目攀比，来告诉孩子缺钱第一时间要和家里沟通，永远不要靠欺骗他人去牟利。第四种罪叫做故意伤害罪。校园线下最突发、最没有预兆的犯罪呢，就是故意伤害罪。有公安数据显示，高校90%打架斗殴刑事案件都是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全是一时的冲动。比如在浙江某高校，2名男生因为宿舍关灯、作息噪音发生了口角，争执升级之后大打出手，其中一个人拿起桌上的水杯砸向了对方，造成对方鼻梁骨粉碎性骨折，经过司法鉴定构成轻伤2级。动手的学生原本成绩很优异，本来呢已经拿到了国企的 offer， 最终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缓刑，工作直接作废了，还要承担经济方面的赔偿。大学生啊，年轻气盛，好面子，受不了言语争执，再加上酒后情绪失控，很容易冲动动手。所有人都误以为同学打架是不是只是校内处分，不知道轻伤就需要负刑事责任。咱们做家长的要教会孩子懂得退让，宿舍矛盾、人际纠纷第一时间进行调解，千万不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第五种犯罪叫做性犯罪。这一类的案件隐蔽性极强，并且大多呢发生在正常恋爱的关系里，大学生很容易踩入法律的盲区。在河南法院审理了一起极具警示意义的校园恋爱强奸案，说呀，一对在校大学生正常的恋爱约会，两个人一起聚餐喝酒，女生酒后意识模糊，男生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女生清醒后悔，报警指控对方强奸。法院最终结合女方酒后无法自主表达意愿的证据，认定了男生构成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很多男生存在着致命的误区，他们认为呀，双方是男女朋友，自愿约会见面，发生关系也就不算违法，甚至通过社交软件进行约炮。可法律明确规定，女性醉酒、昏迷、意识不清、无自主判断能力的时候，即便之前自愿相处，发生性关系依旧构成强奸罪。除此之外，偷拍室友私密视频、传播不雅照片、猥亵他人都是属于严重的性犯罪。这一类的犯罪呢，属于刑法的重罪，一旦定了罪，不仅开除学籍，背负案底，婚恋就会受到受限。家长们，咱要分别给咱家的男孩女孩做好普法教育，男生要守住底线，尊重女性的意愿，绝不趁人之危，女生呢要保护好自己，避免独自深夜赴约过量的饮酒。所以说，多一份提醒，咱的孩子就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近期绿源电动车官方账号发布的一则视频引发了争议，被指擦边营销。舆情发酵之后，视频很快下了架，品牌方呢也公开致歉。就在前几天，日化品牌滴露舒克也因为广告

内容低俗，相继陷入了舆论的风波。几家品牌接二连三的在擦边营销上栽了跟头，暴露的顽疾值得大家的深思。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拿低俗博流量其实是最愚蠢的营销。很多企业热衷于擦边儿，并非不知道会惹众怒，而是基于低成本高曝光的投机算计。虽然妨碍了社会公共秩序或者违背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广告，可能面临20万元至100万元的罚款，但是对于规模企业而言，这一笔罚金远低于常规推广的费用。更逞伦擦边事件自带热搜流量和舆论免费造势的传播红利。当尝到所谓的甜头之后，有一些企业争相的效仿，无擦边不营销仿佛成为了一种共识。现在我们都知道流量至上，那么流量至上的考核机制也倒逼着营销团队走歪路。新媒体运营多以播放量、互动量、热搜话题为核心 KPV， 而一些平台的算法偏爱猎奇、有争议的内容，擦边营销的完播率、评论量、转发量也远高于正经的宣传。深耕产品卖点、打磨优质创意费时费力，而靠擦边暗示、低俗梗引流简单直接。于是呢，不少运营团队陷入误区，把下流当成网感，把低俗当成幽默，把制造暧昧噱头当作吸引关注的秘诀。绿源涉事账号曾经自我标榜是很爱玩梗的不正经的官方，主要放低格调，迎合低级趣味。开拓市场空间也是要靠质量过硬的产品和服务的，而不是低俗擦边的营销噱头。这些热衷擦边的低俗广告，非但没有让人感受到产品和服务的核心优势，反倒呢，给品牌和产品贴上了油腻的标签，无异于给企业声誉上行。不仅无法把一时的围观者转化为长期的忠实客户，甚至可能劝退注重品牌形象的消费者，那真的是得不偿失。这一类热衷以欲露还藏的性联想来吸引流量的擦边广告，不仅物化了女性，扭曲了社会审美，还严重的污染公共消费环境，尤其容易对未成年人造成错误的价值引导。酒香也要善于吆喝，但是靠低俗噱头换来的毒流量只会带来反噬。营销可以通俗，但不能低俗，擦边儿不是捷径，而是陷阱。在公众的监督与媒体的聚光灯之下，任何擦边的行为都无所遁形。根治擦边营销乱象，关键呢，在于企业自身要革新营销的方式，摒弃唯流量论的短视频思维，把资源投向产品创新与正向的创意，建立严格的内容审核机制，杜绝第三方运营肆意踩线。其实啊，稳定的产品品质、完善的售后服务、正向的品牌价值观，才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营销的正道。踏实做产品的企业无人关注，投机擦边者频频出圈，市场生态便会持续恶化，这是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拿无知当勇气，把下流当风流，靠低俗噱头，这种自毁声誉的愚蠢营销，大家也该醒醒了。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这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1: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

0: 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

0: 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

0: 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1: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下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0: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1: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3: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4: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5: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10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

0: 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1: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0: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4: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3: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4: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5: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7: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的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6: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尹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7: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洪涝灾害严重。目前抢险救援工作仍在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邢雅文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处于六兰水库上游的广西南宁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连日来，救援先遣队在真龙乡摸排人员受困，基础设施。

0: 受损等灾情，分派应急物资。救援人员杨俊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正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正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1000万千瓦级沙歌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

0: 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家荣、张浩森、季眼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持续逼近我国，今天15点已进入我国24小时警戒线，距离浙闽交界不足900公里，外围螺旋云系率先影响我国近海海域。目前巴威环流依然非常庞大，体型持续膨胀，可以称得上是个超大型台风。今天15点，直径超1500公里，7级风圈的半径达500公里，云系面积约有158万平方公里，体量远超普通台风。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巴威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

0: 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本周末巴威带来的风雨将显著增强，降雨主要是本体降雨以及远距离输送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台湾岛、华东、华北中北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和福建东北部累计雨量局地有500到600毫米，台�湾岛局地可超1000毫米，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地可达300到350毫米。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北局部、天津北部局部、河北东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从北京市防汛办了解到，应对此次强降雨，截至今天17点，北京市已累计转移36279户，95657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水。7月6号，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漫顶决堤事件。今天最新航拍画面显示，六兰水库的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巴基斯坦方面10号援引巴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近日再次与美国和伊朗展开接触，推动双方停止进一步军事打击，并依据美伊上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另有巴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未能按计划落实的关键因素之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将迎战比利时队。本届赛事至今5战零封对手的西班牙队，能否继续刷新纪录，朝着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的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呢？比利时队的黄金一代能否在生涯末期把握住机会呢？红双会大战在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分别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首都机场当前已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一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协调放行。与此同时，大兴机场也及时启动运管委协同运行机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广西抗洪一线的暖心消息。受台风美沙克暴雨与水库险情叠加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严重洪涝，衡州市云表镇断水断电断网，贵港西江教育园区上万名师生被洪水围困。危急时刻，一批硬核科技装备冲上了救援前线，接连冲上热搜。广西数百架无人机组成空中运输队，水上救援航母一次转运上千人，动力舟桥60米长，自带动力，智能安全帽回传抗洪现场画面。每一个词条背后都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接力。事情要从7月8号说。

0: 在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冲锋舟一趟只能运不到10名学生，转移的进度吃紧。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开来了被称作救援航母的应急动力舟桥，可以快速变形，合体或者展开，编组灵活。60米长的水面平台自带动力，两节三组呢，每次可以转运上千名学生。截至9号中午，救援队员动用动力舟桥完成全部转运，累计安全转运群众6359名，零伤亡。另一边的衡州市云表镇，民间自发组成的无人机运输队凌空投送饮用水和食品，3-4分钟就能够抵达船只要跑两三个小时的地方，每次呢可以运输100公斤左右的物资。南方电网的大型无人机呢，将2台10千瓦发电机吊装到贵港市水利局的楼顶，打通了贵港市防汛指挥的电力生命线。最动人的其实不是设备本身，而是科技背后的温度。每一件硬核装备的背后，都站着一群想让乡亲们早点脱险的人。科技给力，人心滚烫。当无人机的航灯划破雨幕，当动力舟桥破浪前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效率的提升，更是生命至上四个字最生动的注脚。能用的办法都用上，能救的人一个都不能少，这底气是科技给的，更是每一个挺身而出的普通人给的。风雨同舟，大道不孤，人民至上就是行动至真。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上午11点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闽交界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在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为应对巴威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自然资源部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防御应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四川中部和北部、甘肃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北京东部、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水利部今天还召开了防汛会商，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受连续降雨影响，珠江流域豫江发生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工作组连续多天在受影响较大的广西贵港指导当地洪水防御工作。根据水利部会商结果和天气预报综合分析，10号起广西全区降雨逐步减弱，江河水位将持续稳步退水。目前当地正在抢抓时机，加速水库除险，加密堤防巡查。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说，
2: 当前呢，西江的第2号这个洪水的洪峰呢，已经通过珠江三角洲顺利入海了。目前就是整个西江干流的梧州江段，还有它那个支流豫江的贵港江段，水位呢目前是仍然超过警戒水位，1.11米到1.2米。整个西江的干支流洪水应该说是全面处于一个退水的阶段。这里呢就重点要提醒一下，就是要关注豫江贵港至桂平江段，西江呢桂平至梧州江段这个退水期的这个堤防防守。
1: 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 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2: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水利部今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五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2: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北京将迎来一次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密云、怀柔、顺义、平谷、房山、丰台在内，北京有七个区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今天是周五，受降雨影响，北京晚高峰交通呈高位运行态势。为了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从17点到20点，北京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你好，邵威。
4: 你好，你好，主持
0: 人。据你观察，目前降雨对北京的道路通行有多大的影响？
4: 好的，那目前呢，我是在金国门至国贸 CBD 的一个中间路段，这边的雨势就在我们这连线前的两三分钟啊，刚刚停了。那更多的这个今天下午的雨，它都是间歇性的，大小交替的，这也导致了水汽和雾气都比较大，能见度较低。所以我观察到长安街上的车辆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那除开等灯这种特殊的情况呢，双向车流行进速度基本差不多，能有一个20-30迈或者30多迈。也属于周五晚高峰的一个正常状态，但因为连续不断的下雨，所以我看到在长安街旁边的一些小路上，其实出现了几厘米不等的这种积水。在城区的主要环路部分路段，万泉河路、丰体南路、通惠河北路等联络线出城方向，以及京道、京开、京港澳、京通快速路等出京方向的车流比较集中。那 CBD。朝阳门、建国门、月坛、马甸等区域的交通压力较大，同时在今天的5到8点钟，北京也是临时开放了公交专用车道来供社会车辆去通行，看到对交通压力能有不小的缓解效果，所以驾车时请务必注意控制车速，注意雨天的行车安全。同时如果遇到路面积水和停车场雨水倒灌等情况，大家也可以选择附近的高地式的停车场去避险停车。目前北京已经主动向社会开放地势较高的一些停车资源，那这些防汛应急避险的停车场，大家可以从北京静态交通共享停车小程序查询并导航前往。在社交铁路方面，那今天的 S2 怀柔至密云线通密线共12趟列车是临时停运，明后天上述的三条线路所有列车都将全部停运。 在地面公交方面，那今天首班起的633、853

0: 9589920和9365条公交线路是停驶，952一条采取了区间措施。同时，在北京丰台，今天12时就已经对李陀路、大辉场路等17个路段采取了管控措施。那目前我也看到有关部门在下凹市的这种立交桥涵、易积水的道路以及地质灾害易发的部位路口加强了备勤布控。我也在马路旁边看到了停着的提前预制的大型机械设备，确保有需要时应急力量会快速到达。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邵薇。另外呢，大兴机场运管委呢已经发布汛情蓝色预警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请广大旅客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那么受强降雨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到12号的8点，平谷区、密云区、房山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北京海淀区、丰台区、朝阳区、石景山区、通州区存在积水内涝中等风险。为了迎接本轮强降雨，北京城市的河湖通过预泄腾出了槽蓄空间。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你好，韩雪莹。
2: 你好，主持人。
1: 目前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今天下午呢，我是在北京市南护城河的重要节点龙潭节制闸现场看到了北京城市河湖防汛调度的一个具体情况。那么当时我能看到，在龙潭闸外的工作桥下有3个摄像头正在实时监控闸门的开度以及闸下的水流状态。那么当时是开了一个闸门，3个闸门开了一个，那水流状态呢大概是以3.6的这样一个速度向东去行进。那当时这个护城河的水流啊，一路向东，将经过广渠门、东便门，最后是汇入到通惠河以及北运河。那熟悉这处日常作为景观河道的市民可能会发现，就是这里的水位比平时要低。那其实这就是因为从昨天到今天上午，南护城河经过了预泄腾出来了一部分的槽蓄空间。那么据了解呢，对全市的城市河湖进行一个统一的调蓄库容是北京应对降雨的一个举措。而昨天下午北京市防汛二级响应正式开启之后，全市各个城市河湖的预泄调度工作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到今天上午，所有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一共腾出了380万方的库容。那么为什么要通过城市河湖的预泄来腾出槽蓄空间呢？这样一个举措和应对本轮强降雨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就在今天下午，我采访到了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的所长赵鹏，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解读。
3: 因为河湖在降雨之前，为了保证整个城市的景观，需要一个日常运行水位。一般的时候呢，为了营造这个良好的水环境，运行水位相对的会高一点。遇到强降雨以后呢，为了保证洪峰的顺利下泄和有效的消减洪峰，就需要腾出一部分桥蓄空间来。这个桥蓄空间呢，就能承接更多的瞬间的强降雨进入到河道，通过这个预留的这些库容的调节来控制下泄的流量，不会造成说由于短时的雨强较大，大量的水进入到河道里边，集中的往下放，形成这种洪峰的叠加。咱们现在所有的措施都是应对这次强降雨的前期准备工作，真正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的下午到12号早晨的8点，这个过程中是咱们要需要全力应对的，因为北京市预报普降大到暴雨，这样的话为了保证城市安全，就需要通过合理的调度，让整个的城市的雨洪进入到河道以后顺利的给它排下去。咱们的节制闸的作用就是通过控制下泄的这个流量来保证其他区域的汇流，一个是保证上游的安全，上游所有的水能顺利下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证咱们的下游相应的一些汇流支流上的这个水流顺利的进入咱们的河道，不发生顶坡，不是说只要提起闸门来泄多少水就泄下去就行了，而是要通过水量的控制保证整个的沿途所有的水能够泄下来。
1: 好，听明白了，就是预判了水的预判啊。好，刚刚韩雪莹也提到了，就是当前北京市的城市河湖已经完成了预泄，腾出了一共380万方的库容，这样的体量库容意味着什么呢？
2: 那么按照北京市的城市河湖流域面积258平方公里来计算，当前380万方的这样一个库容，它正好能够承接20毫米左右的降雨流入河道之后，能够实现这个河道不漫溢，就是刚刚好。但是啊，我们说这个降雨和防汛调度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在这里面要首先提醒广大市民，对于城市河湖，其实就是我们日常看到的一些景观的河道，包括水域，尽管当前我们看到可能水位比平时还要低，但是这个阶段低水。

0: 对，绝不是安全的代名词，他们都是重要的泄洪通道，所以一定要远离。
1: 对，一直是处在一个动态变化的状态哈。那么，北京市的这个城市河湖淤泄工作完成之后，后续还将通过怎样的调度来实现有效防汛呢？
0: 那么今天我也了解到了，就是调度一定是一个动态统筹的过程，它针对的是全市所有的城市河湖及其库容。那么调度的原则呢，是以水位控制为主，流量控制为辅，通过各个水利枢纽，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节制闸，来精准控制下泄流量以及各个区段的水位。那么一来呢，是要增加城市河湖整体的一个安全韧性；再一点呢，就是要避免过度的下泄带来的这种集中的人造洪峰，形成对下游河道的一个压力和冲击。当然最终的目的一定是保护城市和市民的安全。那当然呢，其实这也就意味着应对本轮的强降雨城市河湖的防汛工作面临的依然是一个对实时调度能力的考验。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务部门要根据统一的部署和调度的原则，全面掌握各区段的降雨情况和汇流情况。那么针对这样的考验，相关部门做的哪些前期工作呢？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南环管理所所长赵鹏的介绍。
2: 一个是河道的巡查，要沿线进行巡查，保证咱们的沿河的水工设施的安全，看所有的水工设施是否存在一些隐患。还有呢，对市民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告知吧，张贴一些宣传的这个标语，跟咱市民呢进行一些提前的解释。还有就是所有的设备的巡查，每次的降雨之前都需要对咱们的所有的闸门、橡胶坝的这些控制设备进行试运行，来保障降雨中它运行的这个保证率和稳定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咱们就需要动用几个专业的队伍，一个是机闸，一个电器，来辅助我们开展这项工作，保证所有的发电机运行正常，供电正常，然后电器设备和咱们的启闭机各方面运行都是正常的。这样的话，降雨中咱们才能够从容的应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自动化运维保障的这个队伍吧，通过咱们的所有的机房、所有的监控前端的这种感知设备进行校验，来保证咱们传输数据的稳定性和准确性，也确保降雨的中咱们的这个所有的信息能够准确，才能执行更安全的一个调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事件转向广西，受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横州云表镇发生洪涝险情，多处被淹。目前云表镇主要积水基本消退，这之后清淤成了目前的一个重点工作。今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切哥在云表镇采访，多位救援人员告诉记者，除了防止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他们还需要警惕藏到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我们马上来连线云表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你好，白杰哥。
4: 你好，杨昶。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我们今天是到达了重灾点之一的横州市云表镇。去往云表镇的道路呢，目前已经打通，不过由于部分的路面还有淤泥以及救援的车辆比较多，通行还没有完全的顺畅，部分的路段呢需要靠步行或者说是搭乘老乡的电动车、摩托车、三轮车来做一个接驳。当地的居民和救援队员形容说呢，本周一也就是6号的洪水，当时是席卷的树木杂物，让这里成为了一片汪洋。水位漫过了1楼，到达2层。而在水退之后，清理淤泥和杂物就成为目前的重点工作。到昨天的时候，镇上主干道的淤泥最深还可以到膝盖的位置，而今天可以看到基本上已经是到了脚踝以下，清淤的工作进展是相当明显的。不过呢，由于这次灾情的特殊性，救援人员在清淤的过程中，除了防范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暗处的毒蛇，像你刚刚说到的这样。今天在现场的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的工作人员就告诉我说，随着主干道上的人员车辆增多以及天气转晴，蛇就会躲到阴凉的暗处去，比如说去到小巷的角落或者居民的家中。他们今天上午在居民区清淤的时候就遇到了蛇。另外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的官兵也是见到了蛇，其中呢部分疑似就是眼镜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的中队长文杰告诉我说，为了避免受伤，他们严格的要求抢险队员要穿雨鞋、戴手套。而在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外面的一个临时医疗点，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两天陆续有在清淤当中受伤的人员来求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有一位环卫工人手指被划伤，过来做消毒和包扎。所幸呢这两天还没有新的这个被蛇咬伤的。

0: 工作的推进，居民也开始想办法投入灾后生活的恢复。在银表镇的一个街角的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她在小桌板上摆出了一些香烟。那她告诉我说，洪水当时来势凶猛，他们往楼上转移的时候，只来得及带走了少量比较贵重和轻便的香烟，而一楼的绝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了，损失严重。现在只能把这些烟拿出来卖。有群众和救援队员陆续来帮衬他的生意。不过由于现场的手机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部分运营商的网络不稳定，所以买东西的时候群众有时候就需要彼此借用一下手机网络的热点才能够完成扫码支付。另外我们也看到有老乡从家里救出了幸存的老黄牛在赶着往城里走，他形容说这是家里剩下的最值钱的东西了，但是在高温湿热的天气下老黄牛也走不动了，需要在路边休息。有救援人员就帮忙拦了一辆运物资之后返回的板车，想把牛赶上车运走，不过当时这头牛就拧着劲儿不愿意上车，而是想往反方向走。围观的人就分析说，牛应该是以为要把自己拉走杀掉，所以不敢上车，反而想掉头回家。这是在灾后云表镇的现场一个让人心酸无奈但是又包含着生命力的细节。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灾后恢复的进展。
1: 白杰哥是刚刚到达云表镇呢，就开始马不停蹄的报道啊。我也关注到白杰哥在中国之声各平台的视频报道，看到你和武警官兵一样都戴着口罩在现场，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你好像没有戴手套，在前方报道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安全啊。
0: 好，
1: 好，谢谢白杰哥。
0: 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福建泉州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昨天发生的火灾已造成28人遇难，火灾救援工作已于今天上午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表示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当地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企业账户已冻结。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专家们在现场有什么初步发现？一起跟随总台记者了解一下。
3: 记者了解到，本次火灾事故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前往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
4: 一层呢就是客观勘验，好吧，把所有一层的情况先摸清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发生火灾的辉腾鞋厂的这个厂房内部。现在这个现场还有很大的这个烟雾在弥漫，很呛鼻，所以需要戴口罩进行一些这个防护。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我所在这个区域应该是物料的堆积区域，地上的这个物料因为过火已经被烧焦，已经碳化了。这边这里也是，那旁边的应该是放物料的这个铁架的钢架，也因为被火烧发生了一些变形。您是吧？他可以往前看一看，不能怪说往前看一下。然后，屋顶上的一些电扇，像这个大的一个这个换气扇也被烧熏黑了，上面的电扇都已经被烧得变形了。非常的小心一点，因为它这整个过火之后，地上有很多的积水。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该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记者从泉州市委宣传部了解到，火灾发生后，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调派500余人赶赴现场，全力扑救。福建省委省政府9号下午已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1: 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工厂内共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共造成28人死亡。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正能发展了，对吧？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从1979年美国政府将叙利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算起，已有47年时间。特朗普为什么选择此时破冰？此次支恐名单移除将给叙利亚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来听听他的观点。
15: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尤其是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不断加码对叙制裁。2015年美国开始在叙驻军。2019年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签署所谓凯撒叙利亚平民保护法案，对叙政府官员以及向叙政府提供资金的个人和企业等施加金融等领域制裁。为什么特朗普选择此刻破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16: 美国将叙利亚从支恐国家名单上除名，虽然来的有些突然，实际上还是在预期之中的。而且美国的整体战略就是要把巴沙尔时期一个反美的叙利亚变成一个新时期一个作为美国盟友的这么一个叙利亚。为了实现这个政策目标，美国对新生的叙利亚沙拉政权是采取了很多的帮助扶持的办法。至于为什么是近期特朗普宣布了这么一个举措，我觉得和周中举行的北约峰会相关。峰会的间隙，特朗普是见了叙利亚的领导人沙拉，双边会晤之后，特朗普就给出了这么一个见面礼，实际上符合特朗普外交的一贯的做法。
15: 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白宫的态度悄然发生转变。经济上，去年6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军事上，今年4月美国向叙利亚过渡政府移交了所有在叙美军基地。在美国筹谋战略重构的同时，欧洲也在加速动作。去年5月，欧盟正式取消对叙利亚的所有经济制裁， 仅保留出于安全考量所实施的制裁。而就在几天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大马士革，与叙利亚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会谈，成为叙利亚过渡政府上台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的西方大国领导人。秦天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西方国家对叙利亚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16: 美西方也可以说是在叙利亚进行一定的布局，尤其中东的战争，现在很多的地区国家包括国际社会都在想中东尤其海湾地区能不能找到一些新的替代通道。重要的选项之一就是从海湾从陆路走到伊拉克，再走到叙利亚或者走到约旦，那么这是一个新的经济走廊，而叙利亚在这个新的经济通道经济走廊中占有比较突出的位置。
15: 叙利亚政局经多年动荡，2011年3月叙利亚爆发反政府示威活动，全面内战的序幕由此拉开。2024年底，艾哈迈德沙拉领导的武装宣布解放大马士革，并推翻阿萨德政权，随后组建过渡行政部门。随着叙利亚局势趋于稳定，过渡政府上台后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主动对接海湾国家及国际社会，推进战后重建。此次美国将叙利亚移除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将为叙利亚带来怎样的机遇？秦天表示，
16: 首先就是体现在商业和经济层面，这一次从这个名单上除名，它是具有巨大的标志性意义的，意味着现在叙利亚已经成为一个至少是非常接近于正常国家的状态，这个对于叙利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刺激。第二的话，政治和外交的层面凸显了沙拉本人他现在能够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力，当然就是这些宏观上的利益能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红利，这个还是有待观察的。叙利亚的安全形势我们看到，就像马克龙这次访问期间叙利亚发生的爆炸事件所显示的，还不是特别的稳定。你比如说叙利亚它还有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参与力量，另外叙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无论是库尔德势力还是德鲁兹人，这个矛盾还没有真正的解决。另外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问题上也有不少的争执，所以这些安全上的隐患仍然会阻止或者阻碍叙利亚的重建，阻碍外部世界对叙利亚的这种投资兴业。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啊，一起发生在陕西宝鸡的就医事件，看的人是既揪心又愤怒。63岁有心肌梗塞基础病的李大爷，原本呢只是一颗牙疼，听信了当地一家口腔医院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的宣传，被医院专门派车接去做了免费检查。等家属接到消息赶过去的时候，老人全口12颗牙已经被全部拔光，种上了10颗牙，手机里攒的18800块钱被刷得一分不剩，还倒欠医院6200块。离开医院的时候呢，兜里只剩30块钱回家的车钱，满嘴是血。一颗牙出问题，结果全口牙被一锅端，连有高危基础病的老人都敢肆无忌惮地推上手术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过度医疗了，完完全全是盯着老年人的健康焦虑的精准围猎。而类似的套路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了，西安70岁的老人被诱导一次拔6颗牙种牙，4天后不幸离世。有由医承包的医院眼科科室靠下乡义诊哄农村老人，不管视力好坏都做白内障手术。这些事件当中呢，受伤害的是老人的身体，被掏空的是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为什么这类专门坑老人的医疗套路屡禁不止？除了事后顶格处罚，怎么才能够把监管的关口前移，从源头斩断这条从洗脑引流到过度诊疗的灰色链条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次关注到宝鸡63岁的心梗老人，因为一颗牙疼被拔光了12颗牙，这个非常极端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个和此前曝光的老年的口腔或者眼科领域多起过度诊疗案例套路是高度相似的，这一类专门围猎老年人的医疗乱象屡禁不止，它的监管堵点会在什么地方呢？
17: 对，实际上类似的案例还是不少的，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盯着老年人，打着健康的旗号，特别是针对牙齿、眼睛这样一些疾病去下手。 而且往往要么是骗取医保，要么是希望老年人去支付额外的成本，就这种现象还是非常普遍的。你像这。

0: 里面我们要关注到，第一就是为什么这些不法分子会关注老年人啊？因为相对来讲，你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要么因为他本身的学历不高，或者认知判断的能力不强，非常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目标群体。很多的老年人，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一个方面是特别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另外一个方面，有可能是病急乱投医，对是不是正规的渠道啊，哪种方式是科学的，可能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且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就会成为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针对的群体。那同时的话，你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牙科、眼科这些领域啊，它又是重灾区。牙科我们一般是医保不报销，特别是种植牙这样一些项目，很多的商业的机构就盯着这块蛋糕去下手，而且对于牙齿，它可能没有办法医保的方式来去报销，而且在医和美之间，就是我们讲的医疗和美容之间，它是有模糊的地带。老年人的牙齿，它本身年龄大了，可能就会出现各种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它在治疗和不治疗之间，就是你既可以去治疗，也可以去不治疗，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很多的不法商家就会以这样一个方式来去诱导老年人去治疗，甚至是过度治疗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事后我们去追究的话，可能也没有办法去非常好的明辨是非，因为你像他这个情况，不治疗没问题，治疗他也过得去，因为是美容嘛，不法分子盯着这个领域，也就是他们会认为这个方面。虽然容易会出现纠纷，但是往往可能会给他开脱，这也就为什么你像牙齿、眼睛这些领域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同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就这样一个方式的运行呢，它往往是隐性的存在因为很多的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不是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案例基本上可能也就是息事宁人、不了了之。或者说私了的情况，因为无论是患者来讲，还是患者家属来讲，可能拿不出有效的证据。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种模糊的情况，那从监管机构来讲，也没有办法去因为这样一种打擦边球而去进行惩治，所以久而久之的话，这个灰色的产业链就形成了就有一批的不法分子就专门盯着老年人，聚焦牙齿眼科这样一些领域去谋取暴利，给老年人还有家属带来很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可能是因为过度医疗让他们的身体。也遭受创伤我觉得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也是敲响了警钟，让我们看到类似的问题可能还是很多的，特别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进入到老龄化的阶段，而且是深度老龄化，我们要看到这个社会有1/4甚至1/3的人口是老年人，而且有不少的是高龄老年人，他们可能就会陷入到这样一种消费陷阱，被这些不法分子所利用所以我觉得非常需要去关注这个问题主持人。
1: 那这类事件大都是得等到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引发了广泛关注之后呢，才会被查处。那您觉得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常态化的事前的预警机制，来提前识别一些风险信号呢？
0: 好的，主持人，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事件，往往是发生之后，我们才看到追悔莫及的家属和老人，以及难以挽回的后果。那这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怎么样变成这种事后的追究责任，转变为这种事前的预防和防范。你像在这个方面，我们其实还是需要去更好的引导老年人去明辨是非因为在这个方面。可以看到这些不法分子花样翻新，防不胜防。我一个方面要去加强打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也还要引导老年人去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就诊。现在对于老年人都有了免费体检的服务就每年老年人都可以参加咱们各级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体检服务。那这样的话，老年人在免费体检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可以到这些就近的医疗机构去诊疗，去看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以及怎么样去有效的治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要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或者说提升我们讲的这种健康素养，就让他在出现一些不舒服或者说症状的时候，能够找准渠道能够获得有效的信息， 也能够得到有针对性的诊疗，而不是误入圈套，或者说被一些不法分子所利用和围猎。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来讲，其实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家属其实都要有健康的素养，以一种正确的态度、科学的方式去寻找健康信息，获得健康服务，真正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这是我觉得在这个需求侧这一方面我们要去关注的。在供给侧这方面我们也要去考虑，就是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什么能够这么猖獗，能够明目张胆的欺诈，那我们相关的监管机构怎么样去行动？我们需要考虑医疗市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市场，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非常明显的，很多的患者可能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啊，这种医生的权威对患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很多眼科的、牙科的诊所，虽然是一个商业机构，但是你去诊疗的时候，他们可能都是这是主治医生、这是院长等等。就这个时候的话，其实给患者这样一种权威的压力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建立很有效的这种准入机制，就是哪些医疗机构、哪些医疗从业人士是有资格在这个行业从事这种工作的，同时他们的日常的运行是不是规范，以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进的监督和惩治。那只有这样一个健全的这种监管体系建立之后啊，才能有效的去规范这样一个市场啊，让这样一个市场呈现一个我们讲的良性循环啊，公平竞争的格局。那不然的话，你看很多的这种不法分子，他谋取暴利，他反而活得很好啊，甚至导致我们讲的劣币驱逐良币，那最后可能会带来医疗市场的乱象。即便是说消费者擦亮眼睛，可能也看不清，也找不准啊。所以我觉得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都应该去高度的关注啊，尽可能的把这个问题解决在一开始的萌芽阶段，而不是等到说很多人付出了代价我们才去进行纠偏啊。主持人，
1: 您医疗机构的门比较好进啊，像是这些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诊疗一般会发生在盈利性的民营医院或者民营医疗机构，因为这和他们的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关系，他们内部还有一些这个 KPI 的考核等等等等啊，所以对于这个围猎老人呢，天然就带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往往呢是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然后再套取医保，甚至非法行医交织在一起的一整条的这个链条，那您觉得该怎么去破解这个套路，形成有效的震慑？
0: 在这个方面，我们讲的医疗、医药、医保这几个环节，我们都在加强监管，特别是对这样一些民营医疗机构，这种监管的力度越来越强啊，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些机构的运营乱象啊，导致医保基金的滥用啊，导致患者权益的侵害啊，甚至带来很多难以挽回的损失。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民营医疗机构啊，的确会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民营医疗机构都是这样一种乱象，我们还是要去考虑怎么样去建立这种民营医疗机构的市场准入和规范运行的机制。也就是说，一个方面就是哪些民营医疗机构是可以运营啊，哪些医疗人员是可以从业的。就在这方面其实还是要严把关，不能让这样一些问题的医疗机构换个马甲就可以再去运营，或者让一些从业者明明没有这种资质穿上白大褂就可以去从业。就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不然的话，你看从源头端就是问题的机构、问题的人员，那带来的问题肯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去严格把关尽可能的确保这样一些医疗机构是规范的同时的话，过程的监管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在很多的医疗机构设立之后，后续的这种监管是不到位的，或者说是不够精细的你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单的诊疗方案花了多少钱，是不是符合价格的标准服务的质量怎么样，就在这个方面其实基本上变成一个商业操作，只是说等到了消费者去投诉的时候，我们一些监管机构才采取行动。被动的监管其实是跟不上我们现在这种监管需求的因为可以看到商业模式花样翻新很多的套路也是眼花缭乱。如果我们不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监管，事中事后的监管不去跟进，其实只是靠事前的监管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监管机构也要去采取这种敏捷的监管，或者说我们讲的主动的监管 你比如这种医疗机构，我们其实要去关注到它的这样一个规模和影响。在这过程之中，我们可能要定期的随机抽查一些医疗机构抽查一些服务项目，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运行的，有没有存在这种乱象或者说这种问题。一经发现就要进行严格的惩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行为之所以存在，就是它一个方面是非常容易获利，另外一个方面呢又得不到有效的惩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特别需要去关注我们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链条的监管，真正让这个监管能够健全起来实现这种监管的有效性真正的保障患者的权益。

0: 其实我们每次看到类似的案例啊，老人被诱导过度医疗，总感觉老人会被陷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但是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啊。每次引起热议，就是在于很多人其实是很愿意去给老人提供相应的帮助，包括去拉平这个信息差，包括告诉他们这个道路可能它暗藏的怎样的这个危险。所以说，未来我们肯定是在一个不断的老龄化加剧的一个过程。那除了政府部门的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加强监管执法，聪明有效的监管之外，其他力量，包括社区基层，包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力量，该怎么去补位，才能够让老年群体的医疗防护网筑得更牢，不让他们成为不良机构牟利的这样的一种生意的围猎目标？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就像您讲的，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毫无疑问要靠老年人的参与，也要靠政府的加强监管。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全社会，特别是老年人的家庭和社区的支持。那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也在用智能手机啊，也在每天去刷短视频、看直播。其实它的信息渠道是非常广泛的。但是呢，你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面，正面的、积极的、科学的信息，怎么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触达到老年人，而不让老年人一打开手机，扑面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些负面的、欺诈性的、虚假信息。长此以往，老年人都被这样一个信息牵着鼻子走，我们想把他拉过来或者救回来，可能都很难，对吧？就像现在有些电信网络诈骗也是类似的情况。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要考虑，除了老年人自身要去提升健康素养、信息素养，那我们的家庭、社区和全社会可能也需要去参与。你像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讲，其实也是要去更多的关心和关注老年人。就是老年人可能很多的问题不愿意和子女讲，一个方面是担心子女的负担加重，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这种文化中也有所谓的病耻感，就是他可能有这样一种难言之隐，不知道找谁去说。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作为家庭的亲属，可能要更多的关注老年人去倾听他的声音去了解他有什么样的需求。因为相对来讲，当老年人可能孤立无援的时候啊，他可能就会病急乱投医。那如果我们的子女家属能够参与进来，那相对来讲，他们有更多的这种信息渠道，相对的决策理性，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有帮助的。那同时的话，我们这种社区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你像现在我们这个社区对老年方面的支持还是比较多的，无论是我们讲的长者餐厅、老年的食堂等等，还是我们讲的一系列这种老年的大学、老年的培训等等。所以在这个方面也可以考虑，怎么样让这些老年人在社区啊能够获得有效科学的信息，避免他们上当受骗你比如老年人可能不相信别人，但是他会相信他的老伙伴、他的一些老朋友。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我们通过社区这种人情关系的纽带，让老年人呢能够形成一种群体互助、集体学习的这样一个氛围，就大家遇到一些情况可以交流，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特别有必要性的。当然，很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全社会啊，怎么去形成一种爱老不老的文化氛围、信息服务，其实都要考虑从老年人的角度，怎么样让他能够愿意接受你像如果我们是贴个海报，或者说是发送一段很长的文件，那这些可能老年人不愿意看。那我们怎么样用老年人喜闻乐见和容易理解的方式，给他去传递最有效的科学健康信息？让他们能够在遇到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能够更加理性的去选择和判断。我觉得这样一些方面的工作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当然，我觉得在其他一些方面，其实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企业去更多的去肩负社会责任。你像我们现在大量的信息都来自数字平台、社交媒体其实也需要去考虑推动这样一些社交媒体进一步的加强监管。一些问题账号有误导性的信息，要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屏蔽掉，使老年人能够获得更加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些信息。那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把老年人争取回来，对吧？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去抵制这样一些不法分子的消费陷阱。
0: 我们说医疗的底色是治病救人，不是逐利的生意。老人的健康和晚年绝不能成为不良机构围猎的目标。我们常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让老人放心就医、安心养老呢，不是空话呀。监管要跑在套路的前面，执法要疼到违法者心里，基层防护要补位在老人的身边。我们每个人终将老去，今天为老人筑牢的每一道就医的防线，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明天兜底。 别让求医路变成坑老局，守住老人的就医安全感，就是守住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良心底线。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感谢你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其此前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别，能量充沛，生命力持久。台风巴威为什么能量这么足？它的影响区域能有多广？是否会影响东北地区？此外，福建晋江一鞋厂发生火灾，据了解，该厂房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遭遇这类火灾时，怎样做才能尽量争取逃生时间？此类工厂在日常消防中应着重注意哪些方面，才能够尽量减少安全隐患？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神梦思。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啊，我是小峰小老弟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现在啊有好多人那兜里面让他拿出10000块钱都老费劲了，但是他却觉得100万还是个小钱儿啊。真事儿，现在有很多人兜里面，你说你现在来你就嘎嘣给我掏出来10000块钱现金，他可能凑不起，凑起也稍微是费点劲的。但是吧，你一提出100万的时候，他们往往呢，哎，耸耸肩说，哎呀，这点钱不够干啥的。咱就说吧，搁那北上广深，在一线城市，100万能干啥呀？买个厕所也买不上。这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这种人的心理是什么。你说你要有那钱，你说那大话也行，你关键你没有啊。就这种情况啊，真是越来越常见了。很多人呢，一边为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是忙的呀愁眉苦脸，一边呢却对一些大笔资金表现出一种不在乎的这个态度啊。你要究其背后的原因，怎么说呢？其实也挺复杂的，涉及到房价呀，啊，生活方式，包括一些啊媒体影响，还有个人的心理因素，多个方面啊。你要说房价这个事儿吧，真的是直接就拉高了大家伙对于金钱的一个预期了。就过去往前倒这么20年前，手里面如果说有10万块钱，那你绝对你过的是挺富裕了啊。20年前你手里面有10万块钱现金，现金流可以随意使用的话，你绝对是能买上房，能够过上小康生活。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就是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呢得一套房，咱100万肯定是不够，得几百万啊。咱说吉林省会到长春你去买套房也得是100来个啊，对不对？咱就照这个水平来比较一下，你在一线城市买一套房几百万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就是2-3线也得是上100万起步。有没有人住啊？真有人住，很多人是住着价值几百万的啊大 house， 这大房子啊，但是呢还贷款压力也是挺大呀。手头的这个现金流啊非常的紧张，他们把这个房产价值当成自己的财富的基准了，结果呢就是对这个100万产生了一种不过如此的感觉。实际上啊，这笔钱在现实当中能干不少事儿，比如说投资理财呀，或者说是应个急呀。但是因为房价锚定，大家就觉得，哎呀，说真事儿哈，你说你现在，你这给我100万，我能干啥？也就能买套房子呀，可能是说还不是买的特别好的地段呢。就是感觉这100万没有那么扛缓，好像也干不了什么了。咱们来看一个数据啊，咱别搁这瞎白活，咱得看图说话啊，看图说话。这个央行的啊，央行的数据显示说，中国呢有好几亿人啊，存款是多少呢？存款都是为零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讲，没有存款的，可能刚工作，他不负资产，他都就不错了，他不光父母要钱勉强生活啊。有的是什么情况？就刚才我分析那种，就是刚工作的没有一些积蓄，对不对？你刚工作你也需要说买个什么手机衣服啥的，衣食住行你就是将八将，上个月接下个月这钱也就刚刚够花，存款几乎是没有。再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在央行里面数据显示，很多人这个存款为零呢，是因为很多人因为房贷，他并不是说没有收入不工作干活，每个月也有个3到5千收入，但是钱刚到账就划出去了，房贷车贷银那面就像是一个漩涡一样，夸一转就给你吸进去了。咱们再来看一下啊，消费习惯的变化。现在年轻人呢，都是喜欢超前消费，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风气了。你像什么什么信用卡呀，那个花这个呗的，这个借那个呗的，咱不知道，其实这个软件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年轻人给设计出来的吗？啊，我不太用这些东西，不太明白哈、啊，反正有。

一些年轻人吧，把这些工具那用的都是玩的都玩起飞了。你别看现在有的人说一个月挣5000块钱，这个工资呢，我觉得是属于中上了，5000块钱就不少了。但是每个月呢，吃喝玩乐再加上还什么房贷车贷，几乎就花光了，甚至他还得找什么这个花那个呗啥的，还得再周转一下子。结果呢，就是这个存款它永远就停留在最低位，可能里面稍微有点积蓄，但是你让他嘎嘣一下拿出10000块钱现金，他是真挺难。那么为什么说拿10000块钱都费劲的选手，但他们就觉得100万是个小数字，100万啥也干不了呢？那是因为他们思想这个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他们把赚到和拥有给搞混了。就想象一下，想象当中年薪100万的情况下随便花一花，你可能还剩个20-30万，但现实收入呢，增加，支出呢也是跟着水涨船高啊。打比方说，你如果说一个月挣10000块钱的时候，你可能是说我不吃盒饭了，我得吃几百块钱的日料。以前20块钱的盒饭，你吃的比谁都香。什么意思？就你挣的多，你肯定你花的也多了，对不对？你年收入10万块钱，你可能开个3万-2万的小车，你就挺满足的了。当你月入就10万块钱的话，年入是100万级别。你不得整个 BBA， 整个小霸道大那个雷克萨斯570的。是吧，就挣得多啊，同样的花的也是多，就这样的循环之下，存款始终它是为零啊。大家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能看到，就是别人经常在晒一些奢侈品，旅游算不算奢侈品？旅游太算了。咱就说去一趟海南三亚吧，那是个好地方，都知道，一来一回那飞机票得多钱。对吧，你光是去这个出行路费钱，你到那儿你吃喝的，你这一趟你一个人的话，你这不也得上万了。就是咱们在这些社交媒体上看别人晒这些东西就觉得说100万真的是一个起步价其实真正能够晒出这些奢侈品的往往是少数的，大部分人呢还是愁眉苦脸在发愁那下个月房租咋交啊。其实这个媒体和信息环境它也在暗中推波助澜，现在咱们是放松的方式一种吧，也是刷短视频也算看看刷朋友圈，这不给咱自己做宣传，刷刷朋友圈。你一打开朋友圈一翻这个短视频，你看到处都是土豪生活你看那车就没有太一般的，全都是什么宝马呀路虎揽胜啊，去你看那车全是豪华品牌。你对为什么呢？因为短视频嘛，它懂得吸这个流量。你要是发一些普通的，假如说你发个什么奇瑞啊，你发个比亚迪什么 F3 啥，你这车有人看有浏览量吗？对吧，这大数据它是懂得你想看什么的。香车美女好这个大 house 大房子是不是旅游就给你推这个东西。你看的全都是一些土豪生活的展示，动辄就10000块钱的包几百万的就豪华品牌的汽车，算法推送的内容总是把这些东西放大了，让你待在信息茧房里面，以为说怎么刷一个视频看的都是开这个路虎揽胜的，怎么的都挺富有，就我穷呗。你这大脑潜意识就觉得说满大街都是百万富翁，其实不是，就个别的，现实生活中有几个，这一个小区里面你能找出几台路虎揽胜啊。

网上呢有话题讨论啊，说什么呢啊？这个评论挺高的，有5000多条评论，说有人分享读博的时候，月花2000，过得是相当滋润了。幻想毕业之后年薪18万，8年就攒下100万存款。怎么说呢？你这想法挺好的，想法非常不错啊，这个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工作以后发现，哎呦，我不是想象当中那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生活成本高的都吓人呢。宿舍换成了什么呢？租房了。食堂变成什么了？外卖了。就是你的住和吃，它的消费都往上增加了。10000块钱对你来说那是沉甸甸的呀。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从幻想当中醒过来，但是更多的人呢还是沉浸在媒体营造的幻觉当中，就是深深的低估了100万的实际价值啊。不要被这个互联网给骗了，他让你看到的，你只不过就是娱乐一下，他没有说怎么想象的那么简单啊，那100万那可老沉了。另外就是通货膨胀，它是一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一个隐形杀手了。钱呢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因为物价是飞涨，是不是？物价在上涨，生活水平在提高，100万的购买力确实是在缩水呀。你就几十年前，你别说100万了，你就是你是个万元户，你有10000块钱，你就骑一个那是什么摩托，什么品牌的摩托车，钱江125还是什么钱江大100。你家里面都不需要拥有桑塔纳，你家里面有个这个烧混合油的啊，这个一脚踹的小摩托车，你家都挺那个了。是吧？100来万的话，放在几十年前，那可真是天文数字，真是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换成日常开销，这其实可能几年就花光了。100来万，是不是？你买个房子一装修，再买个车一半干进去了，再结个婚，跑吧，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信息呢，多都是一些高消费的场景啊，他们也觉得100万呢，在通胀的情况之下贬值很快，不如说赶紧花掉，或者是赶紧就投资啊。但是现实是，大部分人没有投资那个渠道。你想做生意，你想经营买卖，你关键是你没有路的，你干啥呀？对吧？你盲目跟风，你跟这个大哥，我今天我开个麻辣烫店，明天我就卖这个冻货，我开个这个开个厂子啥的，你就像这个无头苍蝇，你瞎投，你肯定赔。

再就是什么呢？心理作用啊，也是很关键啊。心理学呢有个叫锚定效应，频繁接触某个数字，它就成为了判断标准了。现在大家的锚定呢，是从万哎升到了百万，甚至说百万不够，得是千万了。对于10000块钱呢，我们的感受是哎失去的痛苦啊，因为什么呢？它真的是你实打实挣出来的钱。拿不出来这10000块钱的时候，说明你的生活捉襟见肘了。可是对于这100万呢，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拥有过，你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呢？嘴上痛快痛快，对吧？其实100万对于咱们很多这普通老百姓来说，非常遥远，非常遥远。啊，网上还有网友说呀，说70%的90后。啊，这不是我，不是我，我是90后，我中枪。怎么的了呢？说70%的90后啊，他们的存款啊不足10000块钱，但是呢，就把这100万当成一个小目标了，往往就忽略了积累的过程。对，其实这个一部分的影响也来自于这个现在这个短视频的影响，因为它只是让你看到了那几秒钟。非常精彩的一个瞬间，就让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心浮气躁，很快就想得到一个结果。比如去学一门手艺，以前说3年出徒啊，可能还要经过3年的磨练，你才能成为一个师傅。但现在年轻人觉得3年3天我都等不了。啊，你说是从100攒到1000，1000攒10000，10万的。攒到100万，这个过程他是体会不到的，他就觉得说，哎呀，那玩意儿就定个目标呗，100万应该很快就能挣到了吧。就是这种心态呢，让很多人忽略了小钱的积累，总是想走个捷径，我以后找个好工作，以后干个买卖，夸一下就能挣着大钱，你怎么好事都让你摊上了呢？结果是啥呢？大钱你没挣到，小钱溜走的老快了。

0: 就是工作和生活压力啊，也是加剧了这个问题啊。很多年轻人毕业之后进入到大城市啊，去拼搏去了，工资不高，但是开销非常大。为什么呢？你大城市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住的问题，你必是租房，对不对？能够提供这个住就已经不错，不提供你自己就得租房。你交通自己，你开车呀，你还是说打车呀？一日三餐，这哪个不是钱呢？对吧？这每个月这个工资，可能你还没捂热乎呢，就没了。
1: 落花纷飞，飘散，你乱我双眼。
0: 就是对于觉得100万是一个小数字的人呢，应该多去哪儿呢？去菜市场，去感受一下柴米油盐的价格，和不同行业的朋友聊一聊一些收入啊，哎，重新来建立这个金钱的真实感。现实当中就10000块钱能够支撑你几个月的基本生活，也是农村啊这老人一年劳作的收入，或者是大学生半年的开销。大家呢总是盯着别人的这个大手笔，就觉得自己的手里这个钱是小钱，不值一提啊。
1: 烟波江滩渔船，今宵灯火阑珊，
0: 这也是被这个社会大环境给影响了。过去呢，大家都很节俭，也很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现在呢，消费主义盛行啊，像什么商家促销啊、APP 推送啊，到处都是啊一些诱人的一些这个小花招啊，诱惑你去花钱啊。

哎，话说回来呀，这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是大钱难求，小钱不断，要学会珍惜小钱才是生存的智慧啊！现在时代变化非常快，但是精打细算始终是最可靠的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0: 言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7: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偶像。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说现在找对象这怎么这么难呢？啊，说找对象挺难的，那么结婚那是难上加难。哎呀，越来越发现呀，这身边很多的年轻人啊，到了适婚年龄了，却是迟迟的不找对象，也不结婚，甚至不少人直接说什么呢？我不想谈恋爱，我更不想结婚了。那么是怎么回事呢？不是说大家伙呀，对爱情不向往了啊，而是说当下的现实环境让找对象、结婚成了。

那一件怎么说呢？反正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吧。从这个经济的压力，再到观念的冲突，再到社交的困境，每一道坎儿啊，都是横在年轻人的面前，让他们望而却步。那么说到底，现在找对象难、结婚难，从来就不是说年轻人的问题，而是时代发展之下有三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困住了很多人的脚步啊。咱们来一块分析一下，看看是哪三个原因啊。来说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下社会呢，花钱容易，挣钱太难了。就是年轻人吧，根本无力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销了。结婚变成什么了呢？变成不敢碰的奢侈品了。就现在年轻人，不管是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哈，还是说这个工作几年的职场人了，大多都是面临着收入与支出严重不匹配的困境啊。你结婚的话是不是得有套房？最起码咱说你得有一个住的地方嘛。但是房价呀高得太离谱了，就一线城市一套房首付可能就得上百万，这个二三线的城市吧也得是几十万啊。就算是掏空了六个钱包，怎么说六个钱包呢？两个年轻人分别加上两个家长，这不六个人吗？都给他掏空了，也不过是能付一个首付而已，对吧？首付解决了，那每个月的房贷是不得还呢？这个房贷就得占取你收入的一大半。彩礼这个事儿吧，现在挺敏感，咱先不说这事儿吧。因为现在这国家也有政策嘛，就不太建议说要这高额彩礼的。但是之前也有地方，包括现在也是啊，彩礼就多钱都有的，有的是几万啊，就十几万、几十万这都有。你再加上什么呢？婚礼啊，三金，婚房装修，这一场婚礼下来，普通家庭基本就是沉底状态。结了婚以后，你以为大功告成了吗？你以为就是九九八十一难，你这圆满收官了吗？不是，这个生活才刚刚开始。不要觉得以为说，哎呀，我终于说过了这一关了，终于结完婚了，大功告成了。结婚以后你会发现，人生的这个新一个难关你刚刚解锁呀。你会发现结婚以后开销是只增不减，柴米油盐、水电燃气、人情往来，哪样都得花钱。那么等到你有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奶粉、尿不湿啊，上早教课、上幼儿园、报补习班、育儿成本，老钱了，那不是是说那么简单的。这个育儿成本仿佛像什么呢？就像是如来佛祖啊，他用手变化那个五指山，给猴哥牢牢的摁在五指山下，是你想动你都动不了。压力山大，确实压力山大。现在的年轻人呢，自己打拼养活自己，你都得说精打细算啊。房租啊、通勤呐、日常消费已经是占了大部分的收入，很多人都是月光族，这没什么觉得说没有面子啥的。老月光族老了去了，我跟你说，月光族那就不错，你别倒搭就不错了。有的不仅是月光呢，还得说靠什么这个卡呀，什么那个被周转，可能还得就问家里要啊，对吧？你这自己生活都得精打细算，你没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积蓄去支撑一个家庭。那么你就问啊，这些年轻人，你这不难道说真不想结婚吗？谁不想结婚的话问的？关键是你想和能，想不想和能不能，那不还差一段距离呢吗？
对吧？你想到结婚之后，房贷、彩礼、育儿成本、养老压力，就觉得是，哎呀，我这怎么感觉这一点劲儿都没有呢？对吧？与其说结婚之后两个年轻人捆绑在一起，你可能是吃苦啊，为了一些柴米油盐、家庭的琐事不断的争吵，贫贱夫妻百事哀。我跟你说这句话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我先不说它有没有道理，就这句话它来它有它的道理。就是对于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来讲，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连谈婚论嫁的底气都没有，对不对？你找对象自然就成为难题了。你就算遇到了合适的人，你喜欢人家，人家夸夸夸，就像是等菜单列菜单似的，把这要求提出来了，你一样你都完不成，你也是望而却步，你只能看看了。谈恋爱的话你都过不了这第一关，是不是？那结婚那更是遥遥无期了。其次呢，就是消费主义盛行，彻底颠覆了年轻人的生活观念了，让婚姻的平淡啊与现实和当下的消费追求形成了一个非常尖锐的冲突啊。这些年呢是一直在强调着我们要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商家呢更是铺天盖地的在做营销，把什么精致生活啊，哎呀年轻人就应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哎，把这些观念呢深深刻进了年轻人的脑海当中啊。像短视频呢、啊、社交平台上到处都是旅游打卡呀，啊奢侈品消费呀，网红美食啊，轻奢的好物，仿佛就这些东西就像不花钱似的。另外就是给年轻人灌输了一种想法，就是你现在就是推销的营销，就是这个东西啊，包括旅游啊，什么奢侈品啊，这个网红的小吃店，如果我没去的话，我仿佛就不算是在享受生活，我就好像跟其他人脱轨，就他们拥有的我也得有。对吧？这年轻人就是被这种消费观念给裹挟了，习惯呢花钱来买快乐，追求什么呢？啊，追求浪漫，买花啊，买什么礼物啊，整个什么小惊喜、小蛋糕，整点小蜡烛啊，就想过那种高品质的生活，每天都琢磨，哎，我这花点钱买点什么让自己快乐一下，怎么享受？他不是想着我怎么能是这个月我能多挣点钱，或者我这个月怎么能省点钱，对吧？这个观念他已经就改变了。你这相比之下，是不是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呢？婚姻它不是说每天都有一些浪漫和惊喜，婚姻就是柴米油盐的平淡，是日复一日的琐碎，是两个人一起精打细算，共同面对生活那些的鸡毛蒜皮。但是你看现在就推广的都是什么呢？旅游打卡。你想任何你拿出来一样单独跟婚姻比较的话，你都觉得是出去这个潇洒比较好。对吧？这消费主义已经让年轻人对生活的期待变得不切实际了，就是跑没跑明白就想起飞了。哎，就觉得说婚姻呢就像那个电影里面，像那个电视剧啊演的一样，哎，天天呢有浪漫，男朋友给准备惊喜，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婚姻更多的是什么呢？买菜做饭，回家打扫卫生呗，对不对？两口子一块儿还房贷养孩子，最平淡的生活了。这和消费主义营造的那种什么及时行乐啊、精致生活是根本就是驴头不对马嘴，格格不入，对不对？很多年轻人觉得说结婚会降低我的生活质量，我必须放弃自己的一些消费习惯，要面对各种的生活琐事，与其这样，我不如说一个人花钱享受，我自由自在呀。随身梦思水边，千言一人谈。你看，首先就是对于这个婚姻
抱有的期待可能是过高了，已经是脱离现实了，全都被这些社交媒体啥的正儿八经洗脑了。再一个就是消费主义呢，也让年轻人对另一半的物质要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了。现在找对象，以前找是什么呢？说哎呀，这小伙子人品不错，挺善良的，孝敬父母，有个工作，勤快，挺好，挺本分的，就跟他了。现在可没有那么简单了。现在找对象，首先问收入。你能挣多少钱？家里面有没有房？有没有车？看看你的消费能力，就是把爱情和婚姻物质化了，全是看条件。我就感觉就这种吧，就把婚姻给扭曲了。这种物质化的婚姻，我觉得没啥意思。对吧？我感觉这个就是爱情是无价的，婚姻是可贵的。如果你把他俩和物质划等号的话，你玷污了爱情。当然了，咱说呀，这个婚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啊，这个地基呀、框架还是要有，但你不能过度的去看重啊。你要过度的看重物质这方面，你可能把爱情啊、两个人的感情看得比较轻了，这个比例变成什么呢？9:1了，爱情占一，物质占九，那你找对象不好找啊。对吧？你就算是基本条件符合的话，走到谈婚论嫁那一步，也会因为消费观念不合，或者是经济压力过大，两个人分道扬镳。对吧？你想让人家这个物质条件好一点，经济基础好一点，人还想要求你呢，你有啥呀？对不对？这不就是矛与盾吗？都不愿意妥协，那就僵持不下呗。最后一个原因吧，就是生活圈子的封闭，让年轻人接触不到一些异性了。就男生接触不到女生，女生也接触不到更多的男生。再加上什么呢？有些人天生比较内向，他不是说那种社交达人，不是社牛，他很恐惧，他跟人聊天，陌生人。他说不出来几句话，对吧？本身他的生活圈子就很小很封闭，再不健谈，不善于聊天，他找对象想脱单的几率更低。现在的年轻人吧，大多都是过着2点1线的生活，上班啊就搁单位、搁公司，下班回家可能我打打游戏呀、刷个短视频啊，平时就这是工作的一个常态嘛。每天累得只想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躺平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社交。真是有很多年轻人说，下了班以后我再去跟谁，去谈个恋爱啥的，我感觉那是不是谈恋爱去了，我好像是加班去了吧。就是工作环境，就工作这个圈子里边吧，大多数都什么呢？都是同性，就都是男生一帮小伙子，要不都是一帮女生。再是什么呢？就年龄差距太大，要有该结婚的人都结婚了。能接触到的适龄的异性那是少之又少，再加上生活圈子非常的狭窄啊，除了说同事啊、家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社交了。你想找对象，咱说这大海捞针，你得有那个条件，你要让你去捞吧，你连大海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有的朋友说呀，那现实生活找不到，现网络不挺发达，不行咱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甜甜蜜蜜的，干来一场网恋呢。你这网络吧，看似是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可是线上社交啊，却充满了不真实感。网恋奔现翻车的有没有？真有翻车的，遇到骗子让人给骗钱的比比皆是。年轻人对网络社交也是充满了戒备，网络上的感情，跟你说，现实都不靠谱，还不成网络虚拟呢。
对不对？谁敢就是轻易的投入自己的这个真感情？是不是？线下社交那更是难上加难了。现在这年轻人大多都是有社交恐惧症，也不愿意主动的去接触陌生人，害怕被拒绝，也害怕什么尴尬，宁愿在家里面我就玩会儿手机，打会儿游戏，也不愿意参加一些聚会。相亲更别提了，相亲更不能去了。对吧？你没有办法，只能是选择一拖再拖。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想拥有爱情和家庭，而是因为现实的经济压力、消费观念的冲突，包括社交圈子封闭，让他们失去了找对象啊、结婚的勇气和机会了。婚姻呢，从来不是一场浪漫的消费，而是两个人携手来面对平淡生活的勇气。对不对？找对象你不能说靠网络上那些虚幻虚构的，你得走出舒适圈，主动的去寻找机会，去相遇啊，去相处啊，你还是得为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你得创造。对吧？你有了渠道，找对象结婚自然就不是一件难事。毕竟说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啊，他都是非常渴望有一份温暖的陪伴，都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接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过往的那一些旋律总是经典而动听，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而在《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来之后呢，立刻成为了年轻人的代言曲，一经推出立马风靡了全台湾。而据说当时这首歌的作者是写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唱这首歌，当他听到张雨生的声音之后，立马回家从抽屉里翻出了这首歌的曲谱，觉得张雨生来唱他真是太合适不过了。而同样这首歌呢，还是1989年台湾的一款饮料叫做黑松沙士的广告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后来内地的歌手胡彦斌翻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呢是作为当年这个黑松沙士打入大陆市场的代言歌曲的。不过因为这个饮料的味道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没有能够推广开啊。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还特地买了这个黑松沙士来尝了一下，果然是一股清凉油的味道。

为什么我的心事你不试着去了解呢？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沟通非常的重要，不仅仅是在爱人之间，家人朋友都是一样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一环。所有的理解、体谅、关心和爱都是建立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天，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外面散步的话，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给你带来好的心情。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爱的过火》。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望一段小桥流水，
1: 望一段小桥流水，
0: 闻一地烟色思念，
1: 闻一地烟色思念，
0: 明媚了陌上花开，芬芳了指尖流年。老歌回忆录，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
5: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6: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5: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6: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

0: 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光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3: 恍然如梦。在那样一个搬着小板凳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而且蹭的还是小小的黑白电视，一直到电视上出现雪花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家的年代。然后到有了彩色的小电视，然后又换大电视，等等等等。这些年来时光流转变迁，改变的是电视机的尺寸，从摆在桌上蹭看，然后到这个挂在墙上哈。不变的我想是那一份对往昔日子的一些追怀吧。那个时候还分不清射雕英雄传之啊，什么东邪西毒啊，华山论剑啊，等等等等，但是那些情节深深地抓着我们那些小小孩子的心。那些情节都成了第二天和小伙伴一起肩并肩上学路上那些热烈的讨论，而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自己的正式的追星生涯。那些贴纸至今恐怕在家里的角落的旧旧的铅笔盒的内侧，我们还可以找得到它。跟着我，跟着我们的歌声，我们的韵律，经典老歌，民族音乐，跟着感觉走，边走边听。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这是陈志远谱曲，陈嘉玲作词，苏芮演唱的一首老歌，唱片呢是台北东京，发行在1988年的1月份。跟着感觉走，跟着音乐走，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已经忘记了情节，但是听到音乐还是可以想起。想听到电影插曲电影《余光曲》和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好，我觉得这也是代表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老听友的心声啊。那不单单是一段旋律，更是一段过往。好吧，余光曲和闪闪的红星当中的插曲《映山红》，我们将连续播放。同时也特别希望你的心声和反馈，它就像是歌曲播放出去，一颗小小的石子投向了河面，而你的反馈就是那一波一波荡漾开来的涟漪。音乐里等着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摇篮曲，可能是那种最为传统的风儿轻，月儿明。可是这一版的摇篮曲，我们刚刚听到的黄绮珊，对，也是摇篮曲，但并不是我们惯常听到的。同样一个杯子装了不同的饮料，但是品品看吧，是什么味道？

纯正的民歌小调摇篮曲，歌声里呢继续我们的风从东方来。那么在刚刚呢播了阿瓦尔古里，这是一首具有着浓郁的新疆曲风的歌曲《阿瓦尔古里》，稍后送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5: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3: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战将孙立，骑着一匹青鬃马，头戴赤天通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是大红的滚裤，足下蹬着一双五彩的虎头战靴，手里边拿着一对钢鞭，把这枪担在这马的铁布梁上，是来战呼延灼。再说这呼延灼也不是弱，你看呼延灼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80开外，是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傲粉，宝剑眉，插额入宾，一双耳目照白分明，鼻如玉柱，是口似丹珠，大耳朝回，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着珍珠，光华四射，织机尾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进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绊大带，下身穿着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手里也提着钢鞭，迎战孙立。呵，两人打的是不分胜败，这一战就是几十回合呀，把两边观战的人马看得惊呆了。哎呦，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再说这军官阵营里的韩涛，听说彭起被抓走了，他就回到后边，把军马拉出来，也杀进来了。宋江一看，哎呀，这韩涛冲过来了，他呢，手一指，哗啦啦就杀过去了。背后是4路军兵，分作2路夹击过来了。呼延灼一看，赶忙收拢人马，现在是用计策的时候了。他把人马一下子就连在一块儿，这叫连环马军。你看，马带马甲，人披铁甲，是马带甲，人带甲。这人呢，穿上了铁甲之后就露出两眼睛，这马也是啊，马的蹄子露了，眼睛露出来了。可是宋江虽然有甲马，那只不过是红缨的面具啊，跟人家官军这一比呀、啊，差老了。这时候，这3000马军弓箭一下子就射出来了，那就了不得了，就像来了疾风暴雨啊！宋江的军士呼啦啦啦就倒下一大片呢。宋江一看，赶快鸣锣收兵。呼延灼一看，见好就收吧。两队人马各自收军，然后是安营扎寨。宋江收完了军，退到山寨下。屯住了兵马，赶快叫刀斧手把彭起拉过来呀。宋江啊，又来道了，他呀还想把彭起收降。彭起往里一站，那是气宇轩昂啊，身高8尺左右，相貌堂堂，穿着铠甲，显得是非常威武。别看被抓起来了，但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0: 一点都没在乎。宋江心里边暗暗的挑起了大拇哥。你看宋江从座椅上慢慢的站起来之后，哎，你们退下。这些兵士一听二首领让他们退下，规规矩矩的退下去了。这时候屋子里啊就剩下宋江还有彭起了。宋江来到彭起面前，亲自给彭起解了绑绳，然后特意搬来一把椅子让彭起坐下。宋江给彭起行了大礼，是拜了又拜呀。哎呀，彭起这位将军武功厉害，宁可站着争也不坐着亡啊。他本来是一条好汉，要说这种人呢，他怕软不怕硬。哎，你要杀你就杀，要剐就剐，我根本不在乎，反正我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没想到宋江给他行了大礼，这下子彭起就慌了神了。哎呀呀呀，宋头领，宋头领，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小人是被擒之人呐，我理应受死，怎么你以礼相待我呢？
1: 哎，宋江打了一声嗨声，我们这些人呐是无处安身，斩战水泊，我们就当水泊梁山是避难所呀。
0: 现在朝廷派来这些将军来抓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
1: 我们本应该束手就擒，但是我们那么一做呀，我们的命啊就没了。我们现在是戴罪跟你们交锋，没想到今天误犯了虎威，我特意来恕罪呀。
0: 彭起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再说彭起早就听说过宋江宋公明的为人，
1: 水泊梁山做的这些事儿他过去也都听说过一二，也听说呀水泊梁山这些人行侠仗义，不过没打过交道，今天被水泊梁山的人抓起来了。
0: 他这一瞧
1: 果然名不虚传呐，特别的讲义气，重情感。没想到自己被水泊梁山的人抓起来了，他想啊这回肯定是必死无疑了，没想到人家宋江把自己解开了，还跟自己说的这么客气，行了大礼。彭起现在啊心里就有些不舒服，好像总觉得欠人家水泊梁山点人情。那么这功夫宋江一看这彭起有点动心了，赶快安排人给彭起送上了水泊梁山的大寨，让水泊梁山的朝天王亲自和彭起相见，然后把他留在寨里边，这边啊再做下一步的打算。你水泊梁山要做下一步的打算，那么呼延灼也安下了大寨呀、啊。他和韩涛啊就商议怎么能取胜水泊梁山呢，现在彭起已经被人家抓走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得合计一番呢。呼延灼就说了，我这么安排的你看行不行，传下将令。什么将令啊，叫3000马匹一排摆好，30匹一个链，把这连马呀都用连环锁锁了，一旦遇到敌军，远的时候就用箭射，近的时候就用枪，咱们直冲进去，3000连环铁马分作100队锁定，这就是100个大队，100个马队，5000个步兵在后边策应，明天咱就这么办，这叫铁甲军在前步兵在后，咱们定能大破这些山贼呀。宋江他们不知道啊，人家这边已经把铁马军呢安排好了，他呢还是把马军分作5队，5队在前，后边啊还有10个将军簇拥着，分2路在左右，那么秦明当先。这时候呼延灼出马交战了，可是两边对阵是直呐喊，并不交锋。魏头5军都一字摆在阵前，中间是秦明，左边是林冲一丈青，右边是花荣孙立，紧后边

还是宋江领着十员大将，把这人马都摆好了。看到对阵呢，大概就一千多步军。宋江看了，心里就暗暗的合计，他就传下了号令，叫后军呢，先退一退。现在花荣骑着马就上来了，猛听对阵连珠炮响，这一圈步军突然分开两路，放出三面连环马军，直接就冲过来了。两边的弓箭嗖嗖嗖嗖就射出来了，中间呢全是长枪。宋江一看大惊失色呀，赶忙命令军中放开弓箭，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不住啊。每一队三十匹马是一起跑过来的，那就是三十个马的力量，根本容不得你上前呐。连环马军漫山遍野，你想一队三十匹，三千马军就是一百队呀，横冲直撞就杀出来喽。前面五队军马看见了，就乱套了，站也站不住了。你想人家是三十匹马的力量一块冲，你那一匹两匹马的力量能抵得住人家吗？再说你的东西也不好使啊，你扎也扎不到，是够也够不着。在后边的大队人马一看挡不住，就乱套喽，各自开始去逃生啊。宋江也慌了神了，飞马就走。这些个大将保护着宋江就撤回来了。这时候好在背后啊有一队连环马军追来的时候，伏兵李逵抡着大板斧子冲出来了。你看李逵和杨林，他领的人虽然不多，但是管用啊。李逵的大板斧子还真就砍断了马的连环锁，结果呢这马的连环锁一乱套啊，他的力量就不足了，就把宋江救下来了。宋江赶快逃到水边，这时候张衡、张顺、远氏三兄弟这几个头领摆下了战船，把宋江还有这些将领拉回水泊梁山。这时候啊，你看连环马赶到水边，他在水上就不好使了，射了一通乱箭呢，也没追上。但是宋江他们损失惨重啊，回到大寨里整点人马，损失了大半。好在水泊梁山这些头领一个也没受损失，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又过了一会儿，石将军、石勇、古上早、石谦、孙兴、顾大嫂都逃回来了，说是这步军呐、杀得也很冲，太厉害了。宋江一个个得安抚安抚啊，开始查点人数。中箭的是六个：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啰带伤的那就不计其数了。晁盖听完了，就跟吴用、公孙胜来到金沙滩慰问一番。宋江啊一看晁盖、吴用、公孙胜来了，把头就耷了下来了，是面带愁容啊。吴用啊就劝他：宋头领啊，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事啊不用操心，咱们想办法破这连环马军。这时候晁盖传出将令，吩咐水寨是牢牢的给我封住所有的船只，在滩上谁也别动，咱们要昼夜提防着官军。然后就请宋江、宋公明上山上了，得合计下一步的打算呢。宋江啊他不好意思上山，他呢就安排带伤的头领先上山去养病，这边他们就研究下一步用什么方法能大破这连环马军，得想办法呀，不能眼巴巴的看人家官军杀进水寨呀。再说呼延灼是大获全胜，回到了大寨，把这连环马都解开了，该喂草料的喂草料，该刷洗的刷洗，这些马也都立了功了。这时候他们一清点战场，生擒了水泊梁山的小喽啰兵500多人，夺得了300匹战马呀，把这些胜利的消息赶快派人是连夜进京报捷，然后是犒赏三军，杀猪宰羊啊。再说东京汴梁城的高太尉高俅
听到了好消息，心中是大喜呀。这水泊梁山终于败在了官军面前，这回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朝，启奏天子，就说水泊梁山现在马匹让我们呐夺了300-500匹，这人也抓了他500多个，更主要的是杀死这些小喽啰兵是不计其数啊。这天子是大喜呀，赶快赏黄蜂玉酒10瓶，锦袍一领，派了一员官员带着奖金，也就是赏钱10万贯，赶快去犒赏三军。高太尉领了圣旨，回到殿帅府，就安排人去犒赏三军去了。再说呼延灼知道有天使官到来了，派出韩涛出了20里的迎接，把天使官接到寨中。那得走走形式啊，得跪下接皇上的赏钱呢。特意设酒是款待了天使官，紧接着把这些皇上的赏钱是论功行赏，功劳多的多给点，功劳少的少给点，也得奖励奖励啊。同时呢，把抓的500人都囚起来了，一旦等抓到匪首和抓起这500人一块押解到京师，到时候在皇上面前就可以寝宫了。呼延灼呀，他是细心十足，我要是抓不住水泊梁山的头领，我是誓不回京啊。这个天使官就得问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啊？能尽快的攻破水泊梁山？呼延灼是确实有道言呐，他说啊，我现在要想尽快的攻破水泊梁山，就是一个条件，说是京城啊有个炮手叫凌震，他名号轰天雷，你看这名起的，凌震轰天雷，这人呐善造火炮，要知道那年头是冷兵器时代，打打杀杀呀都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这些东西，可是造火炮啊那就了不得，那就等于现在的核武器呀。说这轰天雷凌震有这本事，这一炮啊能打出10几里地，这10炮一落下，可以说天崩地陷，山倒之裂。朝廷要是能把这个人呐派到我们这儿，再说这个人武艺还高强，他要是把这10炮的力量发挥起来，抓住梁山这些贼首领是指日可待呀。这个天使官一听，这个事好办呐，高太尉找皇上下道旨不就得了吗？他回来就跟高太尉讲了，呼延灼有这么个要求，想把凌震派过去就能建大功。高太尉一听，马上就传下军旨，叫人把凌震给找来了。这个凌震呢，他是雁翎县人，这雁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许昌雁翎县。这个凌震有什么本事呢？就是造这大石炮啊，要知道那年头能造石炮的那可了不得呀，这人本事特别的大。这一天呢，就听说传来了军旨，什么让他带着这些火炮雷石去剿灭水泊梁山。凌震那也是朝廷的官员呐，接到了这军旨之后就开始做了准备，把应该用的这些烟火药料，也就是硝啊黄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把这些炮石炮架炮筒子通通都装在了车上，带着随身的盔甲还有随身的这些武器，领着几十个军士离了东京，直奔梁山坡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就来到了行营啊。到了行营是参见了主将呼延灼，然后又见了先锋韩涛，得打听打听啊。主将呼延灼和韩涛一看这凌震到了，这下有底儿了，这些大火炮要是放上去啊，梁山坡这回有你好好看了。首先呢，这凌震得问一问，在岸边
到这个对面的沙滩上一共有多远的距离呀？得打听打听啊。

0: 一了解，他就安排啊三等炮式攻打，第一是烽火炮，第二是金轮炮，你看挺厉害，金轮像金轮子似的啊，第三是子母炮，就是这炮发完了，那炮接着就发出去。安排这些军士啊来到水泊梁山这北堂子边儿，开始啊一个炮架一个炮架的就架起来了，在水边把这些炮架子一架起来，这炮筒子直接对准了水泊梁山的鸭嘴滩和金沙滩，这就开始做好了准备，把这些硫磺和蟒硝炒好了，那就是那年头的火药，准备好了之后只等一声令下，通通通就等着放炮了。如果这炮要真能轰到这鸭嘴滩和金沙滩，这水泊梁山呢还真就保不住了。你这边开始准备放炮了，那边也做了准备啊，什么准备也得研究对策呀。这一天呐，宋江和军师吴用还有公孙胜就听说了，听说呀东京来了一个炮手，这人叫轰天雷凌震，在水边已经搭起了大炮架子，如果这大炮架子真搭好了，这火炮要一放，这山寨呀恐怕就得被打破呀。吴学究啊他查看了地形，他这一瞧问题不大，咱们山寨呀四面都是水泊，港岔子特别多，咱们宛子城离水呀又远，就是这些飞天炮放过来顶多能打到咱们宛子城的城边，到时候咱们就放弃鸭嘴滩，咱们呢往后撤，关键是咱们怎么想办法让这些炮啊变成哑炮，这大家伙就得合计合计，怎么能让这些炮变成哑炮呢？这些首领就开始商量了。可是正商量的时候，就听咚咚咚，就响了三炮啊！这三声炮响之后，那些炮石啊，那年头没有铁沙子，都是石头做的炮弹，落到水里，哗哗哗，激起了水花。大伙一看这炮啊也就这么个射程，问题不大，但是炮声一响啊，这也挺吓人呐。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呐也没经过这事儿啊，大伙想办法得研究对策呀，让他最先进的武器变成啊最落后的武器，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人，怎么能想办法把这轰天雷凌震给抓住。对呀，这个意见谁提出来的？这个意见是陆云龙公孙胜提出来的。大伙一看公孙先生这主意好主意，想办法把这凌震给他抓住，你那炮不就变哑炮了吗？这宋江跟吴用就合计上了，这么办，派一个人引诱着凌震来到水边，你不能放炮吗？到了水里边啊你就老实了，把你先抓起来，只要把凌震抓住，那些炮谁也不会放，怎么炫耀啊，怎么安石头筷子，怎么点火啊，你别看现在谁都会，那年头啊这些技术只掌握在凌震手里边，只要把凌震抓住，这件事就算成了。赶快就安排李俊、张衡、张顺和阮氏三兄弟这六个人想办法抓住凌震。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

0: 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那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那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那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那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 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

0: 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 会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 中央。

0: 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七月十一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多地洪水逐渐消退，记者直击救援安置最新进展，在清淤消沙阶段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沿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0: 全球首次，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长征十号系列运载火箭大家庭如何构建我国航天运输新体系？
1: 梅里诺连场绝杀，拉门斯脱手送礼，西班牙2-1淘汰比利时。这场跌宕起伏的强强对话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跟上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并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至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福建省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晚发布防汛动员令，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到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在全市范围内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以及需连续性生产企业保基本运转外，实行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等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有关台风巴威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针对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上述说法并不属实。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有知情人士10号透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方官员会面，以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的持续创造条件。此轮会谈是与美国协调进行的。消息称，此轮会谈旨在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以及近期引发局势升级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争议。一家国际市场服务机构10号发布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该机构称，美国与伊朗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削弱了市场对外交努力能够在近期带来局势稳定的信心。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据了解，当晚约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抗议民众高呼日本要永久放弃武力等口号，反对首相高市早苗推动扩军修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晋级4强，半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法国队。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最后一投投出68.75米，收获冠军。截至目前，本赛季闫子仪已经连续获得4站钻石联赛冠军，并且全部投出至少67米的佳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广西多地洪涝灾害的抢险救援和安置最新进展。受台风美沙克影响，7月4号开始，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洪涝险情。眼下各地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
2: 详细情况，首先来关注广西贵港。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让贵港遭遇了严重的城市内涝。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位于内涝之中，医院停水停电，网络信息不稳定，上百名的孕产妇和孩子如何保障？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邓俊阳。邓俊阳，目前医院的出入通道畅通情况怎么样？用电用水是如何保障的呢？
3: 哎，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位于广西贵港市。那到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是到了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了采访了。那我们也了解到，截止目前呢，通往贵港市妇幼保健院这个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主干道还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内涝。但是有一条小路呢，它这个内涝已经是积水已经是稍微下降一些了，到膝盖左右，它的长度并不是很长，大概有500-600米左右，可以就是想办法的进行一个通行。但是因为还是涉水呢，为了保障车辆以及物资安全，那这两天来妇幼保健院是调度到了一些大货车、铲车等轮胎比较大、底盘比较高的车辆，运载物资或者人员进行一个通行。那么现在呢，就是为了保障妇幼保健院里面的孕产妇以及孩子日常所需，在每天的时候呢，在贵港市博物馆前，它有一个物资转运的中心，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他会在运转中心，他及时的联络、调配、搬运物资，同时呢，现场还有不少志愿者进行了义务来进行一个搬运。贵港市的妇幼保健院，它最忙碌的时候，它最忙的科室其实就是妇产科、儿科。那么多名的医护人员呢，已经坚持了多日的值班。从6号以来呢，出现这个强降雨天气以来，贵港市妇幼保健院也调配到了一些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等的一些物资，也有不少爱心企业自愿的捐赠物资。对于妇幼保健院来说，目前最需要的就是这个饮用水。以及干净的这种饮用水、矿泉水。为了保证吃饭的问题呢，医院临时组建了一些厨房，因为被内涝困住，放糖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一半的人员来不了上班，所以人员还是比较缺的。目前呢，医院就是动员医院的这个替换出来的这些医务人员，抽空的时候都来到厨房进行洗菜、切菜帮忙，所以这一日三餐目前都还是能够正常的供应的，能够保障的。那而且都是全部免费供应给住院患者和工作人员。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贵港的这个妇幼保健院它的用电，它基本是靠自己本院的一个柴油发电机进行一个供电。那么这个供电呢，它不是完全的都可以运用到这个供电，主要是供应给一些比如像手术室还有这个儿科还有 ICU 等等的一些科室部门。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在昨天下午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当地电力部门也是专门的提供了一个临时的供电，也加大了这个供电。那但是要等到完全复电呢，还要等到周边道路内涝的一个消除，才好进一步的进行复电。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所了解的情况。
2: 好的，邓俊阳。
1: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发生洪涝险情的广西横州。横州市镇龙乡位于六来水库上游，强降雨引发的路基损毁导致镇龙乡连接外界的唯一县道中断。那有关道路抢通、物资保障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镇龙乡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目前当地道路抢通、物资运输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刘磊，我昨天呢是跟着这个中国安能集团的救援车辆呢，从横州出发，通过受灾较为严重的这个孝义镇六兰村前往镇龙乡。通过乡政府的路呢，目前还在抢修之中。 在路上呢，我可以看到六兰村的内涝已经基本退去了，通信信号已经恢复，目前仍然在等待水和电的恢复。镇龙乡呢，位于六兰水库的上游，地处深山之中，只有一条县道与外界相连，所以这条县道呢，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位几乎见底的六兰水库。受强降雨的影响，道路的损毁非常严重，有的地方呢只能用临时调来的石子铺路，越往里面走，路基被冲垮，出现空洞的情况就越多。那么中国安能集团的工作人员操作挖掘机清除障碍之后，沙土车再来上来填平空洞。那我了解到呢，挖掘机的操作人员目前是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一刻不停地抢修道路。一位挖掘机的操作人员告诉我呢，越往镇龙乡的方向走，道路是越难修，甚至到了最后的路段，其实原本的路已经找不到了，除了滑坡，还有非常厚的淤泥和山上冲下来的树，以及时不时下起的雨，都给抢通道路增添了难度。在与此同时呢，沿途我还看到很多分散着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夯实路面，检查险情，来保障救援车辆通行。很多时候道路只能单向通行，非常容易造成拥堵。运到灾区的物资呢，基本上目前都集中在了镇龙乡约10公里的盐田村，这也是社会运输车辆能到达的最远距离了。因为下雨路滑，再加上前面的坡更陡，只能由四驱车和志愿者开的这个山地摩托车把物资运到前方的几个村子。那么除了传统的地面运输之外，我现场还看到了专业无人机飞手操作无人机把物资运到通行不便的村子。他们的这次带来了最先进的这个叫做重载运输无人机，相较于载重比较轻的这个普通的农用机型呢，这款无人机单次最高可以调运200公斤的物资。除了生活物资和药品之外，我看到有新鲜的蔬菜、自热米饭、饼干还有矿泉水都可以通过无人机快速的送达。而在这条窄窄的县道上呢，我看到除了专业的施工车辆、消防、武警、电信保障等工作人员之外呢，四面八方赶来的志愿者车辆也越来越多，都希望能尽快的将物资送往前方。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呢，目前的道路情况仍不理想，请不要贸然的驾车前往。截至目前呢，道路现在是已经抢通到了镇龙初中，距离乡政府只有2公里的路了，但这2公里也是最难的2公里。我跟刚刚呢和前方的这个工作人员沟通呢，今天白天道路有望是全面抢通，救援力量就可以更方便的前往深山中的镇龙乡和周边的村屯了。刘磊。
1: 好的，任梦妍。
2: 在广西横州市云表镇，积水已经基本消退，清淤成为眼下的重点工作。救援队员除了要避免被淤泥中的碎玻璃等杂物划伤，还要警惕藏在阴暗处和居民家中的蛇。而随着清淤推进，受灾群众也开始想办法恢复生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5: 来，这位，这位，马上接受。
6: 横州市云表镇洪水消退，清淤工作持续开展。镇中心主干道上淤泥从前天的深达膝盖降到昨天的脚踝以下，但由于本次灾情的特殊性，清淤中除了要留意杂物，还要提防毒蛇。武警南宁支队机动三中队中队长文杰介绍，
7: 开始入场的时候啊，这里的淤泥是很深的，最大的难点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物体，特别是玻璃的碎片，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蛇。在小巷子里面，有时候在居民的家里面确确实实发现过蛇，有的同志讲可能也是眼镜蛇。那么针对这种情况，首先我们要

0: 做好个人防护，我们每个人都佩戴了有蛇药，要穿好雨靴，要戴好手套，绝对不允许脱手套去作业。
1: 南宁市一家市属国企旗下的环卫公司工作人员介绍，天气转晴，人员活动增多，蛇会躲进阴暗的小巷或者民居。
2: 像这个大路人员一多，蛇就不会待机，但是会往那个角落里面走，主要是在那个小区房子里面。我们在房子里面清淤的时候，今天都遇到蛇了。
3: 那你们怎么防范呢？
2: 我们防范就是阴暗的地方，先用工具探，没有动静再清淤，有动静人就不去，啊，先做好人员的保障。
1: 清淤不只是把淤泥和杂物集中堆放，还要分类处理，这也是目前的一个难点。
2: 因为你铲的话，它淤泥只是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淤泥本身没有消失，所以它难点在于淤泥的清运走。一般来说，像这个淤泥可以河水这边能够带走，这是纯淤泥啊。
3: 还有很多的杂物，这些怎么办？
2: 对，那个是要专门选一个地方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
3: 分门别类的来做。
2: 对，要分门别类。
4: 现在比较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没有场地，主要就是这次那个水灾确实太严重了，你一下子短时间里也很难找到很合适的场地的。
3: 就是可能你们原本的一些垃圾场
4: 没了，没了。我们的垃圾转运站都那个设备都泡坏了，完了，
2: 设备全部都没有了，都用不了了。
1: 截至昨天深夜，武警南宁支队在云表镇累计完成道路清淤6700米，清理淤泥16600平方米，还将继续向小巷、街区等纵深推进。云表镇街角的一家烟酒店，店主黄女士在门外用纸板搭起的桌面上摆出香烟售卖。她说，7月6号的洪水来得又急又猛，她家的大部分货品都被冲毁。
5: 水来得太快啊，搬不了货啊，货架、冰箱、烟柜什么的都都走完了，吊顶啊什么都掉下来完了。我就那边有一家店，然后我那里有仓库，来这个是我的仓库呢。你看前几天才来两个大车的啤酒，都没卖到。
3: 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了。
5: 啤酒。
3: 全是泥。
5: 都是啤酒，全是泥啊呢。
1: 有老乡和救援队员帮衬他的生意。
6: 来，我来买两包，我要两包白龙就行了。
5: 好。谢谢。
1: 但因为部分运营商的信号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的顾客需要借用手机热点才能完成扫码支付。
6: 姐，看一下多少钱？
7: 几万了吧？
1: 云表镇中心卫生院在洪水冲击之后无法运转，来自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在卫生院外的空地提供临时应急医疗服务。
8: 陈叔，金美，这个手受伤，手外伤。
1: 有在清淤中受伤的环卫工人来求诊，医生为他消毒、清创、包扎。
6: 好，注意保持干燥，记得打破伤风啊。
1: 医生介绍，
9: 都是外伤的多，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都看不到，然后钉子扎到，然后玻璃割到的多一点。
3: 有被蛇咬的吗？
9: 没有，目前是没遇到。
1: 也有日常患者来问诊，
10: 低头一点啊。还好，没见有什么明显的脓点之类的啊。昨天吃到消炎药了吗？
1: 有的。医疗点的药品也是从南宁市区带来，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感冒发烧等常见病，以及高温湿热天气中暑的药品，但数量相对有限，不能够整瓶整盒的提供。医护人员把药品分装到小袋子里，写上用法用量，交给患者，还要再口头叮嘱一遍。
10: 这个是一次智力，一天吃三次，那上面都写有给你哦。
11: 嗯嗯。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0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登陆后向

0: 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受其影响，从昨晚八点开始到今晚八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而海上则是首先受到台风影响的区域，因此船进港、人上岸尤为重要。
1: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六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昨晚七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派出两个工作组，分赴浙江、福建两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下午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二级。福州市连江县位于此次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内，为了防范台风，当地做了哪些工作？我们来连线正在连江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显。王显，台风来袭，海上是第一个受影响的区域，当地是如何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连江县黄岐镇的一处海边。那么目前呢，连江县已经即将进入这个台风的七级风圈内，就在刚才啊，天空中也就开始了下起小雨。再来说一个直观的感受，昨天我们的直播团队刚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是碧海蓝天，但是现在呢，天空中已经完全是乌云密布了，原本湛蓝的海面呢，现在也变成了一片浑浊的灰黄色，巨大的海浪一波接着一波向岸边扑来。这几天呢，当地的各项防台风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展开。首先呢，就是当地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要求。截至昨天中午12点呢，全县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10000多艘的乡镇船舶也已经撤离到港避风，而且呢，都已经按照防台风的规划有序停放，小船在内，大船在外，船与船之间呢都拉上了缆绳，并且留足了足够的距离，防止刮大风时候相互碰撞。
0: 那对于应对台风到来之后保障群众的生活物资这方面，当地是如何做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当地的一所大型超市的负责人告诉我啊，近期门店的客流量明显增加，较此前同时段增长了大概30%左右。但是呢，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水果等物资呢，均储备充足，而且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的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在价格方面呢，也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大幅上涨的情况。此外呢，在当地的国家应急物资储备库，目前共有中央和省级的救灾物资43万件，所以保障能力充足。当地的市政部门也是加强了管网的巡查，对排水口等位置进行清疏作业，全力保障城区的排水系统畅通。同时提前准备好了龙吸水这样的大型专业抢险设备，组织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雨做好充分的准备。电力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线路干塔的基础和防风拉线进行检查，同时对溢涝的配站站房开展隐患排查，累计安排近8支抢修队伍，210多名抢修人员，12辆发电车，确保电网安全平稳运行。对于台风的影响呢，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主持人。
0: 好的，王显。
1: 受强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近2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387架次，其中浦东机场300架次，虹桥机场87架次。请旅客及时向所乘航司了解查询航班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0: 另外，台湾气象部门昨天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计从昨天晚间到今天将出现较强风雨，目前情况怎么样？我来连线正在台湾宜兰采访的总台记者黄慧欣。黄慧欣，目前宜兰的天气怎么样？随着巴威继续推进，这里的天气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3: 是的，主持人，此时此刻呢，我正在位于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那现在呢，我所在的具体的位置是宜兰罗东地区，目前是正在下雨。那虽然目前雨势不算太大，但随着台风继续向西北方向靠近，那预计呢，这里今天全天的风势和雨势都是会持续的增强。 那我们是昨天下午从台北驱车抵达宜兰，那下午开始在宜兰的海边就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阵阵的长浪，那平时热闹的沙滩是空无一人，那现场还拉起了警戒线防止民众靠近海边危险地带。那受台风八威影响，昨天白天开始台湾的东半部以及北部地区已经开始出现7到8级左右的阵风，那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出现了接近9米的狂浪。而随着入夜呢，宜兰的风势雨势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特别是在今天的凌晨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台湾气象部门今天的清晨也是最新发布了台风的警报，那其中也是显示说过去3个小时台风八威的暴风圈是略微的缩小，目前已经进入了包括宜兰在内的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那因此呢，相信未来宜兰这里的风雨是将会更加的明显，那特别是山区呢可能会降下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那预报呢也显示说，我所在的宜兰东南部的苏澳地区预计今天的最高阵风可达11级以上，山区呢也是需要谨慎的防范暴雨以上级别的降雨。主持人，
0: 那面对目前的天气情况，当地做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3: 是的，在宜兰山区的部分的乡镇，昨天呢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做了相当充分的防台准备，那一些住户门口呢是堆起了沙袋，还有村民是抓紧最后的时间来修剪树枝，砍掉过高的树木，防范今天可能来到的剧烈的风雨。那5个村落呢还进行了预防性的撤离。那在宜兰罗东镇的罗东火车站，我们也看到啊，站里已经立上了清晰的指示牌，提醒民众台铁的东部干线、南回线全线在今天中午12点前是会全面的停驶。那受台风影响，在今天包括宜兰在内的全台大多数的县市也都会停班停课。那此时此刻啊，我现在是正在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车辆和行人都很少，一些店家的门前也是摆放了沙袋严阵以待。那台湾的相关部门也是提醒民众，台风天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尽量避免前往海边以及山区等危险地带。那目前呢，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黄慧欣。
1: 再来关注水利部门防洪防汛的最新消息。水利部昨天已经针对浙江、福建、北京、天津、河北、四川6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国防汛形势如何？像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将影响我国哪些流域？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4: 当前台风巴威正逼近闽浙沿海，防汛防台形势日益严峻。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表示，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受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5: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啊，淮河上中游啊，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些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呢，闽江、瓯江、昌江、乐安河、信江、修河、巢湖、匹河、潮白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会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可能会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4: 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尹志杰表示，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滚动加密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科学精细调度防洪工程，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5: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 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报告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0: 有关强台风巴威及其影响应对的更多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必要时在窗玻璃上用胶布贴米字图形，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8: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
0: 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特点有哪些？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有怎样的意义？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刘洪凯的报道。
9: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那么此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的核心任务目标是什么呢？与长征十号系列此前的低空演示验证实验相比，在任务定位上有何差异呢？对此，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
10: 这次任务是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这个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任务。那么按照我们院重复使用火箭研制循序渐进逐步验证的这个整体策划，是在今年的2月份成功完成了这个长十系列的低空演示验证飞行任务之后，组织开展一次这个长征十号甲一子级的全剖面验证飞行和长征十号乙的这个火箭首飞任务。任务的目标是在这个低空飞验证了这个一子级回收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完成这个一子级的全剖面飞行以及成功的这个捕获回收。同时呢，还需要验证新型的液氧甲烷的动力二子级，也是为了后续这个长十系列的火箭以及我们院5米重复使用液氧甲烷火箭做技术验证。
9: 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 5米直径是当前大型运载火箭的主流设计，可容纳更大推力发动机与更多的推进剂，支持大运力需求。陈木野表示，
1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是充分利用了长征十号甲的这个一子级的模块，然后在此基础上新研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

0: 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那么此次长时翼首飞任务的飞行剖面设计又有何特点呢？对此，陈牧野表示，任务剖面分为上升段与返回段，设计重点在于验证全流程任务能力。
1: 上升段的话，包括这个一级的飞行段，然后二级的一次工作段，然后还会经历一个长时间滑行段，最终是这个二级的二次工作段，然后就是星舰的分离。那么二级的这个滑行段的时间呢也是比较长，大概是2400秒。返回段的话是一字级在这个级间分离之后，主要是经历这么几个工作段，一个是滑行调姿段，第二个是动力减速段，第三个是气动减速段，最后是着陆段。那么整个一子级的回收点的话，是在这个发射场的这个东偏南大概430公里左右，在三沙市的这个东南侧海域。其实整个这个回收点的这个海域的话，和今年2月份低空飞的这个海域基本是位于同一海域。
0: 陈牧野指出，此次首飞还将重点验证几项关键技术，包括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极舰气驱推冲分离技术等。
1: 首先第一个就是网系回收的方案，那么这次也是采用的世界上的首次这个网系回收技术，也是为这个世界上大规模舰体的回收贡献这个中国智慧。第二个是这个气驱推冲的这个极舰分离的方案。那么这次任务呢，极舰分离呢是我们院啊首次采用基于这个气驱推冲机构的一个我们叫非火功能源的一个分离方案。第三个就是返回段的推进剂管理啊，这个是为了确保回收过程中的这个推进剂的这个精准控制，要支撑这个舰体的姿态调整和动力减速。第四个是这个液氧甲烷发动机，首飞的话是采用了一台液发 L9 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它的这个地面板的海平面推力达到这个140吨，是目前国内推力最大的开式液氧甲烷发动机。第五个就是低温的末级长时间滑行。第六个是这个大尺寸的舰体的水平转运起束技术。
0: 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陈牧野表示，未来该火箭将承担低轨卫星组网及其他商业发射任务，支撑低轨卫星互联网、中轨道通信卫星等大规模组网需求。
1: 我们通过这个可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去贡献这个力量。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与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相同，子级回收采用了我国独创的大承载高缓冲海上网系回收技术。这一技术路线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有关这一技术的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火箭要想回收，难度有多大呢？假设你在一栋大厦的楼顶掷出筷子，筷子需要精准地落入楼下的一个笔筒内，这就是舰体想要回收的难度。要完成这项任务，就需要明确回收过程中的每一项步骤。首先就是归航，一子级在经历上升段飞行、极舰分离后，会开启返程之旅，向着预定落点飞行。此时回收船已在预定海域待命，火箭返回需经历动力减速、气动减速等过程，地热环境严酷。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牧野介绍，一子级在极舰分离之后会经历四个工作段。
1: 第一段就是这个我们叫滑行调姿段，这块的话，舰体在一二级分离之后呢，我们要完成一个这个姿态的调整，主要目的就是调到一个合适的往这个回收装置上返回的这么一个姿态。随后呢，就进入第二段，就叫动力减速段。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舰上有发动机会点火工作，这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减速啊，因为我们返回段的话进入大气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热流啊等等的这些影响我们把它这个速度给降下。那么第三个就是气动减速段，在这段的话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个气动阻力啊来实现整个这个舰体的这个减速。 能够达到最终这个着陆的时候的一个交班点的一个速度啊和这个。

0: 位置的条件啊。那么最后就是着陆段，在着陆段的时候，我们的发动机还会工作啊，这个把我们的舰体往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去控制，包括最终的减速啊，到最后啊，我们实现一个叫这个双过零啊，就是这个速度和高度啊都达到零，最终和这个往昔的这个钢索进行一个捕获。
1: 火箭到达往昔上空后会持续减速，这时就需要地面往昔装置通过滑车驱动绳索对舰体进行接驳，这个过程舰上和地面系统会协同配合，实现火箭的精准入网。陈牧野表示，
0: 往昔回收技术实际上就是我们设了一个这个海上回收平台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领航者号啊，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个这个往昔回收装置，上面有激光雷达啊，我们通过这个装置，它就像眼睛一样嘛，它能够去观测这个舰体的这个位置和姿态。其实舰体是知道自己在哪儿的，它也会把自己的这个位置和姿态传回到地面，告诉这个往昔回收装置，所以它俩是一个这个互相配合，就相当于有点互相喊话的意思。哎，我告诉你啊，我在这儿呢，你在哪儿呢？然后两个人相互配合，实现最终的这个捕获。
1: 捕获后，受海浪、海风等环境影响，舰体可能在往昔平台内晃动，这时回收系统就会进一步固定舰体。首先，辅助稳固绳索从四周对舰体进行初步固定，之后自动锁紧平台移动至舰体下方，完成抱夹锁紧支撑，至此火箭被完全稳固。陈牧野表示，相比当前主流回收方案，往昔回收对火箭的着陆指标更为友好。
0: 那么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节省这个舰上的这个质量，我们的挂锁机构的质量相对来说较小，节省舰上质量之后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运载能力的提升啊等等都有好处。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是通过这个地面的这个往昔的运动来去跟踪捕获舰体，这样的话也能够实现这个舰体的一个这个高精度的一个回收。
1: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重复使用火箭采用着陆腿回收方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结合舰体规模大及我国地面基建能力强的优势，提出舰地协同、简化舰上的思路，设计了往昔回收方案。这一方案提高了火箭结构效率，降低了发动机和舰体调控难度，为世界大规模舰体回收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东方智慧。
2: 今年二月，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实现一次级海上回收舰落。昨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除此之外，目前还有一型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研制中。长征十号火箭家族三兄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不同？继续来听报道。
3: 说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就不能不说它的大哥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前航介绍，长征十号甲火箭是我国新一代近地载人火箭，主要承担低轨载人和载货任务，堪称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和长征七号运载火箭的极大成升级版。未来，它将成为航天员往返地球与空间站的生命之梯。与长二 F 火箭相比，它使用无毒无污染的液氧煤油推进器，更加绿色环保。
4: 与长七火箭相比，它采用五米直径的两级构型，测试发射效率更高，运载能力更强，更能安全、快捷、高效地执行空间站任务。在当前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一子级采用了重复使用设计，作为我国重复使用火箭研制的开路先锋，其目标是突破一子级回收复用的关键技术瓶颈，推动我国运载火箭从一次性使用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全面提升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整体水平。
3: 那么相比长十甲、长十乙，这个弟弟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服务的对象不同，而且长十乙这个弟弟力气更大。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告诉中国之声，长十乙火箭可利用回收后的长十甲火箭一子级执行发射任务，同时为长十甲火箭的载人任务积累飞行数据，进一步提升可靠性。在技术方案上，它由长十甲火箭的一子级和新研制的液氧甲烷二子级组合而成。与前一型火箭承担国家重大工程任务不同，长十乙火箭主要瞄准我国商业发射市场，运载能力更强，任务适应性更广。
5: 从测发的模式上来看呢，长征十号甲因为它呢需要设置航天员

0: 进出的这个通道，以及就是说其他的一些需要保证完备的这样一些安全保障条件。所以呢，它采用了一个和类似长征二号 F 的三锤的这样一个侧发的模式。而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呢，它是从发射便捷的这个方向考虑的，选用的是三平的侧发模式。这种模式呢，它占用的发射工位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短，更适合商业发射任务。
1: 本次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飞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
0: 一方面，作为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的全剖面飞行验证，它将有力推进我国新一代载人火箭的研制进程。另一方面，作为我国首型回收成功的火箭，它标志着我国运载火箭正式迈入重复使用的新时代，将极大地加速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常态化发射能力的形成。此外，此次试验还验证了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功能性能，为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的关键技术攻关提供了坚实支撑。
1: 说到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虽然它是小弟，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它的潜力巨大。钱航透露，在5米直径系列火箭基础上，我国正在研制规模更大的液氧甲烷一子级，并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的二子级液氧甲烷模块组合，打造全液氧甲烷的一款火箭。这就是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该火箭定位为主力商业火箭，运载能力更强，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商业发射任务的需求。与长征十号甲乙运载火箭不同，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从设计之初就深深植入了商业化基因，这直接决定了其技术方案的选择。
2: 从推进剂使用和高频次检修维护的便捷性考虑，它选用液氧甲烷推进机，从提高侧发效率出发，采用与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相同的三频侧发模式。目前，长征十号丙运载火箭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研制中。
1: 这三个兄弟虽然本领各有不同，但是作为异母同胞，他们本身也有很多共同点。钱航介绍，在这三型火箭的研制过程中，充分融入了模块化、系列化的先进设计理念。他们采用一个直径、两型发动机、三个模块的设计思路。
2: 从直径上来看，三型火箭均为5米直径，可实现生产制造的高效的继承与复用。从发动机来看，液氧煤油采用相同的系列发动机，是目前液氧煤油发动机中的佼佼者。甲烷模块采用的是新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从子级模块来看啊，采用子级独立测试等模块化的技术方案，将大幅提升未来火箭的制造、总装、测试和发射效率。
1: 展望未来，长征十号甲、乙、丙三型火箭将共同构成我国航天运输系统的核心能力底座。杨宇光说：“
0: 那么他们呢，将能够不断地提升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的技术水平和高频次复用发射的能力，为未来呢人类探索太空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注入更强大的动力，能够将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呢推向更深远的深空。”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横传，
5: 挑球，扑出来，补射。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四强争夺战，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一争高下，最终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比利时队。关于这场比赛的更多细节，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这个比赛开场阶段踢的波澜不惊，上半场补水回来，西班牙队开始调动兵力，真正攻出来。意外首发的法比安·鲁伊斯回报了主教练德拉夫恩特的信任。第30分钟，西班牙队在右侧肋部发起进攻，倒三角传球，阿尔莫迎球就射，被库尔图瓦扑出。等在小禁区无人看防的法比安·鲁伊斯拍马赶到，推射球进，1-0。此后，西班牙队持续发起了7到8分钟如潮水般的攻势，比利时队力保球门不失的同时，也在找反击机会。第41分钟。比利时队前场的二次进攻，卡斯塔涅右路送出45度角传中，德凯特拉雷禁区中路扛着库巴西抢到他身前顶到头球，攻破了乌奈西蒙的十指关。此球过后，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不丢球的金身告破。总的来说，上半场虽然西班牙队占据场面主动，控球率和

0: 射门次数明显占优，但比利时队呢打得也很有效率，为数不多的进攻就转化成了进球。下半场比赛的转折点发生在第66分钟，比利时队传奇门将库尔图瓦封堵奥亚萨瓦尔的射门的时候左大腿受伤，虽然曾经一度回到场上，但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被替补门将拉门斯换下。果不其然，比利时此后的失球就和门将位置有关。第88分钟，西班牙队的库巴西前场中路上来接球之后，瞄到身前很空，稍作调整，右脚爆射。虽然这个球角度很正，但是力量奇大，比利时队的门将拉门斯没有扑远，替补登场的梅里诺机敏前插补射得手，2-1，西班牙队在比赛最后时刻取得了进球。这里还是要说啊，梅里诺真是神奇替补，对阵葡萄牙队的比赛就是他替补绝杀，这次他又把比利时黄金一代送回了家，这样呢，西班牙队就取得了比赛的胜利，他们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法国队。
1: 好的，姜文，有关本届世界杯的更多最新赛况，请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104场比赛当中，有包括决赛的78场比赛在美国多个城市举行。然而，本应借着赛事迎来旅游热潮的美国，却并没有等来预期当中满意的海外游客。
1: 世界杯一直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经济效应。过去，人们更关注一届世界杯能够带来多少游客，创造多少就业，拉动多少消费。美国旅游业为什么没能跟上赛事的节奏？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已经开赛近一个月，进入到1/4决赛的阶段。然而，这届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参赛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却没有给美国带来预期中的国际游客规模。分析公司科斯塔的数据显示，举办赛事的多座美国城市酒店预订量，相较去年同期平均仅增0.5%，也就是近乎零增长。英国知名航空数据供应商瑞思域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到7月，从欧洲飞往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的机票订单量同比平均减少3.8%，飞往决赛地纽约的订单更是减少了15.8%。数据惨淡的背后是美国为海外球迷设置的多重观赛关卡。首先就是签证问题。历届世界杯，部分东道主会推出赛事专门入境安排。国际足联也曾呼吁简化签证程序，但美国仍主要沿用常规入境管理政策。不仅如此，美国去年宣布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或者更严格的签证限制，其中包括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个世界杯参赛国。此外，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享受美国的签证豁免计划，也就是允许指定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以商务或旅游目的免签入境美国，并停留最多90天。但多名英国球迷曾表示，在启程观赛前，原本显示已批准的电子旅行授权无故变成未授权旅行的状态。美国方面只是回应称，当局正在加强移民法执行力度。伊拉克籍教师阿什拉夫·阿尔塔表示，
5: 我认为美国把事情彻底搞砸了，因为签证问题让人们压力巨大，如果你应付不来就不要主办。我们应该庆祝这项运动，去交流，去享受它，这才是体育的意义所在，它跟政治毫无关系。
4: 其次引起争议的是高昂的观赛成本。本届世界杯首次引入类似美国演唱会市场的动态定价机制，也就是票价随着需求实时浮动。数据披露，截至今年5月，104场比赛中约90场票价上涨，平均涨幅超过34%，部分场次价格翻番，决赛门票一度接近1.1万美元。球场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消费也同样水涨船高。球迷克里斯托弗·奥乔亚坦言，
5: 我认为国际足联的处理方式太糟糕了，这样用来提高票价的售票机制，再加上黄牛大幅抬价，让很多像我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无法去现场看球。
4: 有媒体将本届赛事比作一只半空的杯子。数据显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让赛场满座，但是他们却难以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
3: 此前，世界杯基建升级一度被视为美国旅游业复苏的强心剂，但相关数据显示，这一预期并未兑现。赛事火热，美国旅游市场却遇冷，这暴露出美国旅游业怎样的困境。
4: 因美国关税威胁和相关政治言论，多国民众抵制赴美旅行。截至2026年5月，英国赴美游客同比下滑2.2%，德国游客暴跌13%，加拿大游客历来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的主力。去年加拿大赴美游客暴跌21%，这就意味着美国旅游市场的客源结构在恶化，传统高消费客源正在持续流失。加拿大球迷凯瑟琳·帕特诺尔说，
6: 世界杯本应是将各国团结在一起的赛事，但我觉得鉴于美国当前的政治状况，它现在并不是一个团结各国的好榜样。
4: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让其在旅游业上遭到反噬。
7: 按照公开信息显示呢，国际足联呢曾经预计啊，这次世界杯呢可能为美国呢带来这个300万到400万的国际球迷呢前往观赛，进而呢也会拉动美国的这个旅游业。但目前看呢，实际情况确实是低于预期。美国政府实际上还是继续在签证申请啊、这个海关入境啊等等多个程序上呢，继续采取这个比较极端的这样一些管控做法。那此外呢，确实还是因为政府呢，以往呢实施这种关税的制裁这种做法，特别是针对欧洲一些盟友国家的这种关税大棒，给呢这个国际球迷呢一种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在美国国内进行消费不划算的这么一个负面的感觉，这在一定程度上呢也降低了国际球迷呢赴美观赛的这样一个意愿。
4: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评论称，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美国则在全球旅游市场中掉了队。刁大明进一步观察，
7: 在签证啊、海关啊、关税等方面的这种极端做法呢，导致的美国这个国际形象的持续下降，都会对于美国旅游业呢持续造成这种负面影响。所以未来呢，应该说这些极端政策如果没有办法得到任何改变的话，那当然美国旅游业可能会继续会面对这些困扰。
4: 有媒体分析，随着越来越多国际游客放弃赴美旅行，全球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正迎来客流增长。有专家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到2018年的峰值水平。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强台风巴威预计明天凌晨登陆我国，东南亚海拉响海浪红色警报，记者直击防台风准备最新进展。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市迎来持续性强降雨，雨情有哪些特征？防汛调度进展如何？
1: 有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连续两天下降，